0: 响，德上高速的松阳北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上道，七座及以上客车也是禁止上道的。吉广高速富阳东元寨南诏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三超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高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汛期临近，降雨逐渐增多，城市内涝、道路积水、边坡滑塌等风险逐步显现。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单位应全面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完善排水设施，清理管网杂物，确保排水通畅，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应急队伍，修订应急预案，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3: 好，再来关注江南时装，这装修不用愁，江南时装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南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都是一包到底。
0: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啊，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呢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呢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关的上方，东往西全线压力呢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东一环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靠近长江东路的北往南目前呢是集中在最内侧的超车道。东一环的北往南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北往南靠近长江东路的最内侧超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合作道路高架靠近五里屯的南北双向是双向都要关注一些。南二环高架桥目前大流量的也是西往东，也是全线压力比较大，东往西呢是集中在苏松路的转弯点和东直路下桥口的位置。像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今天早上呢确实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北往南是在芜湖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像长西高架的出城、马鞍山路的出城，以及呢合作化路的东往西，南二环的东往西，还是建议大家呢都可以选择一下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目前桥上的压力是比地面大的。像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天水路附近呢也是有事故。郎溪路高架靠近林泉路的南北双向，铜陵北路高架也是集中在林泉路的双向的位置，北二环在嘉山路的东西双向速度都比较集中。人事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相对繁忙。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怀宁路的东向西，西二环在繁万路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方兴大道呢在翡翠路东西双向和始进路的东往西的方向，以及呢长江西路靠近香樟大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第一和第二车道，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避让。 莫西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早间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是的，今天早间的时候啊，虽然说呢，到目前为止这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但是908的各位听友，今天如果您出门的话，您在您的车里边一定要备上雨具啊，因为今天的大雨啊可能会突如其来。我们看到目前呢，整个城市的早高峰的出行呢，其实很多路段都已经是来到了巅峰值的流量。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快到枫林路的位置啊，现在呢是呈现出大流量拥堵的局面呢，主要是发生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的桥面上，现在呢这是由东向西方向。
0: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啊，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是由南向北以及由北向南方向双向都是较为拥堵的，从南一环位置一直堵到包河区政府，现在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哈。由南向北以及由北向南，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地面道路来绕行，或者是周边的道路来绕一下。
3: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河柴的路段呢是有拥堵情况。那由南向北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明珠广场这个位置啊。就里面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寨南路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呢，前方呢是有积压的。另外，合肥绕城高速，其实我们都知道，每周一的时候啊，这合肥绕城高速的这个蜀山道口呢一定会堵。我们看到现在呢，在早间8点钟刚过的时候，现在蜀山道口由南向北方向呢也已经是产生了流量积压，现在呢，在蜀山道口啊是下高速通行受阻，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准备下合肥绕城高速的，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比如说走吉祥路或者是走这个机场道口啊，来提前下合肥绕城高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吃饭住酒店的时候啊，您有没有碰到过商家以所谓的小礼品、优惠券等作为交换，索要5星好评呢？那么还有人的遭遇啊，可能更加夸张。明明啊已经是结束了旅行回家了，依然是接到借着所谓回访名义索要好评的电话。商家的一句麻烦您给一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五一期间，家住南昌的刘女士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而结束假期回家了以后呢，她突然间接到了民宿老板所谓的回访电话。
10: 她说她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11: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12: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11: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12: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0: 对此呢，专家表示，酒店借回访的名义要求写好评，有可能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违法行为。我们来听专家的解析。
6: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商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13: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11: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13: 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在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就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啊。
3: 是的，顶着客人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那为何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打电话要好评呢？专家表示啊，好评数量直接会影响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呢是只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专家表示，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解决该问题还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切入。
6: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的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11: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13: 需要去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比如说通话记录啊，通话的内容啊，那么可以去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像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申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
1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么在今年五月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的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即时的语音劝导，能识别、会喊话、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的比心。
18: 深圳交警温馨提示，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头盔。
19: 穿黑色衣服的同志没有停车热线，请配合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2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请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
21: 他在早高峰7点半开始呢，在我们的路边和安全岛上对我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进行一个劝导，让他们遵守交规，不要闯红灯，戴好头盔这些。在8点钟开始呢，他就会进入我们路口，指挥我们的汽车这些。
22: 他可以和路口的信号灯实现精准的联动。
18: 左转车辆细观察，转弯顺畅又稳当。
23: 不管是它的算力芯片还是它的硬件电机，全部都是我们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然后我们未来会搭载一些就是激光雷达和更好的深度摄像机，最特别的是我们会搭载更高算力的芯片。
24: 我想去那个杭州东站。
25: 杭州火车东站、杭州站、杭州南站，请问你要去哪一个？好的，
26: 它能够通过算法的识别去判断出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比方说我们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行人逗留在机动车道，还有停车越线。
19: 穿粉色衣服的同志没有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26: 由我们机器人在这里长时间的值守，可以立即识别并且提醒我们群众啊，规范自己的交通行为，去减少事故的发生。有了机器人的存在，那我们可以把警力调度到处理事故或者违法纠围等更加灵活机动的工作当中去。
27: 你第一眼看到那一刻，确实会觉得，哇塞，现在机器人也能来这里，就是可能协助交警。
28: 这个未来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走进这个现实。
3: 铁肉精不仅仅是杭州，如今在深圳、芜湖、长沙，那赛博交警啊，已经是在很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了。那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置的工作当中。
0: 继续关注新闻。几天前呢，有位张女士反映，她戴了8年的金手镯，表面出现了绿色，她对手镯的材质产生怀疑。那店家则认为，她带来的手镯不一定是原来的那只。
29: 张女士的金手镯是2018年7月在大润发超市杭州石桥店的中国黄金门店买的，48.3克，15915元，用旧金抵扣后付了5200元。今年4月27号晚上，她发现了不对劲。
30: 在灯光下我手一晃，怎么发现绿了？所以说我就把它摘下来。摘下在灯光下用手机放大，普遍的大面积的绿，生锈，还里面。就像是那个合金铜镜一样的，而且还表皮呈脱落，那我就怀疑这个是金不足，怀疑这个是表层的黄金的。他购买的时候他是999铢金，单子上给我打的铢金。
31: 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是碰到那种化学的，
32: 有的跟化妆品有关系啊，
31: 他就会
32: 有的
31: 啊，他有可能也会有变色，
32: 对，
31: 但是他火烧一下他也就恢复原样。因为这种有好多情况了，
33: 那香水啊，化学成分的东西都会变成这样的。你应该是喷香水的吧？
30: 没有，我不从来不喷香水。
34: 如果纯金碰到这种也会，
33: 对的，会的，这个是化学反应，很正常的。
29: 上次采访时，中国黄金门店的一位工作人员强调，张女士的手镯上看不到品牌钢印，重量也只有48.24克左右，比购买时标注的轻了一点，不确定是不是原来那只。张女士说，双方找过2家检测机构，但最终都没有检测成。记者帮忙联系的浙江省地物检验检测集团珠宝玉石鉴定中心，
35: 这个是我们专门的就无损测金仪。无损测金仪呢，主要是用于测首饰，它的优点呢是没有破损，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它，打到的那个厚度大概只有5个缪米左右，所以的话，我们一般会结合镜像， 比方说看到有一些苍白的这种白点点，那打在那个白点点上的话呢，那它就会出现白的这个一个吸收缝，那就说明这个环境是苍白了。现在很多的高级造假是苍白，它的密度跟那个环境是几乎是接近的，所以用手颠法跟密度法是无法去区别的。通常呢就是典当行会最近遇到很多，所以我们公安局也收到这样的诈骗的这个案子比较多。

0: 含金量为99.99%，显微镜下可以隐约看到999和中国黄金的标识。至于张女士之前拍出的绿色附着，杨主任现场没有观察到。
1: 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比方说护手霜或人体的汗渍里面可能含有一些极微量的汞，那极微量的汞呢，它跟黄金呢会形成一个物理的融合，我们叫那个金汞旗。金汞旗的话，你在比方说打金店里边那个火烧一下，它就会消失掉的。我们觉得作假的概率不高。
2: 那如果是说，我是说我真的是想探究一下内部的成分，
1: 那就剪开。
0: 征得张女士同意之后，工作人员用工具剪了一段手镯，进行更深度的横截面检测，含金量还是大于99%。鉴定证书中，检验结果为足金手镯48.24克。
2: 这个是我最欣慰的一顶，主要就是说我这么多年了，你说那如果是不花绿，他不说出那种种种让我疑虑很大的事情，我也不要说坚持打到底要去那个人。也辛苦各位工作人员，所以说包括监管所，包括都是很正义，让我很感动啊，谢谢你们，让我心里比较安心了。
3: 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奇、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出门背一款百搭的国际轻奢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接下来马上请出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给大家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不管您是学生党、通勤打工人，还是约会逛街、出门旅行，都需要一只百搭耐用、颜值在线、性价比拉满的Coach包。这次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多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不分年龄啊，不挑穿搭，通勤啊、约会啊、逛街、日常出门全覆盖，价格也只要599块钱起，新手盲买不踩雷，老粉闭眼补货都合适，赶紧码住慢慢挑。链接里面给大家做了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择，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像如果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第二个给媳妇儿买啊，或者年轻小姐妹们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像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通勤呢选托特，实用能装，日常选泰北，百搭精致，小个子选迷你波士顿，乖巧减龄，这些全是Coach闭眼路的经典爆款，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都在线，价格友好还超保值，背出去呢洋气又有品味，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我们乐购908商城啊，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5: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3: 那现在抢订装修呢，就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
5: 最重要的是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3: 那如果呢是有家里面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 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打卡打卡打卡，第44天，三老板今天在接受访问吗？
7: 啊，三老板今天继续上节目。
8: 三老板怎么了？
7: 是三老板之前讲过他要怎么到哪去吗？
8: 没有啊。
9: 我们也有打上卡，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87天。
10: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231天。

0: 哎呀，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你们要是在外面的话呢，会感觉到还比较凉爽，但是一旦进到这个
1: 室内，
0: 你们就会觉得闷闷的，
1: 好难受哦。
0: 最主要的是马上要下大雨了，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是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2到3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这种天气呢，各位要注意，也不能说注意保暖，就别太凉这个天气。因为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这种闷闷的天气的时候呢开空调，一旦开了空调呢，跟室外的温差又比较大，以后呢就容易感冒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感冒了，昨天晚上我开空调开了一夜，我现在明显感觉到我有感冒症状前期。
2: 悠悠大胖早上好，好久没有准时打卡了。
0: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是100%呀。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一个大胖早，大胖感冒了，没事了，现在有孙马的老婆照顾了。
0: 感冒了，那还不是自己辞约吧？
4: 挑战安徽交通广播打卡300天，第201天，熬夜。

0: 今天早上的这个环境，路面上又没有下，就没下雨啊，路面上应该会比较好走吧。
1: 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着这个天气啊，自己的心里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感受
0: 啊。奇怪的感受，
1: 对，他们是这样的，太热了吧，开车不开心，你看好晒，我都晒到我了，不开心。对吧，这个要是闷吧，就会觉得哎呦喘不过来气，不开心，开车不开心，下雨吧难走，对吧，
0: 反正就是不开心，只要上班就不开心，
1: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就让你开心啊，对不对，亲爱的小伙伴们。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呢比上一个半点还是有所好转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向西，在前山路上方呢是有辆故障车，就在一秒钟前故障呢已经被拖车撤离，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西东往西受前山路上方故障的影响，目前呢后方的尾部仍旧是在五里墩，并且前方的起点靠近西出口和玉兰大道东往西的方向，那里也是偏大。像合作化路高架往北是五里墩上桥的位置，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北边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呢仍旧要关注一些。南路环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呢，现在是在苏路一直到前方的金站路下口处，西往东呢目前要关注的是金站路下桥，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现象。马鞍山路高架靠近望江路的南北双向和繁华大道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在林泉路一直到前方的南飞河的位置，总体来说车辆没有那么多，但是呢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北二环高架在靠近阜阳路东西两边转北边的匝道处都是有车辆排队。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环的北往南主要是集中在长港路的附近主线上。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东往西，南二环与怀宁路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辅道上，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长江西路主线辅道上也都要关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0: 哎嘿，对，这个每逢周一啊，希望大家呢开启新的一周的工作和学习，打起精神来，对不对？开开心心的，不管你周末过得怎么样，
1: 那那我要是被人家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了，我还能有什么好心情？
0: 哎，你可别讲吧，这样子就是怪气，
1: 我就没有好心情。
0: 哎，对，你看我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淮南，不是给大家那个豆腐宴之旅踩线嘛？对吧？然后呢，我就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也许你们会遇到一些事儿，它是会让你心里有点疙瘩的，就是那种疙瘩呢，是你在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在意。啊，当然与我这次踩线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1: 真的吗？
0: 对，如果你们对这个豆腐宴之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回复我要进群，由大胖带你们玩，给你们安排了顶配。好，这个讲到这儿，来今天的话题
1: 啊，
0: 你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过吗？投稿人很愤怒的给我发了5个60秒的语音，
1: 把它转成文字了。
0: 概括一下是这样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昨天我在停车场遇到一个事儿，气得我这一晚上没睡好，请大家评评理。我呢是停在一个地上的停车场，我就正常嘛，准备走了开车，然后呢正在扫码缴费，就是停在那个快到闸口的位置，这个扫码缴费。这个时候旁边车道突然窜出来一辆车，等杆子抬起的一瞬间，他一脚油门轰的出去了，我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但是我没反应过来，杆子已经落下来了。这个时候，后面的车就开始疯狂地摁喇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有一个司机下车跑过来，冲着我就吼：“你搞什么？赶紧走啊！磨磨蹭蹭，你缴费走啊！”我就想跟他解释说，有人插队逃费了。
1: 那你的事情，
0: 蹭我的杆子逃费了。
1: 那你的事情，你挡路了，你个直的，后面的车子在排队了，你抓紧。
0: 然后我就是无辜的是我呀。更夸张的是，居然我还看到有人掏手机拍视频，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路口处，是一个地上的那种停车场，还有车从我的车前面啊。开过去还对我骂骂咧咧的，就看戏那种还骂骂咧咧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负责这个停车场的师傅在帮我弄嘛，这处理嘛，他需要时间呀。然后呢，旁边卖水果的阿姨就跑过来安慰我说：“哎呦，没事没事的，别理这样的人。”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气啊！就为什么有一些人要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指责别人嘛？你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就胡说，骂骂咧咧还很难听，有的时候是影响心情。因为大胖，我就想问一问，就是被冤枉的人，除了能忍，我还能怎么办？你有没有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过？投稿人说的是他在停车场遇到有人逃费的事儿。那你也许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遇到过其他的事儿，对吧？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过。他一开始讲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懂。我说现在的停车场进去不都是你进去第一扫一下嘛，他把你的车牌号录进去了，对吧？然后你出场的时候，其实我一般啊，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就是怼到那个出口之后再扫码的人。
1: 你是提前扫码，然后到了门口你就可以直接走。
0: 对，我一般都会就是当我走着去拿车的时候，我就开始找了旁边有没有那种
1: 二维码，
0: 二维码就开始扫了。但有的停车场它真没有，你得你车开到快到那个口子的时候才开始扫码缴费。我还真的跟这个投稿人很像，我可能会开着开着，我看到之后我就先停下来，我就开始手机导一下扫码缴费。甚至说你到口子的时候，你扫，因为你用手机扫码缴费，缴完之后是不是需要一点时间，你还要把手机放下来确保安全，你开出去是不是这样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会被人

0: 坑这个停车费。
1: 这种插队一般来讲的话，它那个杆子的那个位置很小啊，它怎么从旁边给你插？
0: 所以就是还没有，就是可能开车缴费了的这个人啊，他还没有开到那个杆子的地方他就交了
1: 啊。
0: 我跟你讲，想逃费的人他是会看的，他就盯着那里瞅着，看谁开始交费了。
1: 好好好，
0: 这边杆子一抬，他唰的一下就出去了。
1: 我听过蹭 ETC 的，我就没听过蹭这个的。
0: 哎，但是我还想说，那你这个车子的就是，驶入的记录不就一直都在这个停车场吗？
1: 对啊，
0: 怎么消掉呢？
1: 就下次不来了。
0: 但对，我们刚才外面导播就跟我说，他说那他如果说他下次就是不来了，
1: 我下次就不来了。
0: 对啊，
1: 不就行了吗？
0: 你这个不就
1: 啊？当然，这是以这个事情引起的一个讨论，就是关于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
0: 哎，对对对，
1: 不一定是就是就我们不要就事论事啊，
0: 就不一定你就是遇到逃费的。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延展出来，就关于你被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了，
0: 比如说可能还会有排队呀，
1: 对，你可能会要陷入到所谓的叫自证陷阱，就是你要跟人家解释，不断的解释，来一个人就得给他解释一下，来一个人就给他解释一下如何破局，
0: 对，
1: 如何破局。
0: 我先说一个啊，我在某商场，当时那个商场开业，然后大家都是买了很多啊，我和我妈妈也买了很多，不就排队开始结账了吗？我是觉得刚开业啊，收银的小姑娘她确实也是业务不是特别熟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刚开业的时候商场做促销，她在各个平台都有券，对不对？然后呢，我和我妈妈就在某一个平台上买了一些券。那你买了券，你不就得在现场，你不就要核券吗？对吧？他先扫你第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然后扫完之后，就是滴完之后有一个合计的这个钱数，然后你再把你已经团过的券给他，这样不就抵扣了吗？对吧？这现在是一件很正常操作的事情吧？恰巧那一次呢，就是排队，首先是排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排到了我们，我们后面确实也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个券，就是我们买了，它就是扫不出来，它机器就是扫不出来，它怎么扫，怎么去打那个二维码都不行，
1: 后面的人让你搞快点，
0: 后面的人就开始埋怨了，跑过来就是
1: 怎么搞的？
0: 有的人啊，我就发现他们。
1: 你没有劝你今天就选不用就是了，
0: 他们都已经开始相由心生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眉头皱成川字，指着人家小姑娘就开始说，你结账怎么结怎么办啊，你不会干让别人过来干啊，你看几件衣服买他买到现在。
1: 对啊，我一般会讲，你这个结账结不会，你再开两个柜台不行吗？你们
0: 开了旁边都有柜台，
1: 那这么多人等着了、这个、
0: 那小姑娘真都快被骂哭了。对，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啊，王姐刚才说的是自己在这个超市啊，不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
0: 对
1: 购买的。
0: 因为总是有人指责他，后来我和我妈妈就帮这个小姑娘说话了，就是很心平气和的跟后面人解释，就说有一个他实在是扫不出来，他现在正在弄。结果我跟你讲，扫着扫着，他那个机子还卡机了，你知道吧？就是属于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就帮忙去跟后面人解释，那个小姑娘真的快被骂哭了。我就是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在排队，都着急，谁也不会想说就刻意磨叽那个时间，但是你们就是上来就能骂人。干啥呀？是不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1: 有啊。前两天。
0: 前两天。
1: 开车出去，把车子放在那个路边的时候，然后我们人都还没有下车，前面有一辆那个老头乐。一个叔叔阿姨啊，就是老人家，然后他们也就停在我们的左前方，我们都没下车，然后我们准备掉头走了，然后那个叔叔呢直接就倒车，老头乐倒车， 他前面还有一辆车，然后他就也要倒车，然后往后面走，但他根本就不看后视镜。
0: 对。
1: 然后我们按喇叭提醒他，他也不听，砰，撞上了。
0: 啊，撞到你们了是吧？
1: 撞上了，他撞上了，我们停下来了，然后他直接把他撞上来了。撞上来了以后呢，那个阿姨接下来讲，那就是你们顶着我们嘞，
0: 是你自己倒车
1: 啊？那就是你顶到我们嘞，我们没动嘞。那这就是你们顶着我们嘞，
0: 要不要看一下道路监控？
1: 不用道路监控，有那个行车记录仪。
0: 哦，对啊，
1: 在交警没有来之前，然后那个阿姨就已经那个在讲是我们撞了他们，然后讲哎呀，你们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又搞不懂啊，什么你们看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们不懂哎，来来来，我们不懂哎，那就是你们懂嘞。
0: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嗯
1: 啊，然后周边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买菜的一些叔叔阿姨啊也在，然后就开始帮讲，哎呦，人家就是没动，然后你们这个小年轻，你们怎么可以撞到人家了？
0: 啊，就是别人，对，其实重点是在于别人路人搞不清楚任何情况之下，觉得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觉得你们是一对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对方是一对老人，对吧？就要开始说，啊，你看你们怎么欺负老年人呢？小年轻怎么能这样呢？
1: 而且你们这个碰的也没有多少，对吧？你没看到、
0: 就算了吧，可是的，
1: 划痕就不行，就算了哟。哎呀，人家认个倒霉就算了哟。
0: 我修车不要钱吗？
1: 啊，好，那我讲，那不行的话，你看一下那个我们这边行车记录仪啊，看不懂，看不懂，我看不懂，看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你讲的这个我不知道，哇，那不行，报警吧。好，报警了。报警来了以后呢，最后的这个调解的这个结果啊，现场处理的呢是对方全责，因为确实行车记录仪里面呢，就是有他们，我们停下来了以后，他们在倒车，然后碰擦到了，确实有这个记录，然后出具了那个事故认定书，对方全责啊。全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讲赔偿的事情嘛，对吧？然后我想，那最后不行不行，就200块钱，我们现在就现场私了吧，
0: 就解决掉这个事情，
1: 对，现场就私了吧。私了完了以后呢，叔叔呢可能也有点气不过啊，气不过了以后呢，也在那边骂骂咧咧的，你懂吧？就一大早的，然后叔叔呢，他觉得一大早才出来，然后被人家搞掉200块钱，我心情怪难受的。
0: 可是问题是在于，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啊，那真的是不好判定，那咱们可能找这个警察叔叔过来解决一下。但是很明显啊，叔叔
1: 你找了来了，不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是你找了人来了以后呢。周边的人呢，他又不可能一直站在那边
0: 对
1: 听你们把这个事
0: 情讲。所以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指责你的人。
1: 对，他们会觉得那就是你们撞上老人家了。
0: 嗯，
1: 他们可能今天又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他们就先走了。走了以后呢，回去跟自己家里人讲，今天有一对小年轻把人家车子撞了，还要找人家要钱。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吧？特别是我们现在啊，就是自媒体比较发达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开局一张图，故事你自己编，对吧？故事你自己编，甚至有一些人就是利用你们这种心态，然后就是造各种各样的剧本，然后博取你们的同情，下一步他们开始卖货。所以就
1: 所以知道了吧，就是关于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指责，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每一次的这种指责的时候，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讲的话，你是需要向他们来证明你没有错，或者是证明这件事情你是正义的那一方或者正确的那一方。但是你不可能每来一个人你都跟他们讲一遍吧？
0: 对，你不可能每来一个人都解释一下，
1: 对吧？这就是我一开头讲的，
0: 对对，
1: 就关于人家说那怎么没有，那你要证明，就是事情全部要碰到我自己去自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烦。
0: 对对，来听听你们说啊。小小叔说，好好讲话就好好处理，看自己忙不忙急不急，如果自己忙着急赶时间就算了，没有必要为了几块钱去浪费时间。如果说不着急不忙，那就有意思了，对吧？我就不走了啊，如果里边大吼大叫能把我把钱付了我就走啊，如果不把钱付了我就把这号我就坐在车里刷手机，啊，有人蹭费，啊，在停车场不是一次两次吧？那你们停车场怎么处理啊？啊？可是呢，我钱反正已经交了，要不然你们就帮我把钱交了解决掉。反正嘛，好大事啊，那就那。他说是，如果你忙你急处理完啊，就算了，就别跟他们计较。如果说
1: 你要有时间，
0: 那我们就好好来讲一讲这个事情。
1: 反正大家都别走，对吧？就当你把这个事情闹大的时候，自。

0: 自然会有这个人出来帮你把这个事情把它解决掉。
1: 嗯，就是大家现在还在这边质疑这个投稿的真实性，要不要我把语音放出来给你们听一下？那个女生的愤怒指数是真的，而且她还很详细的跟我说，她说我就搞不清楚了，而且就是蹭费的那个那个开车的那个女司机啊，还长得漂漂亮亮的。对，就是蹭别人费用的那个，他真的都快要气炸了。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不值得不值得，不要生气，你的乳腺也是乳腺，你的子宫也是子宫，不要生结节，不要生气。对，
0: 就再打一个换一个那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那个不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小的时候谁没有过呢？不就是被冤枉嘛，对吧？小的时候被冤枉的这种事情可多了，家里面的钱不见了，讲是你偷的。家里面的这个东西坏了，讲是你搞坏的。
1: 嗯，
0: 家里面的这个东西不见了，讲是你把它板掉了。
1: 嗯，
0: 这种事情小的时候不经常被爸爸妈妈或者是什么叔叔阿姨，
1: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0: 对，就是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他们就是讲就认定是你，然后讲你怎么能这个偷钱呢？讲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把它那个吃掉呢？怎么能把它用掉呢？啊，这是我们攒了多久的这些东西呢？你要怎么证明自己不是自己呢？对吧？被那个。指责了以后，你心里是不是特别的气？气了以后，当时是不是还想着要我要离家出走？我这个家待不下去了。
1: 小的时候，对吧？
0: 啊，这个家我就待不下去了。
1: 那是会的
0: 啊！被老师冤枉说那个跟同学打架，然后讲你们两个都有责任，对吧？你人家学习成绩好，然后你肯定是你先动手的，肯定是你找人家讲话的，讲两个人早恋。那你肯定就是你喜欢人家，然后人家学习成绩那么好的，你为什么要去缠着人家？
1: 对，所以大家把思路打开，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其实可能会在很多情况之下发生啊。
0: 对，工作了以后，然后讲你的那个工作能力啊，讲我明明跟你讲的是下午两点半开会，你为什么通知的是三点钟开会？领导，你跟我讲的是两点半开会的，那你有什么证据呢？对吧？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事情多呀，
1: 多的呢。
0: 兄弟们，你们怎么是你们都在一个甜蜜的家庭和甜蜜的环境当中长大，没有经过这种破碎的打击吗？
1: 可能周一上午他们是不是要开会，赶得有点急？来听，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来听听听。
2: 我有一次在一个商场就是缴费，第一次呢我把费缴成功了，然后突然有一个车就是呛过来，然后就是过去了，然后到达就关下来，但是当时我比较赶时间。然后呢我又交了一次费，
1: 哦，
2: 总共交了30块钱，后来我在平台去反馈，反馈完了反馈来反馈去，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所以说我也不想为这个事情斤斤计较了，就算了，但是呢确实非常的气愤，
1: 对吧？好啦，对吧？
3: 包括是2020年的时候，因为我上班上到那个班时间比较宽裕，然后我就兼职送外卖，有一天晚上是在小区内部一个道路，我去商家取餐，那个车速不超过20码，然后有一个女的推着电瓶车从停车位中间窜出来了，属于那种鬼探头，然后我把她撞了，她老公呢还喝了酒，下来就又推又是啥，还要打我，
1: 我的天哪！
3: 然后旁边一帮老太太老爷子，
0: 你撞了人，
3: 哎呀，你把人撞了，你赶紧打电话把人家送到医院去，就是这样又是那样，然后我就没理他们，我就打电话报了警，然后到了交警队里面调了监控，看了以后交警就判他全责，说他这是鬼探头
0: 啊，那最后的结果就好了，起码是他全责，
1: 对对对，但是他也承受了被人不明的指责和被当事醉酒的人的推搡。
0: 对啊，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吗？
1: 对啊，
0: 我要到交警队去，我们两个要处理这个事情，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吗？之所以大家不愿意在这些麻烦的事情上面花时间的原因，不就是觉得他麻烦吗？
1: 对啊，
0: 不就是觉得他消耗自己的时间吗？本来我这个时间我可以，对吧？我可以在家里面美美的，然后做个美容啊，或者是。
1: 然后正好来拆一下箱啊，对吧？看看我最近买了什么油。哎，这不是新到的燕之屋的燕窝吗？油，这还有端午的粽子礼盒。哇哦，感觉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自己吃和送给别人都是特别好的。
0: 这一波转场应该不是那么硬吧？
1: 刚才我都有点猝不及防。但 但是确实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一个粽子，但是不是燕之屋的燕窝粽子，在这里
0: 你就开始吃粽子了？
1: 我开始了，今天早上那个他们都看到我开始吃粽子了。对，
0: 那我们等会儿我们再来跟各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燕之屋的我们的端午送礼组合。
1: 对，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先来了解详情。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车险到期怎么办？
2: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昨天20点至今天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对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批前公示，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芜宣机场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迈出了关键一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计划今年年内开工建设。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因施工的需要，G4012利宁高速郎溪东路段即将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呢，是5月29号的早上8:30至30号的早上8:30，郎溪东收费站及市捷枢纽的部分方向封闭。第二阶段呢，是5月30号早上的8:30至7月7号的6:30，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往返郎溪请从郎溪北或十字收费站上下，请提前规划，服从指挥。具体绕行路线可以拨打0551-63458908。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快乐出发。你看啊，我发现你们啊，也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别人。有人说鬼探头，那你在小区里开的速度得有多快？这是你看看，
2: 人家最后也跟你们说了，交警去看了监控，对方的全责。
1: 就是你不管开的有多慢
2: 和多快，
1: 多快他唰的一下窜出来，
2: 对方的全责。
1: 那个你们也开始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别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2: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你有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过吗？那不管是家庭、工作也好，还是在社会上面，你的这种就是在现场啊被人指责啊这种情况呢，各位应该都经历过吧？你们不可能没得说吧？啊？被人家指责这种事情，哪怕是被自己的爱人指责这种事情也有吧。跟你讲，我今天早上我跟你讲了，我要在家里面吃饭，你怎么没做我的饭？你昨天晚上不是跟我讲你不在家里面吃早饭吗？我不在家里面吃你就不能给我做一下吗？我现在不是没走吗？怎么搞的没有我吃的？你不是讲你不吃吗？我现在想吃了，想吃你自己出去买的，类似于这样的，好吧，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他都先说你。
3: 刚才你们说那个蹭费的那个司机也是女司机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那个女司机觉得自己交过费了就出去了，她没有觉得自己在蹭费。
2: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她到了那边了以后，她突然觉得，哎，这个道闸开了啊，是不是免费的？就是自动识别我的车牌以后，哎，免费的，那无所谓。
3: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也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那个蹭费的女司机？所谓的蹭费，
2: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把那个对面的人把他拉下来讲，你没缴费了。
4: 上周我们班有个学生，他不愿意来上学，然后怎么办呢？他就想找借口不来上学，他就跟他的妈妈说，老师用试卷打他了，所以他不愿意来上学。然后他的妈妈就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就找我说，我说那有监控，我们看看监控不就好了吗？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老师是在办公室打的，办公室没有监控。我真的无语了。
2: 小孩的嘴啊，不能说是骗人的鬼吧，但是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就是在摄像头底下，然后小朋友呢那个睡得好好的，然后突然来了阿姨，然后揉着他的头说，哦，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1: 对，没事没事，
2: 就小朋友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然后你只是揉他的那个头那个地方，你说啊，不疼不疼不疼，
1: 然后
2: 都好疼，他根本不疼。
1: 而且呢，他可能还会说：“哎，你这个什么时候撞的呀？”哦，我是那个，可能在家里面那个，我爸爸给我撞的。
2: 就是这种鬼话，他们真的是张口就来。还有什么老师打我了？拿什么打的？他拿那个大棍子打的。
1: 哎，而且还有啊，就是为什么还能有人现在还在不相信这个投稿人说的是真的？我们刚才已经有听众说了，他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他还反复交了两次15块的停车费。然后呢，也有人说，那就是他付了钱不往前开，太磨叽了。你们这不也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别人吗？我就想问啊，就是他把钱付完，他把手机放下，他再去开车，这个时间被别人蹭的停车费，到底是谁的错？难道不是那个蹭费的人的错吗？哎，你们怎么说？我真的无语了啊！我等一会儿就去问一下同事，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停车场蹭的。
4: 然后领导都觉得肯定是你这个老师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学生怎么会这样说呢？然后就要让我去哄他。
2: 你是老师是吧？
1: 来，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之前在线上的一个平台买了一件衣服，不合适就退了，选的是上门取件，我就没管了。 然后过了七八个月，我翻订单才发现这笔单呢退款失败了，是因为快递信息有误，一直没有物流信息，导致退款失败。我就问平台、问品牌、问快递，给这个快递公司打电话，然后呢，快递的客服第一反应是没办法，我查不到物流信息。我说对，那就是因为你查不到物流信息才会退款失败啊。最后各种沟通，然后呢，快递客服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去处理这个问题，你肯定有问题，意思说我是薅羊毛的，让我举证给快递小哥，就是视频照片，就是谁会就是要我给这个快递小哥当时拿走的这个什么视频照片等等，但是谁会在寄快递的时候去拍一个视频呢？可是我的证据很全面啊，因为有快递小哥的取件成功，就快递小哥取件成功，然后快递费用付费的凭证，可是客服就是不听，一直说我有问题，给我气死了。已经不是100多块钱的事情了，而是我多次沟通，然后呢，而且还跟不同的客服沟通，都说是我的问题。后来又给平台客服打电话，那段时间就是一整个过程当中，我要和每一个客服无限次的重复事情的来源，真的超级累。然后每个人都说你怎么这么久才反映这个事，每个人都要过来指责一下我。可是我想说，如果我当时就能看到这个退款失败了，我肯定早解决了。但是那我可能就是退完款之后，就是那个退完货之后可能就没管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陡然有一天看到了，就唉，我大概能抖他。你听懂了吗？
2: 大概也听懂了
1: 啊，上门取件，快递小哥取走了。但是呢，
2: 你就不管了呗？
1: 那你肯定不管了呀。
2: 对，因为只要把那个取走了，我还管什么呢？
1: 对，一般来说可能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2: 我还查这个快递有没有到。
1: 如果说你是什么什么会员 VIP 的话，就可能平台会先把款件给你，对吧？如果你不是的话，他基本上他在收到货之后，他就会直接把款给你退回来。但可能这个事情，那大家平常都忙嘛，工作生活。对吧，就没有特别在意。
2: 就退货这种事情我没碰到过，所以你要是这个事情也给我提了个醒。当然如果你要最后判断说快递小哥的责任的话，那 OK， 但是你这个事情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只要是我退货的，那我时不时的我去关注一下，看你们那边有没有收到货。
1: 对，就只能这样子
2: 啊，
1: 对吧，
2: 就只要自己买的东西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收到货嘛。
1: 所以呢，就是到最后啊，就很想拴自己两巴掌，就是觉得哎，到最后还是怪自己，哎，还是怪自己。
2: 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要怪自己，你们就自己在内耗，干嘛要内耗呢？不要怪自己，跟你没有什么责任，好吧？
5: 我曾经遇到过跟悠悠很相似的事情。那个时候刚搬进一个新的小区，然后呢，因为新的小区嘛，它可能有些地方并不是很完善，就有一天晚上，夏天晚上突然停电了。然后整个小区突然停电了，包括附近的几个小区。然后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就在物业门口乘凉，这个时候就陆续有这个业主到这个物业这边问啊，什么时候来电呀，怎么着。然后那个物业的前台就是说电力公司就已经在加快排查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大概50多岁的一个男的吧，上来就骂物业小姑娘，骂得特别凶。然后大概意思就是，他们用那个核废土话嘛，我也听得不是很明白。大概意思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备用电源之类的，骂得很凶。然后我和老婆就帮这个前台说话嘛。
2: 啊，明白了，就是因为停电了，停电了以后呢，然后，来了一位大哥，那大哥讲，那停电了，那你们物业公司每年收这么多物业费，为什么没有备用电源？大哥，说实话，就是我现在确实也没在哪一个小区里面见过他们会有备用电源，就备用电源这种东西。
1: 就是其实啊，要备还是要备一下的。
2: 不是，
1: 但是呢，你可能并不是
2: 这备用电源这种东西，哪有备？你讲电梯上面有小规模的这种备用电源，我能理解，对吧？剩下的就是那个应急电源、应急灯啊、指示灯、应急灯这些东西，停电了以后它自己亮，这个我也能理解。但你讲要有应急电源，一个小区里面有这么多户人家，应急电源这个电
1: 这要怎么去应急的？
2: 这个得发电发多大？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可以发出这样的指责，对吧？还有个朋友说，他说你们说那个什么蹭停车费的，那我还看有直接 吃饭不付钱呢，都我哥前几天吃饭在那个某快餐品牌，然后看到一个女的穿的光鲜亮丽挺好看的，直接拿菜不付钱就直接拿走吃了、
2: 啊、
1: 反正人也多的也看不见她，然后她就很自然的拿了菜，象征性的从收银台那走了一下。
2: 大家不要点单吗？
1: 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哎，我直接说，现在老乡鸡有
2: 那种
1: 升级款
2: 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它就像自助餐一样那种，对吧？有可能别人都在后面排队，然后呢，是不是这个人就很自然的就走过去了？
2: 哦，明白了，就拿好了菜以后，然后那边自助结账的那边也没有人的话，那你我就自己吃完了。
1: 他有人有人，但是呢，可能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排队。但排队排的长了之后，也许有的人就很自然的直接把它拿走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2: 我们讲的今天主要讲的是指责啊。
1: 嗯嗯，指责指责。对，
2: 留的那点时间来指责别人，或者是被人家指责，你不如在家里面喝一口燕窝，喝一口鲜炖的燕窝，
1: 气得要死，喝一口燕窝平复一下心情吧。
2: 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家的燕窝粽双礼盒的套装，既有暖暖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了健康滋补啊。燕之屋你们都知道，国民大品牌，品质是靠谱的，口碑是过硬的。这份组合礼呢送出去，档次和心意一眼都能看得见，
1: 对，就都有啦。
2: 哎，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呢，一盒里面是有五瓶这个鲜炖燕窝，然后再加五瓶爆爆珠。燕窝原材料选择的是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燕窝、冰糖，然后纯净水，送给长辈和孕期的妈妈们吃呢，都可以安心吃。当然，它也有无糖款的啊，
1: 对，
2: 你也可以选择无糖款。
1: 对，你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就可以了。
2: 再来说一下今年端午限定的一个爆款，就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我没读错啊，是它不是隆重啊，是隆重，就是那个粽子的粽，
1: 粽子的粽，
2: 隆重登场。
1: 上一周呢，我也跟大家说了，里面基本上这个四个咸口，四个甜口，
2: 八枚粽子，
1: 嗯，
2: 那也叫海鲜口，海鲜口，
1: 海鲜口，还有那个什么，小贝啦，对吧？然后还有小松露啦，啊，还有小虾啦。小蛋黄了，
2: 就
1: 好吃，
2: 好吃啊！关键是里面也是添加了燕窝，
1: 哎，对，
2: 添加了燕窝。
1: 它为什么有点贵？因为它是燕窝粽子呀。
2: 对
1: 啊，
2: 鲜炖燕窝礼盒原来的价格我们都知道是299，因为但它原价是576啊，我们给各位的价格是299。
1: 对，
2: 然后燕窝粽子礼盒呢是300，单买是368，日常如果是单独入手的话，那可能都不便宜。但是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给各位是直接两个全部把它带走，全部带走只要499元。
1: 对，所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因为既有

0: 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还有滋补燕窝的高端体面，送长辈、送父母尽孝心，哎，送重要的合作伙伴表达诚意，大家都会觉得哎呦会选呢、啊
1: 哎。
0: 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现在就回499。
1: 关键是端午节不是到了吗？你。这个家里面的什么婆婆呀，然后还有那个对方家里面的什么公公啊，不，对方家里面的那个什么老丈人呀、啊，那边、你们总要拎点东西过去看看人家的吧，对吧？
0: 那当然，
1: 上门总要拎点东西的吧。499块钱两盒就已经把所有东西全部解决掉了。
0: 你甚至如果说他不抽烟不喝酒的话，你别的东西其实不拎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就499块钱，
0: 对，两个都非常好看啊啊！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我也遇到过，我是正常等红灯，然后后面的车嫌我起步太慢，然后超车的时候摇下车窗就骂我，你会不会开车啊、结果他发现前面有几个行人过马路，他才闭上了嘴。有些人真的是等不了那几秒钟
1: 哈，那你讲路上开车的这种事情可就多了。你在前面开着，然后前面没有那个通行的条件，因为在有一些小路上面，这个旁边也有非机动车，然后走在机动车道上面嘛，然后旁边呢又停满了机动车，本来就很小的一条路，然后你在前面慢慢走，后车呢你看不到前面的情况，疯狂的在后面闪灯，疯狂的闪灯，
0: 对，
1: 疯狂按喇叭，疯狂闪灯，对吧？然后甚至把车窗摇下来，就是孩子，走啊！这个时候你就逮住机会，找一个位置停下来，让他先走，你跟在他的后面，嘿嘿。
0: 对，还有
1: 让他知道，
0: 你们有在接
1: 小孩？什么叫天亮了？
0: 你们有在接小孩的时候遇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吗？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停满车嘛，对吧？因为学校的旁边可能会停满车，然后呢，那可能会有正常在这边过路的车辆。然后呢，反正啊，我反正就是，要么是我，要么是其他学生的家长，我自己都看到过好几次，就是属于那种，家长把车停在那儿，其实也是可以停放的区域，不是不能停放的区域啊。首先他没有违停，然后呢，但是呢，那他可能接完孩子之后，他不就准备要开始起步了吗？人家转向灯也打了，啥啥啥都打了，但是呢，正常就是想要从这边通过的其他车就直接摇下车窗就骂，我也不知道搞着为什么。为什么 ？Why？哎，有朋友说，我上一次在群里被冤枉。
1: 啊？
0: 哦，这个能不能跟我们细细的说一说？他说我发了一段长文解释，结果只有两个人说哦。后来我就想通了，跟一群不想听你解释的人解释，
1: 你跟他们解释没有用，
0: 浪费口水啊。还有朋友说，建议投稿人车上一定要装行车记录仪，拍下那个逃废的车辆。如果后面有人要是跟你这个指责你的话，你就说我车上有录像，谁冤枉我，我就报警。啊，可能大部分人听到报警就会怂。
1: 我有录音录像。
0: 哎，但是也怕有的人说，因为报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报呗。
1: 操、啊，那你别走，我现在就报，你在后面等着。当时那一下子你是那个血压是上来的、
0: 懂我太懂了，太理解了，
1: 就血压上来了以后你身体都会甚至会不由自主的会手抖，你知道吧？
0: 对，而且刚才其实我们话题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说我听完你们的话题我都流泪了，我这种泪失禁体质，我如果在现场别人要是骂我，我可能还没开始解释我就开始哭了。啊，还有朋友说这种人就是键盘侠和路怒症的综合体，他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发泄。你被冤枉了就别往心里去咯，赶紧解决事情走人，他们的评价不值钱，不用在意。就是你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也许他们那时那刻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他着急，也许说他刚刚经历了和女朋友分手，他生气他难过，也许等等，就是可能有很多事情叠加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他呢想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口子，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正确的去排解自己的忧伤情绪。
1: 但你的口子不能，
0: 对呀，
1: 在这个地方呀。
0: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其实经常之前节目里面也说，我们去运动，对吧？你如果要是有一些内心的不满要发泄，你可以去这个去做一些搏击类的运动，就是对抗性的那种运动，能够帮。

0: 款，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不分年龄，不挑穿搭，通勤、约会、逛街、日常出门全覆盖，价格也只要599元起。新手盲买，你们也不会踩雷，老粉呢闭眼补货都很合适，赶紧码入慢慢挑啊！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不知道选哪一款更合适的呢？给您推荐一下，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给妈妈买呢，推荐那个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它带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喜欢大包的呢，就直接冲那个托特，超级无敌能装。给你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的话，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直接拉满，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都可以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亮丽啊。乐购908商城呢是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具、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数千款的这个好物，欢迎进入到我们的首页，放心选购乐购908商城。刚才所说到的扣子的那个包包是599元起，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没错。

哎呀，这个投稿里面的这个人呢，确实是让人觉得还挺心疼的。那些不明真相的就骂的这些朋友啊，我们也想提醒大家，也许你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在发生任何事情之前，请你先动脑子，自己去想一想，你了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对不对？那如果说以后啊，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首先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别跟骂你的人纠缠，因为他们不会道歉。第二，大声地说出真相，哪怕只有一个人听。第三，保存证据，必要的时候报警或找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处理。那如果你是旁观者，请记住，你看到的30秒不是事情的全貌。在开口骂别人之前，你要先问一句发生了什么。这句话花不了你5秒钟，但是可能就是会救下一个被冤枉的人，是不是？当然，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还想随手拍下视频传到网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是那个视频里面的主角，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呢？

0: 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1度，江南32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
1: 今天要跟各位说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看到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博主啊，包括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朋友啊，然后呢自媒体的达人呐、会经常去营销一种会让我们很多这里大多可能是女性啊，女性焦虑的一种言语名词，叫做碳水脸、蛋白脸，你听过吗？
1: 叫什么碳水脸？这就是人为的把它搞成什么哈，找什么蛋白，吃蛋白的，吃那种什么食物的就更高级一点，然后吃什么碳水的就什么更低级一点。哎呀，哪有这种讲法？
0: 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可能会有一些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等的问题，通通归结为你碳水吃的太多啦，你不要吃那么多碳水，你每天在家里面要吃什么什么加什么什么才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1: 你们就吃饱了撑的。
0: 哎呀，所以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会变健康变美吗？那些崇尚断碳水或者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1: 啊，怎么样了那个我倒还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是这样子的啊。我首先说我自己，我知道可能如果你想这个减肥要完美身材的话啊，前提是这样，你可能精致碳水不能太多。
1: 精致碳水指的就是我们的大米吗？
0: 哎，精致碳水，精米精面，精致碳水不能太多，对吧？可是我想说，就是当你们觉得精致碳水不能多，但是又去营销什么欧包碱水节的时候，是什么？
1: 欧包碱水节是什么？
0: 面包里面的欧包碱水节。
1: 碱水节是什么？
0: 你没有去面包店里面，现在面包店里面也琳琅满目啊。为了让你吃面包心里不要有负担，因为吃面包那不是肯定长胖吗？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啊，拥有完美身材的话啊，他跟你说你吃个碱水节特别特别好，咋咋咋地什么什么啥，哎好，然后呢这个是优质碳水，然后吃了之后不长肉，哎让你特别美。那我想说，其实这些不都是最基础的那个，就是白面，然后发酵，然后搓成面团，馒头是上锅蒸，你面包还是上烤箱烤嘞。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上锅蒸的更健康了，不是这样吗？
1: 是啊，
0: 对吧？即便是你用全麦，那又怎么样？是不是？
1: 是啊。
0: 哎，所以啊，很多人控碳水之后，你可能会快速的收获什么呢？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等等的效果，这与碳水对我们身体的作用机制有关。然后碳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的糖原会伴随着储存3到4克的水分。这也就是很多人如果你大量吃主食之后面部会有微微浮肿的原因。那你如果短期的去控碳水，减少主食的摄入，你身体糖原是不是快速消耗？那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那不就是你脸没那么肿了，然后轮廓又紧致了，体重又下降了等等。但是这只是你丢了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你恢复正常饮食，你身体快速的复原去储藏这些糖原和水分，你的体重也会回来啊，对吧？即使如此，所谓的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的还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等等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可能才是你的这个面部问题的元凶。
1: 就是跟碳水比起来的话呢，你吃的那个油啊多了，然后你就放的那个盐呢也放多了，
0: 对，
1: 你吃辣椒吃的也比较多了，
0: 对，
1: 这些刺激你的脸部呢，或者是就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可能比你那个所谓的说我吃了今天吃了个馒头，哎呀不行我肿死了，没有这么夸张。重盐呢是确实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升高，为维持渗透压的平衡，我们身体会滞留更多的水分，所以你盐吃多了之后可能是真的会肿会虚胖。 啊，然后呢，你像重油重辣呢，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啊、长痘啊、皮肤暗沉啊等等哈。此外呢，无论为了减脂还是养生，控碳水的人群大多数会搭配规律的作息

0: 和运动，
1: 嗯，
0: 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叠加，
1: 你这才有可能
0: 对
1: 好气色和好体态。
0: 你不是讲我今天馒头不吃，我今天米饭不吃，我搁那一躺。可对，你们不要对碳水有那么大的恶意。所以所谓的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之下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碳水的少摄入就会变成这样。
1: 那多吃蛋白质，那它就一定健康吗？
0: 也不见得吧。
1: 嗯，
0: 那控碳水兴起，高蛋白零碳水就会奉为是网红的变美模式。
1: 适量补充蛋白质确实对身体和颜值呢有益处。优质的蛋白质呢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的合成的重要的原材料，能够维持我们皮肤的弹性、细腻的肤质，同时也可以维持肌肉含量。这个就是有很多的练健身的朋友他们要喝蛋白粉的原因。提升你的基础代谢是你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是啊，这个蛋白质绝对不是所谓的叫越多越好。
0: 没错没错，
1: 就我们老祖宗也曾经跟我们讲过的，对吧？你这个物极必反嘛。
0: 嗯，
1: 那你吃的这么多全是蛋白质的话，那你的这个不匹配啊。啊，你就没有碳水的话，那怎么能行呢？你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风险。
0: 嗯，
1: 如果盲目的超量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质呢，就会变成你的身体负担。
0: 没错，
1: 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尿素氮、肌酐等废物，全部依靠你的肾脏过滤排出。长期摄入到这个过量的蛋白质的话，会持续透支你的肾的功能，加重你肾脏的代谢负担。就是我们经常会看我们的尿蛋白，你们尿就做那个尿液检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尿蛋白，
0: 有些看看是不是过高。
1: 对，有些朋友他们那个就直接尿蛋白都已经一个加号两个加号的那种的时候，他就会让你做一个24小时的那个尿蛋白。没做过吧？
0: 没有。
1: 就是
0: 因为没有过这样的困扰。
1: 对，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我当时是怎么？
0: 你都吃啥了？
1: 我当时怎么发现了呢？我当时发现尿尿了以后那个泡沫啊特别多。
0: 哦，然后呢，泡沫多也就算了，但是久久不消散，可这意思
1: 啊？对对对，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想那要做一下，但是那个瞬时的呢又不太准，所以医生跟你讲的是呢，你要做一个24小时的。
0: 嗯，
1: 24小时是什么呢？就你一天的
0: 啊，
1: 全部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
0: 哦，明白了，那你就要收集一天的尿液。
1: 对，然后把它摇匀。
0: 哦，混合 mix 一下。
1: 对， mix remix 一下以后呢，你再拿了那个 remix 的版本啊，
0: 然后再去检测，
1: 再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测。
0: 它要根据你这个身体对一天大概不同的这种能量，你摄入的这个食物啊，对你身体的影响。
1: 那是我第一次抱着一个罐罐到处跑。你们能想象吗？所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兄弟们！我那个时候还没办法请假住院啊，还要正常的工作啊，
0: 对啊，
1: 抱着一个罐罐到处跑啊。
0: 就是这种失衡的饮食模式呢，还会容易引发血脂的异常，还有这个高的甘油三酯啊，包括高胆固醇等等的问题，打乱我们身体的酸碱平衡，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亚健康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所谓的网红吃法，往往和减重的这种初衷是背道而驰。因为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吃大量的肉类、蛋类、高脂高蛋白，间歇性地造成脂肪摄入的超标。那你要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可是要远高于碳水哦。如果你整体总热量超标，你肯定瘦不下来啊，你反而更加容易囤积脂肪，就会越减越胖，越减越胖，对吧？所以呢，大家啊，朋友们，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你们因为我看到我们有很多这个听友啊，粉丝朋友们也经常会在我们的群里周末的时候就咔丢一个自己刷的短视频的截图过来。那些截图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局一张图，也是一张图，然后上面配上非常醒目的文字，大概给你把这个新闻事件里面特别夸张的部分给你呈现出来，为了博你眼球。
1: 嗯，
0: 特别多，昨天我在群里看到好几个人发，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当一笑话看也就算了，如果说你要真的很在意，并且把它奉行为你生活的这种宗旨，那真的是不太好。那么，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的戒碳，盲目的戒碳。

0: 正的健康变美的思路，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我们吃点好碳水。
1: 那还有什么坏碳水？
0: 双引号坏碳水，双引号坏碳水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判定啊。就是我这里讲的好碳水，这是人民日报发的啊，这里讲的好碳水就可能是优质碳水呢，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 DGI 呢就是所有的糖友们你们应该都非常懂，你们只要到超市里面，因为很多就是糖友们是属于嘴也馋嘛，也想吃嘛，对吧？那你就想买一点这种 DGI 然后高膳食纤维和营养密度高一点的食物来吃。因为我自己怀孕的时候啊，就你看我啊，完全不像是一个可能会有糖尿病的人吧。但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我是有妊娠糖尿病的，吓死了。
1: 所以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因为当时是很担心，就是因为如果你有妊娠糖尿病的话，你在生育宝宝的时候会给你的宝宝造成生命安全的影响。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比我自身如果生了这种病之后更担心，就是完全按照医生告诉我的吃法吃的，哎，没事了。所以就可能当时刚怀孕的时候补进补过多，然后呢这个身体的激素啊又在短时间内有一些大的跨度和调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们如果说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注意一点，然后能够控制一点，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血糖的平衡，对吧？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就让它都不要来找你嘛，对不对？
1: 是啊。
0: 比如说谷物类，谷物类比较优质的碳水，糙米啊、燕麦啊、全谷物。我记得大胖吃了一段时间的燕麦，对不对？
1: 对。
0: 感觉怎么样？其实燕麦蛮好吃的，你不觉得吗？很香哎。
1: 啊，我燕麦我都是配着腐乳和榨菜一起吃的。
0: 哦，那也可以啊。
1: 对啊，因为它燕麦嘛，没什么味道。
0: 哎，那你可以。
1: 我不是那种急泡型的，
0: 就是、
1: 我是要煮的那种燕麦。
0: 我还想说，你是不是可以去买酸奶，就无糖酸奶，然后把那些即食的燕窝丢进去，再加一点谷物。
1: 燕窝吗？
0: 啊，不对，燕麦。
1: 就是燕麦升级到燕窝的话，就
0: 买不及格的。299还好吧？
1: 299也行啊。299我只能吃几天，我只能吃五天。但299我吃燕麦的话，我可以吃一个月。
0: 那确实可以吃蛮久的。对，就是这种保留了比较完整的谷物的这种胚芽。哎，麸皮，哎，等等这种的谷物呢，会，就是比较优质碳水，还有一些豆类，其实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它们是兼具优质碳水和植物蛋白的
1: 啊，
0: 还有一些根茎类的土豆，哎，讲到这里，我想跟你们说。
1: 土豆是要蒸着吃，不能炒着吃。
0: 好好吃，蒸土豆好好吃。我去那个盒马买了好多那种小土豆，一丢溜大的小土豆。然后每一次呢，吃之前水里面刷一刷，把土刷一刷，然后刷完之后就直接一整颗丢到那个锅里面去蒸。蒸完之后啊，我教你们啊，蘸点辣椒粉。我们之前讲过一期辣椒粉、辣椒油、辣椒酱的那个热量分析嘛，辣椒粉是最低的。
1: 可以，
0: 你们搞一碟辣椒粉，哎，
1: 你们就买一点那个四川的那个不是贵州的蘸水，
0: 对，
1: 或者是那个他们那个吃洋芋嘛，他们吃洋芋吃了这么多年，
0: 啊、
1: 你们还不知道
0: 吗？然后呢，你就蒸一颗小土豆，
1: 一颗哪够？
0: 两颗
1: 哪够？十几颗小土豆？
0: 为什么？
1: 这是主食啊！
0: 你一顿吃十几颗小土豆？
1: 小土豆才多大？
0: 也有这么大，
1: 那两颗够谁吃啊？
0: 哦，好，那随便你们，根据你们来，然后直接，因为它蒸完之后那个皮就很好扒嘛，就直接蘸那个叫什么？
1: 那我能不能直接
0: 吃
1: 肯德基的那个土豆泥啊？
0: 那我问你，它土豆泥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1: 里面加了奶吧？
0: 啊，奶油，
1: 不是奶吗？
0: 好像也加了奶油。
1: 哦。我以为是因为上面的那一层酱酱特别好吃，
0: 酱酱也对啊。
1: 那个酱酱是什么酱酱？
0: 不知道哎，来问问他们。
1: 好吃。
0: 我记得他们里边好像是加了奶油，可以那个回头问一下肯德基小伙伴啊。然后包括像山药啊、紫薯啊等等，就是升糖比较缓慢，可以代替部分主食那种。你像 DGI 的水果 ，DGI 有好多水果，那真的是高糖的，碰都不能碰。我当时妊娠糖尿病的时候，医生让我水果吃什么，你知道吗？西红柿、黄瓜。 其他水果都不让我碰因为有小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嘛，对吧？你平常大家日常的水果，你像樱桃、蓝莓这种浆果，富含抗氧化物，然后呢，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是适当食用。
1: 都是贵的蓝莓不贵吗？樱桃不贵吗？
0: 大炮，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我最近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会发现那些可能特别好吃的高加工精加工的食物，它其实现在没有这么贵，但它吃了之后真的让你身体不健康
1: 啊！不是吃了以后让我身体很兴奋吗？
0: 反而是那些就是很优质的这种食物啊，其实是会有点贵的，但是它吃了之后真的让你身体蛮健康的。
1: 健康最贵，
0: 哎，
1: 这不假的，不就是健康最贵吗？
0: 你没有这么想，如果你们不花个，就是假如说同样吃一顿饭，有的人可能花8块，然后呢吃的就是可能并没有那么健康，有的人花28块，我打个比方，吃的比较健康，其实差价20块，但你在医院补得回来这20块吗？
1: 二甲双胍可以。
0: 然后我们讲的这些劣质碳水，它大多数可能是精加工或者大量添加糖的食物，你像那个就是
1: 油条、油饼、炸年糕，
0: 那就叫糖油混合物。
1: 我跟你想啊，闹早上的时候盖上一块，
0: 因为这些碳水
1: 都有劲。
0: 因为这些精致碳水不仅升糖快，还吸附了大量的油脂，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
1: 那你
0: 会让你
1: 把那个油条蘸在那个豆浆里面，或者蘸在那个豆腐脑里面，往这么一蘸，然后再往嘴巴里面一送，无敌怪怪。
0: 可是我这次给那个参加那个淮南一日游的小伙伴提供的早餐是三明治。
1: 我可能到了淮南那边喝牛肉汤的时候，你可能给我找个地方再劈点油条。我想那个，我不想吃那边的饼，我想油条配
0: 那
1: 个。
0: 那是傍晚的事情。
1: 我想油条蘸那个牛肉汤吃。
0: 那我早上起来给你们安排的三明治加果蔬汁算什么？
1: 算你人好。
0: 算我人好是吧？哎，成本老高了，好吧？
1: 算你人好吧？
0: 那东西成本老高了，好吧，朋友们。
1: 算你人好。
0: 就是他们虽然可能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容易引发这种血糖的骤升骤降，长期大量使用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这种慢性病的风险。所以呢，就是啥呢，你们一定要吃碳水哦，一定要吃碳水哦，千万不能为了什么所谓的减肥，为了那些这个博主们营造出来的一些焦虑，然后不吃碳水，这样不好。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如果你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你的身体会怎么样？首先，损伤心血管。真的，比正常饮食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出2倍之多。中风啊，还有外周动脉疾病啊等等，损伤大脑。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之后的产物。你如果长期碳水摄入不足，大脑会长期处于缺电状态，损伤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还有情绪低落啊。长期不吃碳水，你血糖难稳定，你大脑的快乐激素合成不足啊，快乐激素就是那个血清素合成不足啊，失眠、焦虑、内耗、烦躁、易怒、多梦，睡眠质量差。而且还有啊，还有姑娘们，我再说一下，其实呢，很多医院的营养科也接诊了大量跟风断碳水和长期低碳饮食的患者，其中20到35岁的女性比较常见，她们的典型症状：皮肤干燥、脱屑、面色萎黄，还有全身乏力、怕冷，生理期的时候会特别的不舒服，手脚冰凉、便秘、口臭等等，包括还有脱发。还有月经的，就是生理期的这种就是稀发，包括还有像是可能啊诱导闭经，就月经紊乱啊，所以就是别呀，朋友们，我讲实话啊，
1: 讲给那些要减肥的那些妹妹们听吧。
0: 我讲实话哦，其实啊，如果说大家平常的饮食摄入，你们就去看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你们去看一看金字塔式的吃法，宝塔式的这种吃法绝对会让你非常健康，不要在那乱吃。 真的不要在那乱吃。
1: 好，知道了，就是。

0: 碳水呢，优质碳水你也要吃啊，蛋白质呢你也要吃啊，就反正该吃的时候吃，不该吃的时候呢闭上嘴，
1: 嗯，
0: 少吃，
1: 嗯
0: 啊，但你千万不能不吃，或者是吃呢只吃一种也不行，
1: 嗯
0: 啊，要做到多元化，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多元化。千万不要为了某一个东西呢，就完全抛弃某一样东西。
1: 哎，对对
0: 啊，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健康路上，而且你们一定要配合这种运动哦。不管你运动是什么方式，每天都可以有一些，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够，抽出了一点时间，哎，让自己运动运动，好不好？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嗯，身体健康，你们可以运动运动，但是感情上的这种健康，如果你都没有一个对象。你到哪里去谈健康呢？
1: 哦，时间越来越近了。
0: 我们在
1: 这个礼拜六，
0: 5月30号，礼拜六，在合肥洛港中央公园的一家餐厅，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场线下相亲交友的活动。
1: 嗯嗯，伴手礼是人手一份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办活动永远都是这样，不管是什么活动啊，就是哦，当然说一下会收费。
0: 嗯，
1: 不是高昂的费用，
0: 嗯，
1: 是一个入门的门槛费用，一个是大家互相之间的诚信，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会帮大家去筛选一下人群。如果说你连这么说好像不太好，但是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你连这一点诚信都不能给我们，那可能到最后就会出现我们细心的给大家办了一场活动，然后你今天跟我说我来，明天说不来了，那我们的人员1:1的配比怎么配置，对不对？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还有精美的抽奖啊。
0: 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啊 XF908520， 就是欢姐的工作微信号，
1: 嗯，
0: XF 就是幸福的首字母 XF908520， 这个是欢姐的工作号，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添加一下以后呢跟她说我要报名5月30号的这个线下相亲交友的活动，
1: 嗯嗯，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而且那个周六我们俩都在，
0: 嗯，等你们来哦。

0: 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呢均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提醒各位。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来吧来吧，发歌了，快乐飙歌王，又到了我们去释放自己情绪的时候了。就是你看我们今天那个投稿人啊，

0: 说别人无缘无故的指责，是不是？我说有的时候人需要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你发泄情绪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吧？不能无缘无故指责别人，你发泄情绪你唱歌啊，你来我们节目里面唱歌啊。
1: 他多扯，
0: 是不是？
1: 他提前把我扯都这样了，你还让我唱歌，我唱什么？
0: 你来我们节目里面唱歌呀，是不是？
1: 是个美丽的美丽的坏女人，
0: 对吧？不行，你就去买包。
1: 又买包？
0: 哎，你就去买包。
1: 那买包吧。
0: 啊，买包吧。
1: 还是买包。
0: 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多款的Coach经典包包，将近有30款哦。然后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而且呢，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不分年龄，不挑穿搭，通勤、约会、逛街、日常出门全覆盖，价格也只要599起。新手盲买不踩雷，老粉闭眼补货都合适。赶紧码住慢慢挑啊！这个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呢，推荐这种标着热销的那种风格，比如说像这个水桶包啊，对吧？托特包啊，如果说你给这个年轻一点的小姐姐买，你可以买水桶包啊，还有菱格包啊、酒神包啊等等啊，小小的一只背出去都很好看。599起，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的那个老朋友匠人之庄啊，他不是在抽那个免单和黄金吗？
1: 啊。
0: 预告一下，
1: 6月7号，
0: 对，我们打算6月6号带大家到淮南嘛，然后6月7号，如果你在匠人之庄订过的小伙伴们，你可能在现场还能看到悠悠大胖
1: 哦，
0: 对，就主打一个周末，我们俩都不休息是吧？就各种加班是吧？
1: 我还想着6月6号去淮南的时候，
0: 买完之后6月7号回来能睡一天，搁着的
1: 啊，也不是睡一天，我想的是6月6号可以跟他们在那边drink。
0: 晚上啊，
1: 哦、
0: 晚上不，晚上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1: 就不能drink了。
0: 这趟我跟你讲，不行啊，我害怕。
1: 哎呀，这么多朋友呢，
0: 我害怕。
1: 大家一起drink。
0: 不要drink。
1: 不能drink啊。
0: 不能drink。
1: 那
0: 你们要是想drink的，你们回了合肥之后，晚上你们自己也去drink。
1: 啊。
0: 嗯。
1: 第二天还要工作哎。
0: 匠人之庄11周年的这个庆典，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尘灶等等的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的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都是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1: 哎，最最重要的是呢，匠人之庄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所以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来吧来吧，听歌吧，想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第一首是
1: Play 带来的优美。

0: 有些事情你永远不必问，你也不必等。
1: 嗯，
0: 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一个结果。
1: 对，没错。来，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这又是谁？随着我的小鼠标的点击，梦回大唐，半梦半醒。

哎，今天的歌曲选择的都很好听哎。啊，怎么搞的？星期一的时候就放这么好听的歌曲，是有什么讲法吗，朋友们？圆嘟嘟带来的《爱在西元前》。

0: 小姐姐一般都在哪里唱歌？我想到线下去听一下你唱歌。
1: 你想去跟她一起碰一碰是吧？
0: 对，我感觉她的这个嗓音感觉像是驻唱女歌手的那种。嗯，你再听。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你们好厉害。
1: 你也就讲他们厉害，我们现在一直在等驻唱女歌手要唱给我们听，然后你也好久不唱歌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艾娜娜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到底爱谁？爱的是娜娜，还是爱的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0: 谢谢你，擦得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不是啊，这个小姐姐唱的也好好，而且她把每个高音都全部都顶上去了。
0: 爱上了你这个不回家的人，哎、
1: 大家实力都好强。来下一位，
0: 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西石。

0: 这个也唱得这么好吗？但你们今天就没有一点嗨了是吧？不知道最后一首歌嗨不嗨？
1: 来自愚人节的过客，
0: 来听一下啊。
1: 你要在唱这首歌嗨吗？
0: 不嗨。但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了。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系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呢是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2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抽奖福利来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那华为手机、小米手环，还有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和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今天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5月22号晚，挥动消费，武力全开，蚌埠市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举行。此次活动与蚌埠市第4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深度联动，现场发放专属消费券，以舞聚人气，以食引客流，全力打造商文旅体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市民游客既能在现场观看精彩节目，又能逛市集、品美食、领优惠。接下来，蚌埠市还将在各县区持续开展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特色活动，围绕各类节日及假期节点推出多元化消费场景，持续放大活动的引流聚气效应。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5号，日本商船三井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目前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巴基斯坦，该船只预计26号抵达巴基斯坦并卸货。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目前是封闭状态，预计在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上涨25点，成交额达到8425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739点，上涨141点，成交额达到10535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领钱并扣款，我们一起来揭秘潜伏在手机屏幕上的幽灵扣款。出境打工月入30000，警方提醒啊，要警惕境外的高薪务工骗局。内部渠道代办入学，假教师是骗走了13名家长400万元的择校费。上亿组的个人信息被明码标价，我们一起来披露开河黑产链条的具体细节。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领钱并扣款，我们一起来揭秘潜伏在手机屏幕上的幽灵扣款。最近啊，在北京工作的张先生啊，就向记者反馈啊，在今年的4月份，这71岁的母亲啊，在这个百度 APP 上刷到了一个走路赚钱的广告啊，这老人就被哎呀走路都能领钱的文案吸引了。点开之后啊，这页面没有显示任何的商品信息，而是连续的跳转了几个网页，最终啊是弹出一个微信支付的界面，付款金额写着199块钱。哎呀，老人误以为这是中奖之后需要输入密码领钱的流程，这手指一按，钱就飞走了。张先生说啊，是什么都没有买。那他呢，事后追责的时候问啊，这是什么钱？我们付给哪儿了呢？对方就说啊，这是短视频网站的会员。那我问他要会员，他又说有技术问题给不出来，最终给退款了。那事后呢，张先生也追查的时候发现啊，类似广告的收款商户是各自不同啊，比如说啊，有的叫月硕科技，有的呢叫好运领取，这是频繁更换。那记者调查和梳理发现啊，类似的事件不是孤立，从2025年以来，网上啊就有不少相关的投诉和披露。比如说老人浏览短视频点击领红包，页面啊就把这用户引向了支付界面，最终完成了一笔150元到199元的幽灵扣款。通常啊，在红色加粗大号字体显示领红包提示页面的一侧或者角落处，有黄色或者白色常规的小号字体显示解锁199.9元规则等。那我们咨询律师，律师就表示啊，此类大字引流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字体设计并非简单的营销套路，已然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同时啊，也构成了消费欺诈。那相关专家也表示，随着 1.61 亿的老年人士相继融入到了数字时代，这数字鸿沟四个字正在从不会用的困境啊，转化为被欺诈的风险。 要治理这场发生在手机屏幕上的围猎，需要的不只是每个家庭咱要多一句叮嘱，更需要的是平台方、支付机构和监管部门齐齐动用法律和技术，让这幽灵啊无处遁形。那张先生就说啊，他用母亲的手机尝试复现了一下整个的过程，他就发现啊，刷到的广告页面与常规的电商页面不同，这广告的链接指向了一个陌生的域名，网址中携带大量的没有规律的参数，随后这页面就开始连续的跳转，而且每次跳转这个收款的商户都不一样，那涉及到了月硕科技、好运领取等等多个名称。经过多次跳转之后，页面最终打开了微信支付，这支付金额啊一般在159元到199元之间。整个过程啊没有任何这个商品介绍啊，也没有服务协议啊，更没有付款确认的提示。那事后查询，收款的商户显示为各类的生活服务，包括啊有保洁、有台球等等名目，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商品交付。张先生也向记者提供了多张演示的视频截图，这些图片啊，有的显示奖励红包，有的显示啊，看视频能赚钱，有机会888元，或者看短剧最高开888元红包。那经过点击跳转网页之后，来到了支付页面，这支付的金额有159元、198元、199元等。那张先生也提供了一个随机演示的视频显示，其中刷到了一个白酒广告啊，跳转了几个网页之后，这页面的语音提示，恭喜您获得了两箱白酒资格啊，尊敬的用户请立即查看福利。随后就跳到了一张显示精彩海量短剧加抽888元红包机会，最高888元现金红包的页面，点击支付领取后，打开了收款名为福州互动新贤支付页面，支付金额为199.9元。那公开的资料显示，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总局自2025年的12月开始就陆续收到了多起类似的投诉，反映消费者在浏览百度短视频的时候被该公司发布的广告以解锁后续内容、领取奖励红包等字眼诱导点击，在没有进行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就被直接扣费了。那当然，这四川宜宾市的消协也收到了九起同类的投诉，投诉人均为70到80岁老年人。哎呀，他们的子女就反映啊，家中老年人点击了醒目且标注免费领、秒到账的走路领红包的弹窗图标之后，这页面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二次确认，就直接跳转到了支付页面。那部分老人因为操作不熟练，不慎误触支付指纹、人脸识别或者免密支付，就被扣除了费用。那据武汉市公安局相关分局的通报显示，此类骗局主要通过弹窗广告诱导点击，随后以输入手机号送会员、领取红包等等名义，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是直接扣款，点击之后自动勾选了我同意的电子协议，触发 APP 下载或者小程序，要求授予读取短信、通讯录等隐私权限，过度的收集个人信息。那张先生再次向我们表明，他在自己的手机上啊做了很多次的测试，在河北老家的 WiFi 的环境之下，也就是和母亲相同的 IP 地址，很不用费力的就能够刷到类似走路赚钱、走路领红包的广告。除此之外，还有到账提醒、猜成语赚零花、您有一个抽奖机会、重要通知、手机开头为13151719的用户，今天您可以抽取红包等等广告。而且不同的用户、不同的时间来点击同样的一个广告，跳转的商户也是不同的。但是回到北京之后，同样的搜索和浏览习惯，虽然这类广告它还能够刷到，但不像在老家 WiFi 环境下那么频繁了。平时啊，张先生讲，他说哎呀，一般啊不刷这种广告的人不容易刷着这种东西，那广告系统是不是会经过用户的画像积累，精准的去锁定了一批特定的人群？ 那这种广告是不是应该有推广人群？它目标的人群画像就是老人爱领红包的呢？我们就此咨询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他就指出啊，如果这平台是基于用户的画像，精准的向老年人这类弱势群体定向的推送高风险诱导性的广告，以商业利益为导向，没有充分兼顾老年人的财产安全和权益保护，违背了算法推荐应该遵循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那他们就构成了算法不当使用及算法滥用情形。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第19条，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应当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充分考虑啊这老年人的出行、就医、消费、办事等等需求，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提供智能化的适老服务，依法开展涉电子信息网络诈骗信息的监测、识别和处置，便利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当然，专家同时认为，平台针对老年人推送欺诈广告的行为不符合算法备案合规要求与监管导向，同时啊，将老年人的信息用于欺诈广告的精准推送，明显侵犯了老年人的个人权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自动化决策不得非法侵害自然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那张先生再次向我们的记者表明说，这个钱数啊，他们是刚刚卡在200块钱这个免密支付的门槛。张先生就说啊，如果这扣款的金额比较高，那微信支付会触发大额的风控机制，可能比如说需要人脸识别啊、短信验证啊等等二次确认，用户的警惕性也会随之显著提高。但是150元到199元的区间，恰好处于大部分支付账户的免密支付或者小额免验额度之内，这用户啊只需要指纹或者密码一次确认，这钱款就能够迅速划转。专家认为，诈骗分子刻意将金额控制在199元，是精准规避了支付机构大额风控与免密支付限额的机制，暴露了支付机构小额交易风险控制的缺少，对于交易场景的核验缺失、资金流向的监管不足、异常交易监测滞后等等核心的风控漏洞。那对于此类没有真实交易的场景、随机商户的收款、没有商品服务的交付的交易模式，属于典型的异常支付行为，而相关的机构没有对该类的无场景、高频、小额、陌生商户的支付指令进行有效的核验与风险提示，从而使不法分子钻了空子。那这样，支付机构就需要去建立小额、高频、异常交易的监测模型，对于没有这种真实的消费场景、跳转到外部陌生的链接、没有实名的商户支付指令强制触发身份核实与风险告知的，要严格支付的对接入口的审核，实行商户的实名和交易场景的双核验，建立虚假商户黑名单，对于老年用户高频小额可疑的交易要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限制非正规场景的一键支付以及免密支付。那记者呢，以广告主的身份联系了百度营销的官方客服，当记者询问能否以领红包、恭喜中奖、走路赚钱为噱头，通过多次跳转最终诱导用户支付199元解锁更高金额红包的广告时，客服人员表示，类似没有真实商品或服务交付，使用恭喜中奖、最高领取888元等夸大宣传、诱导点击这种模式，在百度的正规广告渠道是无法接入的，存在极高。

0: 100%的监控。客服强调，如果用户点击跳转之后，这外部的不安全的链接，那已经不是百度的广告了，百度不会为此负责的。那涉及到跳转到第三方微信小程序或者不安全的外链完成支付的，平台无法审核外部链接的真实用途和安全性。 客服也解释了百度正规广告的两类形式，一个是商品销售，在百度商城上架商品，用户百度内完成支付，那需要营业执照、缴纳保证金、明码标价；二是客户获取广告，这个目的啊，不是直接卖货，而是获取潜在的客户信息，不涉及到支付。 那记者又以广告主的身份联系了为张先生协调退款的某百度代理商，那该代理商表示可以领红包，最高可领888元等作为创意素材。用户点击多次之后跳转，出现支付某某元解锁更高红包的页面，支持跳转第三方商城或者自建落地完成支付，但需要用户兑换相应服务的商品，否则就会引发投诉和退款。 对此，我们咨询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网安中心的测评员，他就指出，网络广告生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广告的链条参与方众多，入口平台，比如说百度 App， 只是用户看到的广告入口，不一定是内容的生产者或者决策者。广告联盟、程序化广告提供商、广告主、广告代理商是层层嵌套，形成了复杂的生态。就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楼上这个广告屏，这大楼的物业只是出租屏幕，但屏幕上播什么就很有可能被层层外包，最终的内容就很有可能会偏离正轨。平台对于广告有一定的审核义务，但是难以对广告的落地页中的多次跳转，包括这什么友情链接等等内容逐一审核，可能一个看似合规的广告页面里就包含一个 隐藏链接，你点进去之后，它跳转的又是另外一个网站，网站里还会嵌套，或者当时没有，后来又被代理商广告主改了就有了。那这个没有任何的技术壁垒，因此审核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的监管手段。那对于这个， 很多朋友讲哈，这个大字体的领红包，小字体解锁1999.9规则等等的这个页面的设计，记者就采访了18位手机用户，有3名表示会比较仔细的去阅读页面提示，另外这15个用户就表示会一眼被加大加粗的领红包金额的字样，马上就吸引了，注意不到一侧这个较小的解锁199.9和规则等等。 字眼，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它已经触犯了广告法的相关的规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当中第4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负责。 当然，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各位消费者，始终要牢记这天上从来他都不会掉馅饼，理性的对待各种所谓的赠送的红包、礼品、会员，避免盲目的点击付款。对于老年群体的消费者，应该尽量避免开通免密支付功能，防止无意中被诱导扣款。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万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油气锅卧室、旧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好，还是我闺女懂我。Hello，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于。

0: 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2到3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好消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

0: 横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境打工月入3万，我们要警惕境外的高薪务工骗局。想一想啊，您是否也看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不要求学历，不要求工作经验，说你到了国外啊，您就能找到工作，而且呢，这个是月薪3万的零门槛，他还包吃住。哎呀，看到这样的广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心动。那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落入了陷阱之中。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具体情况如何，马上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2: 四月初的时候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1: 哪些方面不正常？
2: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3: 这是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庭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4: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3: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1: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3: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至7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0: 在法庭之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是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这个诈骗手段其实非常的拙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会上当受骗呢？我们继续来听。
5: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3: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了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可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5: 我看他们网上也有那些证书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的，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那些合同书还有那些 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3: 彭女士分两次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她，手续办理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她只需在家安心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3个多月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为何彭女士还会被骗呢？
1: 正规的具有这个出国劳务办理资质的这个公司，它是应当经过这个商务部的审查授权之后才有相关的这个资质，应该还有相关的这个证书。而本案当中呢，他们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出国劳务中介服务这样的字眼。中介服务和本身有资质，这是两个概念。中介服务只是为有资质的公司或者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居间的服务。
3: 当时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1: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这个金额呢，对于被害人来讲的话，其实虽然他们确实本身的经济条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20,000的金额相对来说，可能通过一些筹集的方法和亲朋好友们借一借，都是能借到这个数额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3: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

0: 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1: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0: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2: 那为了铲除此类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近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模型对不规范的劳务中介公司进行了逐一筛查，并启动了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对劳务中介乱象的整治。
0: 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的大数据监督模型。该模型依托12345加检察监督的模式，对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投诉进行了梳理。
3: 大量的这个受害者呢，会去打这个12345进行一个投诉，去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对外劳务合作这个业务，它是商务部门在主管，所以一般呢，工单会派送到这个商务部门。但是商务部门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执法权限。这个执法权限又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相关的这个企业呢，就是你去定性它，说它是这个无证经营，可能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去把所有类似就是投诉这个数据归集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不是一致的。
0: 对于被高频投诉的企业，检察机关一一核查了他们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并进入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网站，对其是否具有办理出国劳务的资质进行了比对。同时，检察官还收集了一批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的中介名单。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的话，咱们也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应的资质的。另外，如果说确实对这种企业不太明确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跟这种在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是真的有这种授权。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打上？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张，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9: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文玄经史继续来关注内部渠道代办入学，假教师是骗走了13名家长400万元的择校费。孩子入学啊，是家长心头的大事儿，但是有人却把这块心病当成了捞钱的筹码。一个男子啊，就伪造在职教师的身份，打着内部渠道补录名额的幌子，在短短的数月间就骗取了13名家长400万元。近日，上海静安警方成功侦破了此案，犯罪嫌疑人曹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今年的5月8号，市民叶某向静安警方报案，称其委托一名自称在职教师的曹某帮孩子办理了初升高的入学，先后是转账了41万元之后，这对方啊是既没有办成入学，也没有退还全部钱款，怀疑啊自己是被骗了。那接到报警之后，警方是立即展开了调查。经查，今年的4月23号，曹某通过入学中介陆某结识叶某，在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办理入学业务的情况之下，编造了在职教师身份，伪造了一份上海市高中自主招生入学协议，和叶某签订了，也承诺在4月30号之前给办成，并收取了叶某41万块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就调取了曹某的银行流水。哎呀，这一调发现并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还有12名家长以相似的方式被骗了，涉案的总金额接近400万元。曹某啊，也并非是在职教师，也没有取得过相关的资质，那他收取的这些钱款全部用于他个人的消费，到案发为止仍有30万元没有退还给叶某。那这个案件在核查的过程当中，警方是陆续查明了其余被害人的情况，被骗的这个过程啊是高度的相似，里面包括有张某、王某、李某等等被害人，都是在今年的3到4月份之间，通过社媒平台接触到了经营择校咨询账号的陆某，由陆某引荐给曹某开展进一步的择校事宜。曹某啊，对外是自称啊，我是某某某啊学校的在职教师，而且认识教育局的某某某某领导，有能力通过学校补录名额等方式帮助孩子入学。为了博取对方的信任，曹某还会主动安排线下的见面，双方啊是当面签订协议之后，曹某随即要求家长就支付首付款，金额从10几万到20多万不等。收到款项之后，这曹某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说辞来隐瞒拖延。其中这张某是先后转账了23万余元，由曹某先行办理公办学校人户分离，确保能够名额到校，并约定4月30号之前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到了5月3号，曹某就失联了。李某的经历则显示，曹某以区重点中学重点班的名义收取费用之后，又称哎呀，这还有更适合咱孩子的学校，不断的更换推荐目标，这面试的时间就会一推再推。此外，警方还查明曹某与各被害人签订的协议内容是高度相似且雷同，都承诺在约定日期之前取得录取通知书或者完成学籍录入。哎呀，他后来怎么办的呢？用了 PS 软件给 P 的。就他多次是伪造了某市重点学校的面试通知书发给家长，谎称哎，这入学事宜我已经给你办成了，服务费大多都在41万元左右。据陆某向警方反映，其从2025年的6月开始经营择校咨询类的社媒账号，靠发布相关的视频吸引流量。同年的8月，曹某是主动联系他，自称有资源能够搞定这入学名额。今年2月，两人线下见面之后，陆某也觉得，哎，这曹某有专业背景，很有可能还有内部渠道，便开始把有择校需求的家长推荐了过去。证据就显示啊，在后续入学办理的环节，这曹某单独与被害人联系，陆某压根儿就不知情，也没能参与到曹某事后的分成盈利。查明了上述事实之后，民警于5月8号传唤曹某到所接受调查。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

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静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在此提示，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伪造在职教师身份，签订了虚假的入学协议，并以补录名额、人户分离操作等等说辞骗取家长的信任。中小学招生工作均有严格的流程规范和信息公开渠道，所谓的这内部渠道私下锁定名额均不可信。家长在办理入学择校的时候，千万不要与某个人签订了此类的入学协议或者共建协议，更不要向个人账户转账大额资金。如果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你首先要注意啊，如果你真的被骗了，要保留相关的协议、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等证据，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5: 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备受关注。在近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解读。
16: 这表示我觉得符合我们对于整个 AI 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战略性的思考。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如果从内容生成角来讲，从生成式的问答式的人工智能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多数人工智能的 APP， 你所提出的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当中的问题，至少在问答内容生成方面啊，答复的水平都已经达到细分领域当中的博士生的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水平。 但问题是它的这个内容生成呢，只是限于一个问答的环节，只是限于一个内容生成的一个环节，对于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改变呢还没有出现啊。这改变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了纺织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了电力之后，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出现大幅度提升。那目前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内容生成的一个领域，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一些跟人的身体有关系的智能的应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比如提到的人形机器人，将来能不能出现人形机器人到家庭当中去替代保姆的工作，去照顾老人的工作等等等等啊，理论上当然可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就比如说我们人形机器人跑马拉松，这个平衡度啊、速度啊、稳定性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在家庭服务当中就涉及到你的信号的识别、机器人大脑人工智能的一个判断，包括交流，包括及时的反应等等等等，还是非常复杂，到最后的一个执行动作等等都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呢，这个复杂过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一个战略方向。我们未来一定是从现在内容生成到我们人工智能助理去帮我们解决很多日常的一些办公室工作的，未来一定是通过软硬结合，通过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方向来实现人类整体质量的大的跃迁。这过程可能很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但是最终结果一定可以预见到的。
1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面的相关信息，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到马鞍山西互通双向啊，摩托车进行临时管控。再次提醒各位，这是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到马鞍山西互通段双向目前处在临时的摩托车管控阶段，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除了关注路况信息之外，当然还是要关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最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事儿，跟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究竟我们乐购908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哪些好的产品啊，哪些优异的产品，跟各位一起了解啊。那个乐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今天推荐的好物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不管你是学生党、通勤打工、约会、逛街、出门旅行，只要一直百搭耐用、颜值在线、性价比拉满的 Coach 包，那么乐购908直接给大家带来 Coach 女包经典包包合集，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款都经典耐看，不分年龄，不挑穿搭，通勤、约会、逛街、日常出门完全覆盖，价格只要599元起，新手盲买不踩雷，老粉闭眼补货合适。链接里面有将近30款啊，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合适，给您推荐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辈的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的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给媳妇儿买的或者给年轻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或者是水桶，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出差上班都能够背，非常实用。米白棕拼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关键是非常低调，不扎眼，这个不会显得你过于的在人群当中突兀啊，用起来非常的合适。是舒服啊，通勤选托特，实用能装，日常选这个 Tabby 啊，百搭精致，小个子选迷你波士顿啊，乖巧减龄，全是可以入眼这个闭眼入的经典爆款，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在线，价格友好还保值，出去洋气又有品味，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今天只要599，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品啊，真的香，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乐购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等等等等好物啊，欢迎进入到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快乐的乐。购买的购啊，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呀，你这个嘴是租来的哈，讲量都快，我隐约马上要结束了，打卡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打卡打卡，关注关注。完了，星期一真是，请问一下，星期一是不是又是自杀局啊？请问一下，又不是，是不是又是自杀？没有人理我，快来打卡啦，兄弟姐妹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打卡妖哥，欢迎打卡妖哥 ，number one 啊，倒数 number one 第一个打卡妖哥，倒数 number one 第一个，厉害厉害厉害，打卡妖哥，因为这个倒数第一卡现在抢的非常激烈啊，稍微慢一丢丢，比你慢一丢丢，就比你慢0.01秒，就只能进入到编外卡了。然后瑞平说，第一到一打卡成功，不成功我脱粉，对，就是这么赤果果的威胁。瑞平，虽然你没有道义成功，但你正义是可以成功的呀。别介啊，不要威胁我呀，你们搞跟哥一样的搞自杀局怎么搞的？曲高和寡说，高高倒数第三。
4: 开过开过，
0: 哎，
4: 盛世满园关不住，打药做走又木木。
0: 我明明就是个大中午，何来朝朝雨木木？ 淡定说，哥打卡了，搞个倒数第一，欢迎我淡定啊，然后打卡打卡，然后芝麻糊打卡打卡，然后啊，这个隆重有请合肥市肥斯县桃花镇一姐闪亮登场发表重要讲话，鼓掌鼓掌鼓掌，乡亲姐妹们赶快搞扫好的起床啦，我们要听节目啦，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情啊。发言结束，马上进节目。瑞平说：“第一，捡漏第一成功，真的捡漏第一成功。”瑞平，别生气了，你真的是第一，你真的是第一，正数第一啊！哎，兄弟姐妹，就让瑞平吧，不然他要自杀，他要脱粉，让他吧，让他吧。就你这种不讲底线、没有这个叫什么原则的主播，哪个愿意关注你哥？好了。我跟大家公布一下，瑞平真的是倒正数第一，他虽然倒数第一没抢到，但他真的是正数第一。完了啊，然后零度的编外卡听一听，
4: 卡酷，打油就是北方的冻梨，不断的冰冻解冻，冰冻解冻变成好吃的打油，打油了，打油了。
0: 哎呀，虽然物理上讲不通，但是无论如何逻辑上不通，但是无论如何我要为零度的创意点个赞。身未动心远说卡啊，好，欢迎我身未动心远的编外卡。还有朋友说我是第二吗 ？No， 你是编外第三，兄弟，你都不知道在还一个地方啦！哎呀，大鬼，大鬼，大鬼！
1: 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看我酒，
7: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妖哥来了，搞扫好的。

0: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小哥小姐们赶紧起来听节目了，老幺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然后我们还有语音编外卡啊，这个抢速度抢不上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就还有点稍微有一丢丢多呀。我们来听一下爱社
1: 打个卡。哎，今天太闷热了。
0: 是的，好难受。哎呦，身上潮的，我跟你讲，我感觉我身上马上就要长出两颗叫什么，长出两颗黄花菜来。我就真的有那种很潮唧唧的感觉。尤其我家里头，我把到单位里面还好点，单位里面我们中央空调终于开了，兄弟姐妹们，老侯不用躺着潮汗，前两天都躺着潮汗在那上节目，今天这空调终于开了。然后啊，
2: 要跟我说用来打卡，今天打个非常迟的卡。
0: 没事，你是编外卡倒数第，哎，不行，话没讲完又来了。那个妖哥晌午好，等会儿啊，这个留言是一条吗？有请合肥市肥四县桃花针一姐啊，她上连着上一条，闪亮登场发表重要讲话，鼓掌鼓掌鼓掌。后面她讲带我们了解政治学和经济学呗，抓住这两个提高认知能力，站在经济的风口浪尖上。你最后这句话才是重点吧？我但凡要能站在经济的浪尖上，我还搁这儿给你们做节目呀？我早开班授课挣学费去了。你搁这儿嘲笑谁呢，大哥？我能搁桃花镇上住着，我捞好也得到合肥最政务最核心的区域天鹅湖畔搞个房子住一下。还你在讲什么，大哥？人家嘲笑我的时候还想的要编一下，你电视编都不想编了，性子啊。俺是播州的，现在合肥不会说合肥话啊，那管俺们就搞播州话有啥关系啊？哎呀，不要紧啊，兄弟，我跟你说哈，你搁哪儿我就搁哪儿，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来，我们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情，一起唠嗑开聊。Enjoy。但是哥，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请问今天唠嗑的话题，哦，不好意思忘了说，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要问你对哪种事儿或者哪种物已经祛魅了啊？兄弟姐妹们，你们对什么事或者物或者人也可以啊，说一说你祛魅的原因，不要光跟我说我对妖哥祛魅了。这种话就不要讲了，哎呀呀呀呀，祛魅就不用跟我说了，你那多少情商有点低，让你祛魅没人让你情商低啊。来来来，请问各位，你们对什么

人事物去魅了，原因是什么？其实这话题我觉得挺好的啊，哥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哎，我觉得有必要聊一聊。我觉得我也是啊，我好吧，哥很优雅的说一句，你哥很早就清哟，就你比人家都更高看一眼，就你更就你清高，哎呦喂，就你了不起。你放首歌给我听，我不跟你生气。我们放一个那个 AI 歌曲听好不好？不要跟我说你已经不想听 AI 歌曲，我的 AI 歌曲都很好听哎。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听一首《Yes R&B》。彩虹的微笑，兄弟姐妹们，歌声出现来啦！紫来花灯花的，不是世界上最毒啊，耶、yeah ！

0: 紧挑点广告。
1: 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怎么样？可好听？可好听？兄弟姐妹，可好听？好听吧？彩虹微笑啊，翻版，这是我们讲的叫烟嗓版啊。这个烟嗓版是跟叫什么不一样的？是跟那个我们原来听过的王心凌的那种很甜蜜蜜的版本还是不一样的？他说，有朋友说，比如去一个城市旅行之前，可能做旅游计划和攻略的时候会参考很多信息，去了以后发现可能跟自己的期待不一样，有一定程度就有一定程度的祛魅。也就是说，当这个城市因为网络的宣传或者互联网的这个病毒营销的时候给你带来了滤镜，然后当你自己去过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没有这么漂亮，没有这么好，这个时候就祛魅了，是不是？就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过，然后才有祛魅的过程，是不是啊？那像我这种呢，你到我抖音直播间来看我一下，我保证你不祛魅，你还会觉得我仍然非常美，因为我滤镜和美颜都已经带好了。兄弟姐妹们，上抖音要上抖音，我们的那个安徽小儿的那个抖音直播间，安徽小儿没办法啊，要安徽小儿没办法，那个直播间啊，就抖音的直播间。好的，大家可以直接叫什么啊，就是直接的唠嗑啊，跟我们一起唠嗑。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啊。我刚刚一讲，我说你对什么事人事物去没有。我们外面两个路况编辑啊，那个盛琪妹妹跟严哥两个人讨论说，哎，我们现在对房和车都已经祛魅了。正好我出去拿那个直播支架，他俩就跟我说，哎，姐，我跟你讲，我们跟你讲，我们对房和车都已经祛魅。我说拉倒吧，你俩那叫祛魅啊！我公开吐槽一下，你俩那是够不着，没有得不到的彷徨，你那是祛魅啊！祛魅是啥？是得到以后我不在乎，我不看啊，不好意思，我家里十套别墅，看哪一套都觉得不好，住着爬楼麻烦死了，装个电梯吧，装修又费劲死了，哎呦，一个装修都要一两百万两三百万，哎呦，烦人呢，真是好讨厌。后来我就不住了，我那别墅我就不想住了，就撂在那，这才叫祛魅。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幸福手牵手说，哥，我来打卡了。好的，问一下各位，你们对什么东西已经祛魅了？人事物都可以，理由是什么？不要说对妖哥祛魅，不要什么所有的话题都跟妖哥关联，烦死，不要再打跟妖哥对妖哥祛魅。你看你看吧，我就讲吧，话还没讲完， Raz 就讲，哎呦，我得到大姨了，我现在已经祛魅了。你得到个德，你得到啥？我就那么好得呀，我不是很好得的，我跟你讲啊，我很不好得的，我告诉你们啊，来吧，你们还对什么东西祛魅了？不过也是啊，就是我同事他们开玩笑，我说他们讲祛魅，实际上是没有拥有，所以才讲祛魅。但另外一方面，我其实挺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说对房啊车这些东西祛魅了，就是因为在获得房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讲的这30年间，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年代里边哈，就大家拼命的干，拼命的努力，把自己所有的私人空间压缩到没有，乃至压缩到极致。最大的祛魅的玩意儿就是泡泡玛特，你是不是已经有了 ？Raz， 泡泡玛特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我先问一下啊，你对泡泡玛特祛魅的原因？还有朋友说昨晚加班到11点，哥，等会儿吃好了还得开车，你能不能多来点 DJ， 别天天 AI 行吗？哎，我这 AI 不比 DJ 的节奏差吧？啊？哦，他们还有人问我祛魅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妹子，去字你用的不对啊，它应该是去除湿气的那个去啊，就是祛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给大家就是解释，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消除了对某个事物的滤镜、幻影、理想化的那种看法，回归现实。哦，合着 Raz 说他有一大堆泡泡玛特，我说你那钱攒不下来呢。哎呀，你们00后啊，哎呀，好吧，就像你们理解不了我们一样，我们也理解不了你们，我们不理解，互相不理解。你跟大姨别互相理解了，我们俩互相理解不了一点。我也去泡泡玛特店里逛啊，但是说实话，我没买过，我唯一有一个还是我一朋友送的。男性，嗨，你强调一下男性干什么？表达大姨还是有异性喜欢和追求的嘛，你别激动嘛，就赶紧跟你说一下的。那下次我买了1000把多的泡泡玛特，我的妈嘞，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还有，那下次我再送 Raz 说下次我再送你一个，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你已经失去唯一性 only 了，没办法，不好意思啊，对不起。祛魅就是对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不觉得它有魅力了，消除对它的幻想和光环了，
比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一直都很喜欢你哥，对不对？你喜欢幺哥，结果有一天不小心幺哥嫁给你做老婆了，完天天两个吵嘴，哎，你个没用的男人，你看看你，这个家都是我在蹭着，你一分钱都不挣，你还叽里哇啦的，啥的你也不对，你个烦生啊，你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讲，哎呦，这个老婆婆怎么这么老婆婆嘴呀、啊？也好烦人，这个人好烦人，你不想跟他俩聊，这时候就祛魅了。但你可理解我意思了。就这个事情你已经获得了，或者说你已经消除对他的光环了，淡定，还没去没千把多块钱还没有去吗？就现在还想买泡泡玛特吗？ Raz 说，那大姨你需要啥我给你买个1000块钱之内的。你拉倒吧 Raz， 我信不了你一点，你给我画饼，你别给我画饼，我谢谢你。他们讨论个话题还画饼，你不讨论话题不要画饼，1000块钱以内，你给我打个礼物来，给我打个抖音号就可以了，谢谢啊，再见。你搁这儿骗谁呢？大大大。

0: 我想买 Castify 手机壳，什么 Castify 手机壳又是个什么鬼？你们这个去不了一点魅哎，兄弟们，这次又是嘎三天，嘎七天，哎呀！但是现在还剩三天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个手机壳300-400块钱左右，什么鬼玩意儿的手机壳这么贵啊？啊，来，请问一下各位，你现在对什么东西去魅了？啊，六六说六六怪六的，六六讲他对男人去，妹妹好。这话还没讲完，黄C讲他对男人去魅了，有没有对女人去魅的？有没有哪位男性同胞说，哎，我不喜欢女生了，我对女性去魅了？有没有站出来给我看一下？温特白说啥玩意儿？居然对男人还有媚的时候！哎，我天，你好狠呐，温特白！哦，就这个手机壳是吧？也没个支架，这有什么好的呀 ？Castify 这个手机壳叫 Castify 叫 Castify 有叫 Castify。我已经对女性去魅了，我就喜欢哥这样的。咋？我不是女性啊？咋？我跟你们聊个天，我性别都消失了呗？啥意思啊？啊 ，What's meaning with you 啊？咋，我不是女性啊？啊？淡定说那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对女性去魅的。咋，你不叫大姨要叫大舅啊？咋，兄弟姐妹们来，大家上抖音看一下，哥赶快把，据说戴眼镜的女生是很没有女人味的，是不是啊？我赶快把眼镜拿掉，今天。他的意思是你是第三性人。温特白说我是不能理解男人是怎么能让你们有魅的。哎，你这话讲的也太温特白，这个太绝对了，这个。我觉得有些男性，比方说什么张凌赫呀，这个什么好，不讲张凌赫了，换一个大家都曹骏呢，这个啊，吴磊啊，李现呢，那我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异性魅力的。那你这，都讲的都不那个了吗？都不喜欢吗？你们都不喜欢，我都挺喜欢的。那给我哪一个我也不挑呀。
1: 11周年电信聚会抽黄金大奖，14万。
0: 有道理，但是我接触不到。你找点类似的不行吗 ？Winter 白。
1: 有几个卧室就
0: 平替。
1: 0551-6550-3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全省啊，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在三级左右，雷雨是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是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呢，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呢，今天是阴天。室外温度呢是30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状况是优啊。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5: 好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那个叫什么？刚刚谁跟我反对说要不愿意听 AI 歌曲的？不愿意听 AI 歌曲的，那我们就听个真人的，好不好，兄弟姐妹们？听个真人版的，好久没听真人版的歌了，是吧？那听个，听个什么真人版的歌呢？找一个让大家，哎，这也是 DJ 歌曲，彭昱畅。哎呦，不喜欢彭昱畅什么时候变成花美男了？不喜欢，不，彭昱畅我也不喜欢啊，兄弟们，我对不住你们，我不是很喜欢，就一般吧，就一般 ，OK 一般啊，一般，听首什么歌呢？哎呀，哥哥没想好，哎，哥没想好听什么歌，你们说听什么歌？要个什么又快，节奏又快。完了，快一点，就来听快一点。好了，这个够。

来，起来嗨，起来嗨啊！来来来来来，上抖音啊！我们正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跳操啊，兄弟们，快来快来，快跳，快来看跳操的大姨。

回来，他们一个二哥跟我讲自己已经跳不动了，啊，真厉害，我都跳不起来了。妈的，地心引力太大呗，吸引力太强，地心引力太大呗。兄弟姐妹们，该跳跳起来啊，活动活动啊，那个增强一下自己的心肺功能。三十岁也跳不动了，啊，光光讲到三十岁跳不动，他说四十岁的跳不动，三十岁的也跳不动啊，二十岁的也跳不动。Raz 说他是反胖家军啊，他们现在体脂率都挺高的，你们咋弄吧？啊，咋弄？还有谁跳不动的？来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来。我十八岁也跳不动了，嗯，是冒充十八岁的就算了啊。来吧，说一下你们对什么人事？我的个天，怎么这么多跳不动 ？Miss 眼阿勇，一堆赶热横的，都跳不动吗？起来活动活动都不行吗？就动动手啊，动动脚呀。等一下，我把那个阿雅啊，不是阿雅，那个叫谁？这是范晓萱的歌对吧？动动手呀，动动脚呀，一起深呼吸，学月月蹦蹦，学奶奶蹦蹦跳跳，我也不会了。老奶奶都在这个地方，大姨都在这了。昨天我跟你讲，我跟我爸我妈吃完饭以后去喝那个考完卡的奶茶，喝了一杯奶茶，从单位都走到地铁站，我都觉得累。我今年十月份才二十，操是跳不动一点啊，哦。你们知不知道能够灵活地操控自己的身体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身体都不能听你的使唤，你还能指望什么东西听你的使唤？哥哥讲的话是真的，真的，你们认知都已经那么高了，你们认知全是到位的，但是你们的身体为什么不听使唤？好差劲的呢啊！嗯，哥哥就喜欢自己身体能够给自己操控啊，我想掰就掰，想动就动。小二买半导体了吗？股票吗？买不了一点，兄弟没钱。顺利，你给我借点给我呗。考完卡，然后呢？我进了考完卡以后，有一个小姑娘，大概三四岁，坐在我旁边，一头黑头发，扎了一个小辫子，穿了一个兰花的小裙子，可好玩了，可好玩了，特别可爱。我就跟我小侄女儿差不多大，大概三四岁。然后我就问她，她爸爸就说：“你应该喊什么呀？”她说：“阿姨。”这么小的小朋友都知道喊我阿姨，那是二十浪当岁的喊我姨的，可好意思，可好意思啊！有些喊就算了，还跑我直播间里面来喊，还跑我播播间里边喊，可好意思啊！嘴巴最听使唤了，想吃就吃。哎呀，真是的，哥怎么混的？到现在还是大姨辈的，我现在五十三都是大爷辈的了。你不知道吧？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小孩讲，我说你喊大妈妈，你喊我喊大妈妈，哎，大姨，他就喊大姨。哎呦，宝宝都有情商，哦哟，有些人呢，天天在我直播间大姨大姨的。然后我说的就是你，哥哥说的就是你。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就是你对什么人事物已经处在一个祛魅的状态啊？就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啊，有小哥哥问我说，哪个女人能对这个祛魅？毛爷爷祛魅，他讲钞票能对钞票祛魅，那去不了一点，那去不了一点，那去了以后他不够用，他真的要痛苦 啊，那真的要痛苦啊，兄弟姐妹们，那不行啊，那不行，那不能随便祛魅人事物啊，也有对金钱已经祛魅的，我觉得也有，说实话，但是人群当中很少。我对学生时代的爱情祛魅了。谈到最后都一个样儿。就我觉得互联网啊有一个好，能够大家彼此交流想法，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它会让人类的就生性当中天性当中那些劣根性的东西被激发出来啊，会被激发出来，兄弟姐妹们真的有可能被激发出来。要不以后喊幺妹儿，哎呀，那多少有点肉麻了。哎呀，兄弟姐妹们，那多少有点肉。有没有对闺蜜祛魅的？对谁的闺蜜祛魅啊？阿勇，你不是个男的吗？你怎么会有闺蜜啊？你是对你夫人的闺蜜祛魅了吗？你为什么要对你夫人的闺蜜祛魅啊？啊，阿勇。你跟我老实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对夫人的闺蜜祛魅？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对他有你为什么要觉得他有魅力啊？你爱上对方了吗？你妄图出轨吗？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言及心声啊？你把自己内心的……我问女的有没有对闺蜜祛魅的？为什么要我一个女的为什么要对我闺蜜祛魅？不是你为什么对我们闺蜜祛魅这么改？我问你对什么祛魅？你问我们女的干啥？为什么要问我们女的对闺蜜祛魅？为什么？什么叫妄图？她是已经……啊，阿勇啊，一句话暴露了自己啊，阿勇，这事儿你要不解释清楚，今天我们上直播就吃个瓜。你这是典型的自爆啊！啊，阿勇，为什么我们女的要对闺蜜祛魅？我们跟闺蜜处得挺好的呀，处得不好的那个可不叫闺蜜。我跟我闺蜜30年了，我们没见有任何问题啊。原地爆雷，哦吼，哦吼！阿勇，来吧，老实承认，是不是看上夫人的闺蜜已经很久了？是不是啊，阿勇？啊？不是，他一个男生突然问我们是不是对闺蜜有问一下有没有对闺蜜祛魅的，我想什么叫闺蜜啊？阿勇说我老婆没闺蜜，那你惦记谁的闺蜜啊？

那你在惦记谁的闺蜜啊？啊，小哥哥，那个我想问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等会儿大家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啊，直接搜安徽小姚，没办法。我们先来听首歌啊，让我审一会儿这个兄弟，我来问问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嗯哼，哎呦，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呀？刚刚谁跟我说要听奔的？我来听放奔啊。啊？啊？什么情况啊？等会儿啊，来放奔，来。

好嘞，来自于孙燕姿的《奔》啊，我问了一下阿勇啊，阿勇避免回答我的问题，坚决不回答我的问题。哥呀，你这样整听众，难怪大家都喜欢你，都喜欢整你。我一个死党女性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闺蜜真的祛魅了，那不是真闺蜜啊。兄弟，我跟你讲一句啊，兄弟姐妹们，我如果你对你的闺蜜会祛魅的话，那不是你的真闺蜜。我跟我闺蜜，我看啊，我跟我闺蜜前天我们还在一块儿吃饭，就晚上去吃麻辣烫，就是她就搞个小电瓶车，她带我的过程当中把我腿给撞肿的了，你看我腿给她撞的，她骑电瓶车，然后在那个红缨路上拐的时候，那个电瓶车啊，旁边不停了一辆车吗？

0: 他自己过去了，妈，我腿架在他后面，蹦子一下带我撞上去，疼得我当场龇牙咧嘴，我要赔。然后他赶快买了一条短裤给我，送给我，这就是闺蜜，就她完全在一块儿，她是没有，就没有叫什么的，没有压力的。硕士马上毕业，我长得不错，家庭条件比她好，但我不是合肥的，她爸妈觉得我没编。哎呦喂，条件不如你，还嫌弃你？条件不如你还嫌弃你？哎呦，我的个娘嘞！总搞的，这个世界上男人都洗光了吗？非得要找他吗？但我舍不得，哈哈，有点难过，肯定有点难过。脑袋公公，一腔真情被人辜负啊！所以你要找一个不会辜负你深情的男人啊！还有啊，选猪看圈呢、啊，你不看圈的吗？哥在撒谎，上次还说借你几万块钱，你不开心，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大哥。不是一个人，对，要分的，你这是分的少，你不要问网友，一问网友都是要劝你分的，我跟你讲，因为你人还没到他家去，他就已经嫌弃你，选猪看圈这个话糙理不糙，真的，你要看看你公公婆婆对你不好，好不好的，因为你长久要相处的呀，长久要相处的呀，你自己自身条件那么好，又是硕士毕业，又是高学历，你还怕在合肥立不住足，找不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好工作吗？硕士也找不到，但是你有美貌啊，你有双重 buff 叠加啊，你还怕找不到好的工作？只不过刚开始就业的时候不要挑那么好的，慢慢来就是了。都还没进门呢，就给你态度说看不上你，在不在编？他自己都不在编，他自己都不在编，搞啥呢？不行就分，下一个更好，下一个更乖。对啊，这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啦？我才不会犹豫呢！我跟你讲啊，脑袋公公妹妹啊，你又有美貌，又有学历，你就差一件事，决策力啊！决策力一定要有决策力啊，亲爱的！如果看不起你的家庭，你要慎重考虑。我不是说你就肯定要分啊，但是你要慎重考虑，亲爱的，要学会去魅。这个男人是因为你没有嫁给他，你没有跟他长期生活，你对他还仍然处在一个魅力当中啊，就是。对，不要纠结，我跟你讲，女人往往会失败在自己的纠结上，因为你已经足够完美了。哦，可知道，还有人说必须分，否定你的留着干嘛，必须找跟自己能风共雨的，能共风雨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如果现在就看不起你，你要慎重考虑。哦，如果一个家庭他不是真心想接纳你，你知道，我觉得一个。我爸我妈其实跟我弟妹相处，我觉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就是你能看得到，我弟妹回合肥自己家都不回的，不回自己家，在我家，住在我家，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自由度高，没有人管他，他很快活，很愉快，而且就生活起居各方面，大家都互相那个。对，所以不要光看眼下，不要光贪恋眼下的这一点点温暖，更重要的是看人品。我们永远讲人品底色。看人品最低处，这是非常重要，要去魅啊，这个是要去魅啊，妹妹。有人说知足感恩，说我从来不魅，去何去之有？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多东西都看开了，只要家人舒心，一切都是浮云。就那你有没有过这种，就是经历过这种从魅惑然后到去魅的过程？有没有哥？有没有？哦。如果有的话，今天太热了，热热热，今天非常热。那个刚刚有小哥哥在跟我讲，他说他不开心，他幺哥我过得不开心啊。我说你为什么？他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就不讲他名字了啊，兄弟姐妹们，我们就匿名了哈。然后他说他压力好大，睡不着觉。我说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什么事情压力那么大啊？我说是工作上的呢，还是说比方说金钱上的哈？就是咱要问清楚啊，就是你到底为啥事儿？感觉都是借口吧，他就是不想跟我进行下去了。对的，是的，脑袋空空，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你其实你脑袋一点都不空，你很清醒，亲爱的妹妹。你知道男的跟你不想处了，然后找个理由，对吧？他内心里他是看不起你的，然后怪到他爸妈的头上，是吧？是的吧？因为好男人，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一定会把你把这个风雨担下来。我爸妈你们不喜欢他不在边，我都要喜欢，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你这个是。就失去不是一个坏事，或者说这个碰到挫折不是个坏事。那个这个跟我说，小孔讲，小孔说老话说门当户对还是有道理的。 支持哥说的，不行就分，大不了找个保安，自己做保姆，再生个宝宝，一家三口三个宝多好。你干嘛阴阳怪气的？你怎么了？阴阳怪气的？你为啥要阴阳怪气的？工作就算你做的再多，都不被家人和朋友认可，都觉得你是应该的。所以丫头，我跟你讲，你这不是工作的压力了，你这应该是和家人的相处出了问题。你从你身边的人身上得不到能量的支撑，你有可能事业处在低谷，但是你的家人没有给你足够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内耗，谁爸妈不喜欢不在编的？让他爸妈跟编制结婚，是的呀。其实现在状况，就算我考上编制，他家依旧会挑刺，我会更被拿捏。对呀 ，OK， 你已经很清醒的认识到，那就该下手时就下手，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该分手就分手。想好了要该分手那就分手，我要不要耽误时间？因为你知道，对一个进入到婚恋市场的女生来说，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啊。他爸妈是双职工在编吗？现在你们在编的都这么歧视我们不在编的了吗？兄弟姐妹们，我问一下，啊，就你们现在不在编的，在编的都这么歧视我们不在编的吗？我不在编啊！我先说明一下，我不在编啊，我就是合同工啊。他父母有一方是编，哦，就这么瞧不起不在编的人吗？就这种人，留着他烧汤喝吗？这是，我跟我问一句，不好意思，我问你，跟我一开始我就否定掉嘞。看直播想给你们更好的努力帮你们完成任务，但是没那么大的能力，我就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做得不够好。啊耶，丫头别说那话，互相的。那你要讲我也担心我不能每个人都给到你们情绪价值，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压力好大。不至于吧丫头，哥又没让你娶我养我，你怕啥？你也别怕哟丫头。这个说从上一周算的话，今天是第六天打卡，打个100天，必须要打100天啊，这个要打100天啊。我家也是编啊，哈哈哈！只不过在江苏，你一个在江苏的，他还看不上你，他一个做合肥的还看不上你，这要搞地域歧视，不也应该江苏的先搞吗？我都失业了，也没怎么的，我也不在编啊，我也没觉得我怎么的啊，我在编，我不在编，我工资也不高，我也没怎么的啊，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看不起我人多呢，你算老几？兄弟姐妹们。人家看不起我，让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搞碗燕窝喝喝，哎，我心情就好了。兄弟姐妹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因为近期啊，就是燕之屋啊正在开展，就是那个就是端午活动啊，我们要了解一下他们新开展的一个活动啊。人燕之屋作为这个叫什么燕窝的首选品牌，大品牌，鲜炖燕窝的最大的品牌了，差不多啊，人家做事儿那是踏踏实实，真的用心啊。这个燕窝呢，它是这样哈，它不是。这个我们路况编辑给我们的这个内容不对啊，那个麻烦把那个更新的内容给我看一下哈，就是他做的是叫综合里燕窝啊，就是燕窝粽和鲜炖燕窝的结合，鲜炖燕窝就是大家熟悉的299的那个啊，然后5瓶鲜炖燕窝，5瓶爆爆珠，10瓶配合的那个，然后他还加了一个燕窝粽，这个燕窝粽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它适合走亲访友、探望长辈、探望贵人、商务来往啊，都非常合适。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好呢？它叫做浓浓端午传统氛围。燕窝粽啊，燕窝打开啊，就是粽子打开，里边必须能看到燕窝丝，就这么简单。啊，鲜炖燕窝礼盒是5瓶爆爆珠，5瓶那个鲜炖燕窝啊，只配料表干净，只有燕窝和冰糖，还有水，其他什么都没有。然后限定款燕之屋南咸北甜叫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它的就是燕窝粽8枚粽子，颗颗真材足料，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鲜炖燕窝礼盒是576，燕窝粽礼盒是368，日常单独入手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专属的组合，多少？499，大家在微信上发299可以，发499也可以啊，或者发99那个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就是益生菌啊，燕窝肽益生菌也可以啊，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就可以直接购买，有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送长辈、尽孝心、送伙伴、表诚意啊，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味，把满满的安康信义送给在乎的人，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啊，就可以收到链接，阿拉伯数字的499， 阿拉伯数字的499，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啊。秀姐妹给大家准备的燕窝礼啊，就是粽，就是我们讲的叫端午礼啊，叫端午礼。别反思自己，只攻击别人。你要是有编制，说不定已经看不上他了。我看不上谁啊？我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啊。我前男友也没有编制，兄弟们，他没有编制。我有一个有编制的男朋友，还有一个没有编制的男朋友。我从来没有因为编制是跟哪个男的谈。我要因为一个编制就把你人否定掉了，你会高兴吗？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
1: 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哈。来，我们走进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加到11,035个，乡村法庭7,615个，占比增加1成。2021年到2025年，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案结比例由25%升至35%。好的，从今天开始到27号，我国中东部范围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要警惕强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会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这其中，安徽入选的是睢溪县人民法院、百善人民法庭；滁州市南桥区人民法院、乌衣人民法庭；歙县人民法院、深度人民法庭。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兄弟姐妹们，我发现我们变成婚恋专场了啊，就是从那个叫什么趣妹专场到婚恋专场，其实婚恋也是一个趣妹的过程，这个哥哥倒不反对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溜溜妈说，是我学生时代车上听的小姚吗？那必须得是啊，那不然还能是谁啊？小哥小姐们，那我还能是谁？必须得是我呀，必须得是我呀，我呀。

我呀，我呀，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就是你现在对什么人事物是祛魅的，啊？结果他们就讲，哎，我对这个爱情祛魅了啊，祛魅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就是现实生活依然会考验每一个人啊。那比方讲什么，你有编制有工作我才找你啊，诸如此类的这个话，哎呀，我，所以你看大家现在都很现实，都就是很冷漠很现实啊。哥退休以后干红娘公司肯定赚钱。不好干的，兄弟姐妹，你看刚刚那个有个不玩的小姐姐，叫不玩的小姐，她说她有个妹妹，江苏的教师编，硕士学历，长得又漂亮，到现在还是单身，不好找的女生不好找，30岁了还单身不好找的，兄弟姐妹们，就你们我们自己判断女生判断女生的这个优越啊，是根据你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啊，但是对于男性来讲啊，他并不是用这个来判断你的，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硕士毕业，是不是叫什么？是不是学历很高？是不是他主要看的是年轻漂亮、生育价值。进入到婚恋市场啊，是很不匹配的，啊，就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是很不匹，而且女生啊，一般来讲，中国女生传统啊，她是要上嫁的，她慕强上嫁的嘛，要求上嫁的，啊，所以那么她在上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能够选择的优秀的男性啊，就范围更窄啊，所以城市当中很容易女性被剩下来的原因就在这儿。我们这个剩下来没有任何侮辱羞辱的意思啊。对，有的滕禅楼就讲作为男生就讲的比较实在了。他说就长得好看，人不坏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对吧？就主要长得好看，简单一点，单纯一点。啊，男生比女生可现实多了，别找体制男，就不要找有编的男生，是吧？坏了，你这把一大堆带在编的男生也给打下来了，也有好的啊。你溜溜妈不能那么讲啊，就我们不按职业。我也觉得他比我现实太多，男生是很现实的，女生也有很多现实的啊。男生的确是比较现实，他是比较理性的动物。说真的啊，好好好好，来来来，我们先不讨论，我们先听个歌。我这个妈呀，我怕再讨论，我节目又要 IPK，到时候讲我这个叫什么，管他编制不编制，日子怎么舒服怎么过，有编制我也不巴结，你穷我也不踩低，你能帮就帮，平平淡淡过日子，别把自己高看一眼，都是老百姓，都是打工的，那日子过好，家庭幸福美满就行。哎呀，体制内的往往在意的会更多，附属配置，这是体制内比较功利的人。体制内，我说句实话，我也是体制内出来的，我们没有那么功利的。这个时代啊，就功利的人比较多，兄弟们。他跟其实在不在体制，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说句实话，哥哥讲话不太好听啊，说点实话。他在不在体制内都很现实，现实的人是很多，所以我讲你选人，你不要光看他长得帅不帅，长得漂不漂亮，你们要看这个人的人格底色，啊，他有没有一点点这个温存良知，对家人对朋友的责任感亲情，注不注重情义？就我们讲有情有义的人，有情有义的人，不管他在体制内体制外，他都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他哪怕在体制内，他也会歧视别人。他会把你作为他的跳板，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他要看人，不看职业。我坚决反对职业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歧视。啊，真的，啊，情谊和责任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兄弟姐妹们，来来来来，听歌听歌听歌听歌，哎呀，哥哥真是有点老了，我发现我坚持的那些东西大家都看不上了。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有点老了。

0: 走，换不过来。
1: 哎呀，真好听啊！来自于齐叶的这首歌叫《有点老了》哈，我真的有点觉得我自己老了，所以我挺有感触的放了这个歌。就是，哎，你就觉得你坚持那些东西，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毫无意义，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被现实打败，被现实逼退啊，你不得不也变得很冷酷、很功利、很无情，啊，甚至有时候很挑剔，很去伤害别人。我有时候觉得我在伤害别人哈，但是我不得不心硬啊，更硬一点。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阿 T 啊，真好看，他把他的小鱼缸给做好了，现在还在养水，下周放鱼，仔细装饰，整点小香炉、小摆件，这就已经很漂亮了。他的小鱼缸很好看，来来来，我上抖音啊，上抖音我给大家看啊，来来，给大家看一下阿 T 的小鱼缸，这是我们在喧闹当中可以给自己找到的一片小宁静啊，兄弟姐妹们，你看他这个鱼缸里的小水草已经养起来，水很清澈干净，他在养水啊，那水要养一养才能放小鱼啊，放小虾呀、啊，放小活物哈、啊。阿 T 洗了四盆石头。啊，你就刷，你就刷，你就刷，啊，累不累啊？好累吧？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本来说是说趣味啊，然后又说到婚恋啊，又说到情感啊，说到价值啊。有朋友说，我作为一个70后啊，现在的我送走了生我的，我生的已经养家成子，成家生子，所以我失妹的东西很多，譬如社交、职场的面具、平平淡淡的生活，我喜欢上了独处，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如果再快乐一些，现在我就是我，如果再快乐一些，就是我现在要的最好的生活。你已经很好，很幸福。作为70后，我觉得这样生活很幸福，啊，有血脉的传承，啊。有家庭的幸福，然后有自己内心的平和。人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它是逐渐的一个叫我们讲叫返璞归真。70后就是基本上都五十岁以后了，啊，今后基本上五十岁以后，我们就这么说啊，就四十七八岁，快50岁了，这个接近这个年龄段了啊，很多就基本上啊，就大部分的，因为78、79的还差一点，48、49。啊，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出生的时候啊，咕咕坠地，嚎啕大哭啊，小孩哭。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懵懂的，他对一切如此的好奇、不理解，充满新鲜，然后不断的探索、追寻、讨论、研究、经历，最后啊，一片繁华之后。回来的仍然是简单、质朴、纯粹。如果能保有一点点对世界的好奇心，就更美。然后我们再独自的凋零老去，真正孤独啊！表面上看是一片繁华，但实际上归本来讲是孤独的。所以你说你独处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兄弟。姐妹，就我们说句实话啊，就我自己也活到50多了嘛，我已经53了啊，就是慢慢的在认知这个问题上啊，就是大家逐渐的就可以理解和感受到了。所以刚刚有小姐姐过来说，脑袋空空，说妹妹说她这个她男朋友要求她什么有编制啊这些东西，那无非是对方对你不满意了啊，找个借口，找个理由。对于不喜欢你的人来说，或者不那么喜欢你的人来说，他找的理由能有100个。幺哥，我在吃格拉条听你广播，那你好惬意啊，不要抠脚丫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笑的时候不要把格拉条窜到鼻子眼里边去了啊。好吧，不要把格拉条缩到鼻子里面、鼻子孔里面去了。吃凉粉的、吃凉皮的小哥小姐也注意啊，笑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完了，我一首歌一放，把大家都放睡着嘞，全部放睡着嘞，全部都那个嘞，全部都放的叫什么嘞？放的都没声嘞，完了，这怎么搞啊？这怎么搞啊？兄弟姐妹们，这怎么搞啊？这怎么办啊？那还能怎么办啊？你赶快把你这个匠人要给大家推广一下。 装修不用愁啊，兄弟们，放倒了根啊，已经放倒了根了。装修不用愁啊，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啊，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啊！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啊！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啊，就是他们在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一定要到 C 座，你定位一定定到 C 座3楼啊，就直接写选匠人就行。你如果要定位的话，直接定位匠人制装，就是工匠精神的匠啊，人类的人啊，然后智慧的智，装修的装啊，匠人制装直接定位啊，财富广场 C 座3楼，它因为它有10000多平米的那个展厅，你去了什么都能看得很清楚。0551-6556-0303 啊，大家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有人说我中午也乒乓教练说我中午也不休息，大哥啥中午不休息啊？你哥中午就是上班时间啊，兄弟们，你哥中午就是上班时间段呐。那个今天讨论祛魅这个话题，也讨论情感，也讨论社会的现实啊等等，讨论了很多，其实讨论挺多的。如果说我们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人生的经历，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的话，那祛魅也就是必定会去经历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想想看，你本身你对世界充满好奇，然后慢慢祛魅，然后到最后我们年华逐渐老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淡然安心啊，就是觉得对世界的百世沧桑我都已经过了，就不再那么放在心间，是吧？它不也是一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所以今天的话题等于在刚刚那位朋友的留言当中，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圆满，逐渐的一个圆满的一个过程啊。还是那话，小满胜万全啊。1974年10月份连52周岁都不到位，法律意义上你才51岁，不要把53岁挂在嘴边。不，我要说我是51岁的话，他们马上就会有人跟你讲，你是74年6月份的，你已经过了。我是74年6月份的啊，我不是10月份的啊。瑞平，我先说一下，他马上就会说你是52周岁，你是53岁，虚岁已经53岁，你不要讲你自己51岁好吗，瑞平？也就是说，我不管讲我51还是讲我53，都会有人来挑我的毛病，知道吧？所以我现在讲53，你看你不也一样跟我挑我吗？你会告诉我说不要老讲自己老哎什么东西的，我就把我自己讲老点，这样你们就没话可说了。前路接清明接清朗说应该53岁，我就是53岁，我跟大家都说都说53啊，没事儿，又不大，还能是哎，生不了，真生不了了啊！兄弟们，这别53岁还叫我生孩子，你。所以在你藤禅楼，你算是说了句实话，在你们眼里看来，就年轻漂亮，能生孩子就行了。对女生的要求，其他没有，就是懂事听话、乖巧一点儿，叫什么能服从你，然后能年轻漂亮生娃就可以了，一天到晚生娃，哎呀，生娃2个字挂嘴上了就。哎呀，还好没结婚，没生娃。不然的话价值都消失了。哎呀，哎，不想聊天了，兄弟们，突然又不是很想聊天了，谢谢啊。哥哥又可以，但是可以带娃是吧？带不了一点啊，自己娃自己带，谁生谁带啊。咋是你娃又不是我娃还我带啊？都给你们惯的都惯成啥样了，你老爹老娘就帮你带娃了吗？啊！带不了一点。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轮回啊，就是一个理解，就是一个趣，本身就是一个趣味的过程。所以我们关于趣味的讨论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啊！要做70岁的当红女主播，做不了，做不了，不要对我提任务，哥就随心所欲啊。叫什么，他们原来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境界，哥哥慢慢终于开始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以前我们常说的那个叫什么，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什么还有什么看庭前花开花落，那个怎么说的，那个是叫什么，那个画家常讲挂在嘴边头子上的那个话， 你儿媳妇和女婿听到了咋办？我没有儿媳妇和女婿，兄弟们啊，不好意思，我也带不了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叫什么？我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啊，我也不打算把我的人生奉献给我的儿子、女婿、女儿，啊。哥就说年过半百，对，我都年过半百了啊，兄弟们，我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个不要再把天天要求生娃这件事儿挂到我身上来了啊，兄弟们。挂不了，挂不了。我也一向赞同谁生的娃谁负责，啊，那个叫什么？你们爸妈生的娃，他们自己负责，不要叫女儿来伏地魔，啊！你们儿子女儿自己生的娃，叫他们自己带，是你们的儿子女儿，又不是我的儿子女儿，我可以给你帮帮忙，啊！那个这个叫什么？兄弟姐妹们。可别把自己的岗位给弄错了，不要觉得自己的父母给自己什么都是理所应当，帮你看娃看孩子都是该的啊，没有，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的事儿，对你好你好好珍惜，别拿他不当个事儿，会把你爸妈给耗尽的啊，多伤心呐啊。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明天同一时间这个叫什么，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交通90.8啊。好的，那个要看直播的上抖音啊，上抖音搜那个安徽小姚啊，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安徽小姚，没办法啊，后面要加没办法三个字啊。好了，Goodbye，Goodbye，我听个歌，捞个歌听听啊，走，听个歌。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再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在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是7到9级。那么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19到21度，沿江地区呢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35.99点，上涨了23.09点；深圳成指15733.52点，上涨了136.22点；创业板指数3984.42点，上涨了45.9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各位好，欢迎打卡。董薇说中午好，小果打卡打卡啊，欢迎欢迎。北京时间的13:34啊，全新的一周，欢迎您锁定收听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来，别犯困哈，这个点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打卡。今天的天气啊，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最近呢是安徽是一个持续有阴雨天气的状态，所以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开车的话注意安全。路况问题就锁定收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别说郭姐过了一个周末，可想你了耶。真的吗？那你周末在干嘛？来来，欢迎大家唠唠嗑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同样我觉得是非常充满着生活气息啊。后台有人留言说，国姐啊，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我们总盼着长大，长大以后呢，以为就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能够自己做主做所有事。可是真的等跨过20岁步入社会，摸爬滚打几年，才恍然大悟，原来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明文说明书，没有人的成长，都是一场悄悄解锁人情世故的过程。你得经历了多少事儿才能打出这样的字儿啊。但是我不管大家现在是在忙着工作呢，扒着午饭，还是你在放空啊，你在听国姐的节目，我们就刚好就着这位听众的留言来聊一聊，有哪一些，就这个话题我觉得很真实也很走心，就是有哪一些就是人情世故啊，是你长大以后彻底读懂了的。也就是换句话来说，就长大以后啊，你才彻底读懂了哪些人情世故。还真的等跨过20岁，我现在看到20岁的，真的，你再跨个10年，你再跨个15年，你打出来的字儿就不是这几行了，知道吧？ 好，也许小时候哈，我相信我们大家的世界哈，里眼里都非黑即白的，开心就笑，对吧？不开心就闹啊，喜欢就黏着，讨厌就躲开啊。你以为真诚就是这样，但是到底有哪些人情世故是你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呢？大家微信搜索90.8啊，你发语音、发文字儿都可以。
6: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多人打卡说中午好，小谷你好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还蛮走心的，因为确实哈，就是这个就有很多事儿啊，你得经历，经历了来。来，我们第一位听众留言啊，小番茄，他说郭姐你好啊，哎哇，这句话好扎心，好扎心啊。他说长大后才懂沉默是金，没必要和所有人争辩对错。嗯，怎么样，第一位听众扎不扎？太有共鸣了，这个太有共鸣了吧。无论这个小伙特别懂，就年轻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非要跟你争个输赢。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有啊，有，就别人观点不一样立马我觉得反驳，总觉得自己对，你非要变到对方低头才罢休啊。哪怕是有的时候网上一句陌生人的不同的这种评论，你都能纠结半天啊。现在就明白一个道理，啥，就是三观不同啊，你就不必容啥，对吧，认知不同不要争辩，每个人的眼界格局不一样啊。所以沉默是金，哎，就是这位小番茄的朋友发来的。我的天哪，炸了，哇塞，
1: 江湖从来都不是打打杀杀，江湖从来都是人情世故。
0: 你再喊再喊，你搁哪呢？来，淡定说哈，不想吃的饭不要吃，不想喝的酒要喝，不想做的事要做啊，不想说的话要说，不想干的事要干。抱歉，我第一个字还看错了，不想吃的饭也是要吃，不是不要吃。嗯，虽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讲不想喝的酒就不要喝，但是对于有一些确实在社会上需要应酬的朋友来说啊，很难。我只能跟大家说啊，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应酬这件事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贪杯，贪杯会伤身。还有你要相信我一点，我始终觉得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儿啊，你能不能谈成一桩所谓的生意啊，促成一件事情的成功，根本原因真的不在于你喝酒这件事儿啊，在于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去接住对方的一些要求，在于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跟你合作，在于你是不是有个人，就是对方很欣赏你的这种魅力跟你的团队的魅力，对不对？你靠喝酒，哎，注意啊，健康第一啊，健康第一，不想说的话要说，不想说的话得说啊。来啊，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一个一个来看啊。这个阿泽说，我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不要轻易展示自己的底牌，也不要随便倾诉自己的委屈。哎，前面那句话是我爸以前经常跟我说的，他说你不要随便亮自己的底牌。虽然以前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

0: 能够理解这句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对，说的对，但是我不知道你往生活和工作当中套，他应该怎么套。但是慢慢的，就是经历一些事儿，就发现，哎，真对。啊，小的时候藏不住事儿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大家都立刻分享给身边所有人。啊，总以为别人能对吧？其实很难有人能真正的共情你，知道吧？我曾经 N 次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这个世界上希望你好的人没有几个，真心的啊。但是呢，你的委屈在别人眼里，大多数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个事儿。嗯，慢慢沉默吧，啊，就开心的事儿呢，你要低调的分享；难过的事情，你就慢慢消化吧，啊。大家发的慢一点，发的慢一点。展翅高飞说：“小果，马鞍山人打卡喽，哎。”马鞍山和南京之间就是通过了这个，自从通了这个地铁啊，还是叫高铁，城际之间的，我看很多很多南京的朋友到马鞍山去打卡好吃的，哎，我老开心了。马鞍山我以前去过几次，真的就是我对他这个城市印象还真不错，就是后来近我想想啊，有近十年吧，我是确实没有去，哎喂喂，没有。五年我没有去过了，但是我对他有几家这个吃的东西还蛮觉得蛮好吃的，而且也蛮干净啊，所以欢迎啊这个外省的朋友到临近的咱们安徽的这个城市打打卡。阿T说，我完全相反，小时候沉默是金，吃亏是福，后来开始发现不是什么事都要让，有的事情和人啊，他就是得寸进尺，你越让他们越欺负你，努力从讨好型人格开始向讨伐型人格转变。你讲的对哦，真的就是吃亏是福这个事儿，我始终觉得有的时候他是安慰自己用的，还和你家里人安慰你用的，是不是你妈安慰你的，或者你爸安慰你妈的？你想想看，吃亏是福的，哪来的福呢？忍让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对于知恩图报的人可以。宽容这件事情，你要对待值得的人可以，你一味的忍让，一味的宽容，其实最后就是你自己兜着。我身边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跟你讲，举我都给你举不过来。
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
0: 大哥疯了，大哥你疯了。哎呦我的天，这个人间真实啊。来啊，还有亳州来打卡，亳州啊，亳州是我们的这个药材之都啊，你到那个城市里去啊，到了哪个地方我记得之前去过，都那个药香味儿啊。好，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长大后哪些人情世故，有人说不要高估你跟任何人的关系，没毛病啊。还有加别人微信时一定要扫他，因为扫的人才可以介绍。嗯，是什么意思？去朋友家，无论多好的朋友，记住不要空手去。那完了，我去我几个姐妹家，我经常是空手去啊，但是我也会带点什么包子，就是我们食堂的包子啊，或者是食堂的水果啊，就这种啊，这种，这都是别人总结的经验啊，大家听听看。啊，还有人说少跟同性朋友，少跟同性朋友。分享一些异性送你的礼物，因为他们会嫉妒你，亲身体会。少跟同性朋友分享异性送你的礼物，他们会嫉妒你。你偷偷收着就行，知道吧？哎，这个点我倒还没有想到，哎，就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留言里会有这个点。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还有人说，再补充一点，郭姐，不要跟妈妈说难过的事情，她不会理解你，也睡不着觉，甚至还会拿这件事情攻击你。妈妈都是爱我们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性格上啊，她可能会不太一样啊，她爱你的方式啊，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有女儿，我会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个整体比较温柔的妈，真的，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就是控制的还行。控制的还行。加上据说现在要是有人跟我说吃亏是福，我就祝他福东海。吃亏是福，那你吃是吧，我不吃你吃。来继续看大家留言啊。哎，有人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实际存款，记住是任何人。

0: 这个句话你们牢记吧啊。任何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谁都别说。实际存款这个东西啊，其实它分很多种。你像你对吧？你看我们天天报财经，有人有股票，有债券、保险，对吧？什么银行的理财等等，对吧？赢利息、活期啊、定期的等等一大堆啊。总资产，我指现金资产啊，你别把房车都算上。还有人说，千万不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工作，一起合租。合租？没有跟好朋友，就没有我没有什么合租的经历啊。跟好朋友一起工作。那工作当中如果成了好朋友怎么办呢？对不对？不就是你不是因为现实好朋友，就是你跟你的同事成了好朋友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这么多908这么多亲爱的姐妹分人，我觉得分人啊。好，继续。你们留言慢一点。有人说莫舍己道，勿扰他心。哎，记笔记啊，把它记下来。我们的听众都是有知识跟有文化的啊。来继续看啊，笑笑他有一条留言，他说别人客气的客套话千万别当真。哎我跟你讲，真的，这个是真的啊，我相信90%人都深有体会。有时候你太实在了，小的时候太实在啊，比方说别人随口一句说，哎，有空一起吃饭，下次联系，这点小事我帮你搞定，我们就认真的记着，傻等着盼着，这样大家都能理解。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亲戚，真的，他就是真的就是人非常的单纯、善良、淳朴。而且就是他自己没有那种为就是跟人处事的那种圆滑，你知道吧，就是别人的客套话他真的会当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走在马路上，比方说碰到了一个熟人，说哎你干嘛去，他说我去吃饭，谁谁谁找我去吃饭，然后对方呢就客气一下，哎说哎那你要不要一起啊，我那个亲戚就说好走。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场面，你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个熟人说哎好巧啊，遇到了对吧，你干嘛去，可吃了，但我现在去吃饭，你要不要一起，你说走。人家是带你还是不带你啊？带你人家不想带你，就是一句客套话，不带你人家话刚说完你可去。所以真的我知道吧，就是你们不要太，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不要太实诚啊，有些客套话要能去理解什么叫客套话。所以你经常等了半天以后才发现啊，就是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东西，它就是一种体面的客套，这个要能分辨。比方说有空吃饭，基本上就是就此别过啊，下次再说那就是基本没戏，我尽量吧，那大概率这事儿就不行。你去读懂这些潜台词，就真的会省去一些尴尬内耗啊。这个东西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有一些客套啊，就你说我们为人处事之间，你肯定会有一些客套啊，对吧，你不能什么都大白话呀啊。你客套的时候人家当真你也麻烦。董薇说我就是那样的，你怎么样，你就是那种别人喊你吃饭走我去吃饭，你要不要一起走。还有一个人说啊，我们听众留言，千万不要和好朋友或者亲戚合伙做生意，真的，这个我知道，虽然我没有体会哦，因为我没有跟人搭伙做过生意啊，但是我觉得他有道理。老胡说私房钱我自己都不知道数，还把存款告诉别人，我能知道吗？我也想知道啊。那你是真的不知道好吧。再来看啊，
1: 你看大胖结婚，我想给大胖随个份子，大胖想那不要了不要了，这不就是客套话吗，对不对，哪真给大胖随份子。
0: 我以为大胖是客套话你知道吧。哎呦喂。还有人说很多事情不要告诉别人过程，等他做成了再告诉别人结果。对，这一点我也是，以前我其实也是蛮真诚的，说实话不就蛮傻的，就是一有什么事儿我立马就跟别人说了，哎我说可以，但最后如果没成的话，你还要反而去担一个不太好意思的颜面。现在基本上很多事情我就会更稳妥一些啊，这个也确实是，哎，姐姐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啊。好， 木木他说，国姐你好，有一句话符合打工人的心声，就是关系是走出来的，人情是攒出来的，没有谁天生就该帮你。你说说是不是智者啊？啊，是不是智者？年少无知的时候，总觉得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亲人啊，他帮自己啊是理所应当的。借别人的东西不懂得道谢啊，麻烦别人的事情不懂得感恩，别人一次帮忙还会暗自心生埋怨。所以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去一定要记别人的情，明白吧，要懂对方的好啊。这位朋友说，要懂知恩图报，要懂礼尚往来，别人给你的礼物你要还回去。对知道吧，这件事我跟你说哈，我特别赞同，就是别人给你的礼物这件事情，你一定一定一定要给他还回去。那么还什么礼物这件事上有讲究，哎，有讲究。我跟你们讲啊，礼物这个东西你轻了拿不出，就是轻了拿不出手，太重吧有的时候咱也得掂量掂量。那么我们帮你选，真的我们帮你选，每一样都非常适合作为和别人礼尚往来，这也是一种人情世故，明白吧，知道吧。来，今天啊，今天姐姐给大家继续来送好东西。当你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就上我们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依旧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这个包包。这个包我们后台已经卖爆了，跟大家说啊，跟大家说卖爆了。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Coach 这个牌子，有很多朋友懂，很多朋友不懂。我周末才刚刚去了就是万象城，然后你知道吧，就是一楼 Coach， 你们我还专门进去溜了一下，你们去看看价钱。这个牌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它呢是一个美国的轻奢品牌，1941年创立在哪呢？在美国的纽约啊，你知道吧？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美式经典和耐用务实，非常非常的好用，真的很经用。而且啊，它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它的皮质特别好啊，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皮质它是受到什么，受到当时棒球手套的一个启发。因为我女儿学校打棒球，我知道棒球手套它那个皮子是超级超级耐磨，它要既要能经得起那个棒子磨，又要经得起那个球磨，所以它超级耐磨，并且是软皮，越用越亮。嗯，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30多款经典的包包里当中，就有1973年问世的一个经典的水桶包，1973年的包就出就这个这款包，知道吗？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是不停的给大家去整理我们大家喜欢的好用的一些好物。那么关于 Coach 的经典包包，像水桶、菜篮子、托特，还有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啊，不分年龄，我说了不挑。也不会去挑你的什么皮啊，不会说什么白皮黑皮，你都可以买。链接点进去啊，30多款。关键是我先说一下价格啊，后面再给大家去介绍。价格是599起，599起。你要知道这个价钱，你现在去买一个国产的一种小小牌子的那种真皮，你都买不来。啊，我跟你们讲，就这款包，之前我们520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下单了，有一些朋友可能犹豫或者错过了，那你。现在还有货啊，经过大家的这个反复的这个强烈的要求，我们会有一些返场。30多款呢，给大家作为稍微一个推荐，就比方说你要送给女性朋友，送给妈妈这些，我就说老花的水桶包，1973年问世的这款水桶包，也是作为Coach第一款推出的经典啊，优雅百搭耐用，明白吧。或者呢如果你想就是能装一些托特包，你像我的托特包基本上就放什么呢，放我每次如果出去，如果做一些活动稿件呀，一些手卡呀，或者是一些补妆的东西，都全部往那个包里扔啊。喜欢大包你就冲托特啊，喜欢稍微经典一点你就去冲水桶，你不差钱你两样都冲，我跟你两样都冲才1000块钱啊，真的。所以呢，这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如果说你要买给媳妇儿，买给另一半啊，年轻的小姐姐打扮自己，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这个经典的款式，那一定要去试试什么呢，菱格的那个酒神包。酒神包啊，很多大牌其实都是仿超，就是最早的设计灵感都是来自于 Coach。 它呢是有一点复古，并且呢就是它很适合上班族，也很适合现在最流行的那种老前锋的那种穿搭，你搭个白衬衫，搭个浅牛仔的衬衫，知道吧，你穿个小毛衫 你我的个天，你没有一只酒神包，你咋出门啊？而且我跟你说，颜色超好看，它是米白色拼棕色。我跟你说，这个颜色你在全球都很难买到。我们说过，我们Logo 908有专门的全球的买手啊，非常好看。想时髦一点，你就选这个酒神啊，自己买。年轻的小就是女孩子可以自己买。另外呢还有很多啊，我只能帮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推荐，你们点进去看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Logo908，先进入商城啊去看。我们不仅有包，我们还有很多像美妆呀、服饰呀、生鲜酒茶、家居呀，哎，我们的 T 恤，我经常说我们常年79.9块三件的 T 恤，男女都能穿，孩子的 T 恤都能穿，你去买吧，你老公就买这个价钱 T 恤就行啦。你要疼他一点，你给他买两套啊，6件够他穿吧。而且我个人也觉得这种版型的，就是夏天自己穿也很漂亮，搭配酒神也很好看。啊，还有说如果包型都有了，就选什么呢？都行啊。有人问我这个大包压不压身高？不压啊，相信我不压，真的不压身高啊。如果说你通勤，建议你去选托特，能装。日常你就可以选 Tabby 系列，它点进去看啊，每一张都有图片啊。小个子的话呢，它我们还有迷你的一个波士顿包啊，就是经常大家说的枕头包啊，超好看。高个子你也给我冲，不要说小个子，我跟你说1.7米多的女生你冲，你背个小包。我个人很喜欢小的或者是比较大的包啊，好看的去买吧。这个价钱我不说嘛，我周末刚去万象城，我从Coach搂了一圈出来啊，真的，他那些包的价钱，当然了。对吧，就是你不差钱的你自己买啊，你就去那线下花个大几千好不好。我们现在只要多少钱的599，三位数就能够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Logo908可以去购买啊，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Logo908，点进去看一看啊，这个包再不买一旦下架了你就得去商城花大几千，并且商场里没有这么多款式给你选。我首推的就是水桶包、托特包和酒神包啊，还有我们这个波士顿，大家可以去选看，30多款，朋友，你进官网它都断货。好，抓紧时间去冲吧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还有秒杀，大家也可以在Logo908的页面去逛一逛。我们待会儿回来还要答题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天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备受关注。在近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155”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2: 这表示我觉得符合我们对于整个 AI 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战略性的思考。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如果从内容生成角来讲，从生成式的问答式的人工智能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多数人工智能的 APP， 你所提出的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当中的问题，至少在问答内容生成方面啊，答复的水平都已经达到细分领域当中的博士生的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水平。但问题是它的这个内容生成呢，只是限于一个问答的环节，只是限于一个内容生成的一个环节，对于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改变呢还没有出现啊。这改变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了纺织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了电力之后，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出现大幅度提升。那目前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内容生成的一个领域，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一些跟人的身体有关系的智能的应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比如提到的人形机器人，将来能不能出现人形机器人到家庭当中去替代保姆的工作，去照顾老人的工作等等等等，啊，理论上当然可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就比如说我们人形机器人跑马拉松，这个平衡度啊、速度啊、稳定性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在家庭服务当中就涉及到你的信号的识别、机器人大脑人工智能的一个判断，包括交流、包括及时的反应等等等等，还是非常复杂，到最后的一个执行动作等等都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呢，这个复杂过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我们未来一定是从现在内容生成到我们人工智能助理去帮我们解决很多日常的一些办公室工作的，未来一定是通过软硬结合，通过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方向来实现人类整体质量的大的跃迁。这过程可能很长，3年、5年甚至10年，但是最终结果一定可以预见到的。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啊，我们来啊，整点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啊，提醒您沪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沪通段双向摩托车呢是临时的管控，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沪通段双向摩托车是临时的一个管控哈，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开车的安全。
5: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是4139.76点，上涨了26.55点；深圳成指15774.85点，上涨了178.11点；创业板指数4000.74点，上涨了62.7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

0: 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玩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我的天，就这一个整点的时间啊，好多人刷爆了。所以说这个半袖也太便宜了吧，冲吧，快，瞬间感觉自己的半袖不香了，真的79.93元，棉老好了。你们那些男生藏私房钱的，你对吧，你这个价格你对吧，能省点咱就省点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有哪一些人情世故是你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啊？好多留言哦，有人说长大后才懂最该讨好的人是自己啊，你这是又是有多少心酸的往事。说以前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怕自己不开心，怕别人不喜欢自己，怕得罪任何人，说话小心翼翼，做事瞻前顾后，为了合群委屈自己，为了顾及别人一次次妥协让步。我的天，你对自己好点吧，朋友。你打开了个908，你买一单东西给自己吧，真的。我看头像，因为卡通头像，我不太能看出男女。你无论男女，你买个包啊，你马上心情，你这那个国姐最快乐的事情，我就是拆两样东西，一个是包，一个是首饰。啊，我曾经拆鞋子，我也很快乐啊，就是一些好看的一些鞋啊。现在就是说，因为就是穿运动鞋偏多嘛，就是你再好的运动鞋，其实我拿到手也就那样。但是我依旧对于拆包跟拆首饰这两件事情没办法，没办法，知道吧？有人说国姐啊，托特和水桶怎么选？二选一的话，从经典程度上选水桶，水桶是73年 Coach 出的一个包型啊。你要相信这些牌子他们的设计师，你要知道他们设计每一款包其实都有故事在里面啊。比方说有一款全球知名的一个包型啊，它的那个包盖里面有拉链，上侧有一个拉链，它就是当时啊它的创始人，它的设计师放自己情书的地方啊。像水桶也一样，它的抽绳是根据当时设计师的灵感，你背着很舒服。所以你如果托特跟水桶二选一，我建议你选水桶。我说实话，你不差钱你就多买599。我只是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就是说国姐你是不是有提成？没有，真的。但是我愿意，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如果是真的好东西，我愿意无偿的奉献给大家啊。所以我看了你们的很多留言啊，说实话有些还蛮让我觉得挺伤心的啊。有一些觉得大家真的不错，有人说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除了你的父母就是你的老婆，那恭喜你娶了个好老婆。那下面这位听众就不一样了，他说老婆连续一个星期对你特别好，你要注意你的小金库被捣毁了。那也不赶紧现在买个包你哄一下他。哎呦，这个世界上女人好哄啊。哎，
4: 买个包吧，包你开心。
3: 你看看是不是，买个包吧啊。所以成长啊，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打破认知，不断自愈，不断通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说的这些人情世故啊，其实道理都懂，但是呢这些人情世故它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世故和冷漠，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更加从容的应对生活啊。所以我依然是希望大家可以热爱生活。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啊，哎，等一下，让我突然想一下那谁说的，就是 生活的本质呢，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依旧热爱生活。这句话呢，送给所有人啊，送给所有人。我那个人名在我脑子里面，突然我一下子这会儿你知道吧，我血压上来，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我曾经就是很有感触的时候发过这个朋友圈，好几年前了。我当时就是觉得，真的是你看清生活的本质以后，依然要去热爱。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去好玩的地方，去对吧？奔赴你喜欢的人，你先去奔啊！所以希望大家事事都能通透啊，事事都能顺心。比如说国姐到底选哪个包，我的亲妈呀啊，30多款还不够你选，不过也是30多款也不好选。我们目前销量排在前面的就是水桶托特还有酒神包。今天给大家又介绍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波士顿啊，波士顿其实也是，它是非常都市感很强的包，女孩子你可以把包个挂一个包挂，因为它比水桶跟托特要稍微好挂一些。包挂这么多，现在这么多包挂，你们也知道这么多对吧，那个对吧，那盲盒啊，你挂个包挂，而且说是小号的水桶非常能装啊，非常能装，里面什么口红呀、气垫呀等等，全部都能装进去。而且相信我，水桶包大了也不好看，要不然你就买个更大的啊，就是小的好看还精致。而且我跟你说，在包里越小越贵，相信我，越小越贵。啊，好啊，乐购908哈，这个小程序乐购908，自己去下单看一看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来，我们进入答题的环节喽，看一看。一个周末过去，大家长脑子，可还给我啦！
5: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3: 好，幸福长知识啊！哎呀，又要到长脑子这个快乐的环节了。老胡说，经常给大儿子啊，在外当兵，他说做事做凡事都要留条后路，但凡对人要积点口德，哎，这个是的，一定是做事跟说话都不要说绝，啊，这个是实话，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啊，这个也是补充的人生意义。好，第一道题哈，第一道题，请问，就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人会认床，有的人啊，认床睡不着。认床睡不着，你可以有这毛病啊。那么请问这是为什么？四个选项 ：A， 大脑兴奋啊，就我兴奋了。B， 守夜效应，这个守是首次的守啊，就第一个那个守夜，意思就是第一夜守夜效应。C， 新鲜感居多。D， 浅睡眠者居多啊。四个选项，为什么有的人会认床睡不着觉 ？A， 大脑兴奋。B， 守夜效应。 C， 新鲜感居多。 D， 浅睡眠者居多。还有说国姐还有一条人生感悟，就是啊，对于有些八卦不必放在心上，哎，莫在背后谈论别人的是非啊，然后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在背后说你呢，对吧，你自己想想，他但凡能在背当着你的面说别人，他就能在别人背后说你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东西要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不要人云亦云的啊。来来啊，有人说是因为新鲜感啊，第一次认床会有新鲜感。
6: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想怎么。
7: 小伙，下午好，睡不着还是不累？累了你看他睡不着。
3: 耶，我们听众就是肯说实话。你这讲的有好地，讲真的，就实诚，你就实诚到这样，咱咋答题？就没法答题。小米，好不好？小米，我亲爱的，这个你说的都对，但是你得给我一个选项啊。还有说，我老婆孩子不在家，我就睡不着。你都这样了，你不给你老婆买包，赶紧的，你要表达爱意啊。还有一点人情世故很重要，爱要说出来，你放在心里有啥用啊，现在有时候你不表达，别人去表达。大豆也不至于， 你买包吧，买点安全感给自己啊。哎呦，买的时候别光给你媳妇儿，你丈母娘也买一个。当时就说选个 B 是什么首页效应啊，就是第一页的这个效应。
8: 选 B， 选睡眠。我睡哪都能睡着，呼呼睡。我老婆睡眠就不好。
3: 你看这种，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我觉得就还挺，怎么讲，就确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困扰。就当你两个人睡眠啊出现一就是节奏上的偏差的时候，真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床垫啊，您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暂时没卖床垫。但是就是如果说啊，真的是有这些，有些朋友家里有这种情况的，有那种床垫就是分开的，你知道吧？就是你像我带我孩子睡觉的那个客户，他就是之前哎，我讲真的是，我真的是有超前的意识。我当时好几年前我就买了那种就是两边分开的床垫，但当时呢是因为储物空间啊，相对来说可能是下面可能放一些啊什么垫子啊什么那种东西的，但是你知道吧，他双两个床垫就很就总感觉一个自己睡自己的。但我那个因为几年前当时他还没有，其实现在的你知道两个床垫他还有那种就角度不一样那种功能啊，包括就是软硬程度不一样的功能，你知道吧，就超你买这种吧。不是我没期待，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答案啊。有很多人选的是新鲜感，怎么着换个床睡觉有新鲜感。还有说大脑兴奋啊，说兴奋。哎呦，有时候国姐我认床睡不着，但是我一去酒店我就能睡好。哎，跟我一样。我讲真的啊，就是我确实是，就是我在酒店我会睡得很好，真的。就我觉得酒店它还是有点东西，尤其是那种说实话比较高档一点的酒店啊，或者就是它的那个枕头啊，跟我觉得它那个设计啊，就我以后再装房子我就按照酒店装，你知道吧，我那个床品就按照酒店，不行我就买白的。不是，人家一两千一晚上干啥呢？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有人给我晒他睡眠的报告，说昨晚睡了8个多小时，深夜睡眠8小时43分钟。我这个亲妈呀，你是真能睡呀 啊！深睡眠比例是34%，浅睡比例50%啊，清醒一次啊。呼吸质量98分正常，你这个睡眠真可以。8小时43分钟，你比我女儿还能睡。阿弟说上次出去玩啥也没买，从酒店买了两个枕头回家，睡得实在太好了，很舒服。我换过好几个，就是说是某某酒店同款的枕头，但是我拿到睡得并不舒服，所以你讲对，我下次直接从酒店买。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酒店真的是，我真正在酒店我觉得睡眠超好，真的很幸福。家里睡得也很舒服，说实话我倒不是个特别挑床的人。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什么呢？听好了啊，选的是 B 首页效应。听好啊，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大脑呢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一侧脑半球通常什么左脑啊，它的保持相对会比较清醒，以检测潜在的一个危险啊。这种单侧脑半球睡眠现象呢是源自于人类的进化，它最早呢是为了帮助祖先在野外的防范威胁，在陌生的环境第一夜啊，大脑对于陌生光线、声音、气味等会更加的敏感，容易因为微小的刺激惊醒，导致睡眠浅，容易醒，是大脑这个那半边儿还在工作。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万一以后对吧？对吧？你换床睡不着，它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只不过可能有些人明显一些啊。如果说你伴随着你浅睡眠者，我觉得可能会明显一点啊。但是这个阿 T 他说去酒店买枕头这个事情，我恨不恨现在我就冲去酒店买俩枕头。

说乐扣908要什么时候带枕头？你们要收音机，要手串，现在要枕头，你们包可买了啊？点菜呢？先下单啊，先下单再点菜。来啊，来继续。第二道题啊，请问动物哭泣。哎，我最近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小动物的视频啊，还有一些大型动物，比如说老虎啊、熊啊、狮子、大象等等，也有一些小动物，很可爱的狗狗啊、小猫啊、兔兔等等。那么请问动物哭泣它一般啊是一种怎样的现象？四个选项 A 为了冲洗眼睛， B 疼痛， C 伤心， D 饿了。动物哭泣它是为了冲洗眼睛，疼痛，伤心，还是饿了？四个选项啊，四个选项来。有人说完蛋了，说908马上乐扣908上枕头了。那我们不能随便上，我们得睡遍好多酒店的枕头去选，真的。而且有人爱睡高的，有人爱睡低的。你看我是喜欢睡偏低一点的枕头，而且我不爱睡那种有点硬的，就是也不能太软，就只可意会，我得靠我去试睡。好，这四个选项啊，大家来选一选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哦。

0: 小果讲枕头，然后声音像是瞌睡来了。
1: 你不要说，为什么要说？我不困，我陪着你们不会困的。
2: 我觉得应该是伤心吧，伤心落泪。
1: 我昨天还在说啊，我在跟家里人说，我说大象，因为我刷到了非洲这些小象，我说大象就是情感很丰富的动物，而且你看大象它没有什么天敌，所以它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得非常非常好。象呢是以群居著称，我们之前也出过题目，一只母象它的整个孕育周期是2年才能生一只象宝宝，但是它因为就是说它就是整个群族啊，它就是生存能力它太好了，就你看狮子老虎豹这些都不惹它，因为大象没什么天敌。所以但是呢，你象群里如果有一只象出事了或者去世了受伤了，其实象是会落泪的。所以啊，就我就是昨天就是刷到大象哭泣的视频啊。世界末日我天天晚上睡觉都在刷啥，真的视频要啦啦啦乱飞，知道吧。江时期选的是 A， 我的小能手选的是就是清洗眼睛。
3: 这期我选择伤心伤心，我家的小狗狗之前就因为我抛弃它，然后它都哭了，在车子的后排一直在那哭，然后回头我叫它了，它就瞬间开心起来。
1: 哎，我请问你为什么要抛弃它？哎，你们听到他说他抛弃他们家的狗，他抛弃他们家的狗 ，why？啊，你兔子要不要？要不要兔子？要兔子，你现在我们成交。我周末在家给我那小兔子剪毛，因为它就是大脚板上，你知道吧？因为粘到就是它这些不太干净，我一看我也没办法洗了，我给它拿剪刀，因为毛长，给它剪一剪。我跟你说，真的，我那是老肥的兔子，差点被我给剪应激了。兔子其实脾气不是很好的一种东西，它只是长得很温柔，对，蹬人啊，跺脚，你知道吧？那兔子哎咬人。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周鹏说那个某朵的枕头不要买贵的，100多块钱那种超舒服，跟酒店一样，不要买贵的，不要买贵的好。我很快就买。阿婷说我选饿了。题外话，我感觉找到一个睡起来很舒服的枕头和床垫比找对象还重要。我的亲妈，但是是实话，我讲真的，千金难买我的好睡眠。我觉得睡眠好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千万别整那些花活啊，就得睡眠好。还有说果姐怎么2天不见，感觉你的声音又好听了，真的吗？就说我来晚了，今天6个908卖啥？我的天！卖包，卖包，我这个点卖包啊。

0: 惊喜眼睛，我的小能手僵尸期他答对了，大部分人都没答对，好多人选的都是疼痛和伤心啊！你们对动物的理解就是这么的肤浅，真肤浅。跟大家说啊，很多动物的流泪它有保护和清洗眼睛的作用，比方说牛和马，它被牵进这个屠宰场的前面啊，它的眼睛呢会涌出大量的泪水，一副非常可怜的样子，大概它们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鸡呢也是一样，爬行类、鸟类和哺乳动物都会流泪啊，它是需要通过眼睛将汗排出啊，包括像乌龟呀、鳄鱼呀等这些，因为没有汗腺，所以更要通过眼泪来将这个汗液给排出啊。所以大部分动物它的眼泪是具有一个冲洗眼睛的作用啊。当然你们如果说和情感挂钩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那是一定的，但是它的作用，生理作用是冲洗眼睛。有人说，那人哭是因为啥？因为快乐、难过、悲伤、兴奋。但你去看那些那言情剧里那些女主角，好不好？好，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哈，这个时间关系，明天我们再见哈。就如果想买包的去买啊，养动物的回家观察一下那小动物，把它那个泪痕给它擦一擦啊。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在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的淮河以北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0度。

0: 25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142.65点，上涨了29.58点；深证成指15795.56点，上涨了198.27点；创业板指数4005.16点，上涨了66.6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啊，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啊，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那么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 来拿。那么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引资结构看，1到4月，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近日网上流传北师大带队老师让女生先吃饭，男生吃剩饭的相关消息。那么经核查，网传事件的带队老师、学生非北京师范大学师生，那么相关的实习活动也非北京师范大学组织。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明天雨区减弱南压，江南仍有大雨，局部暴雨。27到28号，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29号到6月3号，全省无明显降水过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的楼房24号凌晨发生了坍塌。非消防部门称，截至25号上午的10点，事故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另有16人失踪。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沪武高速上原皖苏博望到马鞍山西沪通段双向摩托车临时管控。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52.57点，上涨了39.67点，涨幅是0.9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856.61点，上涨了259.31点，涨幅是1.6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4021.16点，上涨了82.66点，涨幅是2.1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一二的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省是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延淮淮河以南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

0: 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时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好，继续我们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深入推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推动乡村环境整治从外在面貌整治向内在品质提升转变。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乡村人民环境提档升级成效显著，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此时此刻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沪武高速的路况提示。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路段双向摩托车临时管控，请各位注意，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路段双向摩托车临时管控。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啊！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教育和成长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呢是5月25号，收音机前的各位知道5月25号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吗？525，我爱我，爱自己啊。对于一个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啊，咱们在这一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哪一点呢？就是要关注孩子和我们的心理健康，因为525呢是心理健康日啊。为什么是525这一天选择这个日子来做心理健康日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爱自己。525啊，是全国心理健康日，它的一个数字谐音，倡导大家去接纳自我，珍爱身心，与内心温柔相处。好了，那在这一天娟娟有什么特别的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间当中可能会更多的去教会家长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去陪伴孩子，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我们特别希望教会所有的家长去关爱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在4:30之后，我们要跟所有的家长们来分享一些怎么样去关心自己，关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家长肯定会说，哎，娟娟，这照顾自己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还不会吗？还需要你说吗？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家长会照顾孩子啊，会照顾好家里的老人，会照顾好家里的另外一半，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要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对不对？好，所以呢，在待会儿4:30之后，我们跟收音机前的您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去关照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也爱护自己的内心。好了，想问问各位，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累了，压力比较大了，然后特别辛苦的时候，您会做些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帮您解压啊，给您赋能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啊？也可以把您的方法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来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就是我是一个挺爱美食的人，所以啊，我如果不开心了，我就会吃美食，吃好吃的，甚至会专门为了找美食去一个城市。哎，就是我觉得吃一顿之后内心就开心了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不快乐的事情啊，让我生气的事情啊，好像都被吃到肚子里啊，然后就变成了我的动力了呀。你看，这就是我解压的一种方式，不知道您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啊这种解压方式，而且很有效的那种啊。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手机打开直接搜索啊，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哎，然后加上关注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全全都可以看得到啊。而且我要替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谢谢您的分享啊，没准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哎更适合我们关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一个好方法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教育资讯环节，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然后我们4:30之后来教会大家爱自己。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上周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啊。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它其实是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那么从学校校舍建设呀，到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其实明确地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呢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好，哪20条底线要求？我们接下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家长们一起来聊啊。首先，第一个底线要求就是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第二呢，就是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过加固评估达标之后可以使用。第三呢，就是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第四呢，就是校舍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等设置提示标志，并且能够正常使用。第五呢，就是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第六，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第七，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第八，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含租赁借用，满足开足体育课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大球小球啊至少有一种。第三呢，一定要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这一点啊，咱们安徽的绝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设置了心理辅导室。第十就是教室配备黑板、书写板，或者是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带宽不低于100兆。第十一呢，就是设置计算机教室或信息科技实验室，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第十二，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第十三，按规定配备图书（含电子图书）图书馆室，满足学生阅读需要。第十四，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十五，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第十六，寄宿制学校合理设置厕所、换洗设备，满足学生如厕、洗浴等生活要求。第十七，学校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配备急救箱，按要求配备专兼职校医或保健教师。十八，按标准配备取得保安员证的专职保安员。十九，专任教师配备满足开启开足国家规定课程需要，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啊，这是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者是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啊。现在我们国家对于心理健康这一块特别特别的重视啊。第二十，学生宿舍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根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呢，是在2014年全面改部二十项底线要求的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那么为了保障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落地落实，教育部将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所有
普通中小学校全面达标。一呢是建立工作台账，各地要对照底线要求，逐校逐条排查基本办学条件缺口，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省定办学条件标准，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和跟踪评估，实行底线要求达标动态销账制度。第二呢是加大工作力度，各地要聚焦校舍建设、设备配置、师资配备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保障力度，因地制宜制定一校一策方案，分类推进薄弱学校改造提升，结合实际提高省定标准，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转工作合力。第三呢，就是坚持集约增效，各地要立足当前实际，统筹好学龄人口变化导致的存量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益，推动资源向薄弱环节和底线短板倾斜，以低成本高效率方式补齐办学条件短板。第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道，对办学条件底线失守问题零容忍，确保设施设备能用好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好，继续来关注教育动态。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那么5月30号呢，又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那么2026合肥市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呢，总共安排了有260多场，将于5月、6月在合肥全市范围内陆续开展。在安徽省范围内啊，其实5月、6月比较集中的各种各样的科技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哎，可以根据咱们孩子的时间，您自个儿的时间，哎，关注一下，哎，哪里有什么科普活动啊，咱带孩子去参加。其实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些科普活动是不是离我们有点远啊，还有这科普啊，是不是有些知识我们孩子能不能听懂啊，我们自己能不能听得懂，会不会听着在现场打瞌睡。我告诉大家啊，现在的科普活动都考虑到了参与者他的年龄啊，他的知识积累呀，他的兴趣啊，等等等等，会有相应的这个互动啊，这种大白话的这种科普等等，非常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啊，我原来1年级的小朋友，我认为他可能听这些科普讲座根本听不下去啊。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他们也会给我们惊喜，就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给他做的那些带他看这个百科全书啊，了解一些知识类的这种科普知识啊，甚至他订的这个杂志，我们家会看这个好奇号啊，会看博物啊，这些东西就是为孩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铺垫。所以当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带孩子一起走到合肥地质博物馆，安徽地质博物馆去听讲座的时候，讲的是一次有关于陨石和南极的科考的相关的知识，哇，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1年级的小朋友啊，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瞪大眼睛，特别积极主动的听了1个半小时，不带挪窝的啊，还有的时候趁着老师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还能跟我聊几句，我就会发现哇，给了我太多的惊喜。然后你放眼再看看周围，就是跟我们家小朋友一样的1年级的孩子过来参加科普活动的真的不在少数。你说这些孩子是不是都坐不住啊？哎，还真的是很少坐不住的这种情况，大部分都能特别专注的在线，始终注意力在线啊。所以我觉得家长啊，不要给自己和孩子来设定门槛，设定界限，就是有这样的活动刚好时间可以，我们就带孩子去参加。如果孩子真要出现他不太能听得懂，或者说好像不太感兴趣，好，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话题或者这种形式啊，这样的知识层次就是难度他不太适合我们家孩子，我们接下来就寻找他更适合的科普活动去参加就好了。他万一要能听懂呢，那是不是就给了一次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机会给到孩子了呢？

0: 好，多去尝试，你会发现身边的科普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1: 爱在你呱呱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今天呢是5月25号，心理节啊，心理节当中有一个主题就是好好爱自己啊，那给自己送个礼物吧。好了，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就是一款适合做礼物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啊，不管您是学生党、通勤打工人，还是约会逛街出门旅行，需要一只百搭又耐用、颜值在线而且性价比拉满的 Coach 包啊。这一次乐购908商城呢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哎，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啊，每一只都是又经典又耐看，而且它不分年龄，不挑穿搭，通勤啊、约会啊、逛街啊、日常出门全覆盖，价格呢不是几千块啊，价格只要599元起。你要是想要新手入奢牌哦，轻奢啊，这个新手盲买，它不踩雷，哎，那你就选这个 Coach 啊，它有这么多款，你想想看是不是总能挑到你喜欢的呢？老粉呢就闭眼补货了，非常合适啊，赶紧码住，慢慢挑。怎么样去码住？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码住啊。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啊，微信的小程序呢就是我们的乐购908，乐购快乐购物的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在手机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就可以找到了啊。这个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 Coach 的包，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来我们今儿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给一些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妈妈买啊，我们推荐着标着那个热销款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非常实用的托特包，它里面容量比较大嘛，对不对，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就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如果给你的那位买啊，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买啊，那这样的话你就选那个菱格酒神包，因为有一些小姐姐，或者是你们家那位啊，她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了，试试看这个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的。还有就是米白拼棕色的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也很清新，适合夏季啊。通勤呢你就选托特，实用能装，日常呢选那个托比啊，这个百搭又精致，小个子的呢就选迷你的波士顿啊，乖巧又减龄，这些都是 Coach 闭眼入的经典爆款哦，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拉满，价格呢还很友好，而且保值，你这背出去呢一看，哎，洋气而且又有品味，哎，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乐购908商城只要599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所以赶快抓起您的手机来下单啊！乐购908呢除了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30多款你任选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美妆啊，香水啊、服饰啊、生鲜啊、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等等，小朋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乐购908，或者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您就可以直接点击乐购908这样的一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哎呀，很多女士啊，往往都是给孩子买，给老公买，给家里爸爸妈妈买。可是什么时候给自己买啊？给自己买的时候可舍不得了啊，又想买好看的包，又担心价格贵。好了，今天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99元起，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直接在手机打开找到微信，然后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哈。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9到21度，沿江地区呢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今天早上特别早，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推送了一篇文章，说了一下今天全天的天气可能会有雨水，而且是不小的雨水来打扰。哎呀，当时特别看了一下，精确到每个小时的天气预报，叹了一口气，我说这早上送。

0: 娃的时候啊，可能不太会下雨啊，但是晚上接娃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好在4:30这一会儿您正在接娃的话呢，赶紧接着娃咱回家啊，没准一会儿要下雨了，这天色可说不准。但是你说我们娃啊，这个5:00在放学的，6:00放学的，这会儿啊我得可头大了啊，不管怎样备好雨具，甚至这个天呢我们也不希望孩子的脚着凉了，咱们要看着啊，小朋友的小脚也给他照顾好啊，如果容易湿的话呢，鞋车上啊还备一双鞋，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当妈的就得考虑这么细致呀。好了，我是娟娟啊，待会儿下班之后我也跟大家一样去接娃，所以此时此刻呢正在接娃的朋友跟我一样，咱得做好准备，雨具备好，安全注意事项咱提前脑子里啊过一过，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上学放学一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681年，渡渡鸟灭绝。
4: 1844年，大海雀灭绝。
5: 1875年，南极狼灭绝。
1: 1883年，斑驴灭绝。
4: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5: 1936年，袋狼灭绝。
1: 1937年，巴厘虎灭绝。
4: 1980年，爪哇虎灭绝。
5: 1989年，金蟾蜍灭绝。
1: 2006年，白鳍豚灭绝。
4: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5: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1: 2018年，毛岛麋雀灭绝。
4: 东部美洲狮灭绝。
5: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1: 小头鼠海豚灭绝。
5: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1: 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1: 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1: 2020年，白鲟灭绝。
6: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是5月25号。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较熟知的嘛，就是它是全国心理健康日啊，525，谐音是我爱我，我爱我自己。那倡导大家要接纳自我呀，珍爱身心啊，和自己的内心温柔相处。很多大朋友都认为，这个节日关爱心理健康，我一定要关爱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啊。啊，是，孩子的心理健康当然要关注了，对吧？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但是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啊，就是如果在日常的生活

当中我们不够爱自己，我们的内心是焦虑的，是紧绷的，是紧张的，我们的孩子的心理状态往往也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对吧？如果我们自己是那种焦虑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家庭也很难出现那种和谐的、幸福的、美好的，对不对？所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娟娟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还有那么一句，给孩子最好的爱也是爸爸妈妈彼此爱自己，懂吗？啊，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开头我们跟大家要这么说？包括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一开始也征集了，就是说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微信平台上答案蛮多的，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有朋友说，哎呀别说我的名字了，也有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我这样的方法挺好的，来我们就跟大家直接说吧，都有什么样的解压的方法。有跟我一样爱吃美食的，就属于那种小馋猫的啊，吃一顿心情立马就阳光了，开朗了。还有的呢，就觉着我要是不高兴了，我去运动，去大汗淋漓的跑一场，他说我马上就能开心起来，就是运动给你带来的内啡肽啊，让你身心灵非常的平衡啊。还有这个去看电影啊，有找好闺蜜去吃饭吐槽，这个我也喜欢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安静的去待一下啊，安静的待一下下。哦，还有朋友说，我很喜欢就是在公园找一处水边坐下来发个呆，也是一个好方法啊。又有一位朋友提到的是看电影啊，对，哎，找那个开心一点的电影看啊，对吧？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挺会关爱自己的，我觉得看到这个其实我也蛮开心的，对吧？好，我们家长一定要先学会善待自己，就是然后善待自己之后呢，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充电解压，对吧？先把压力消解掉，然后再给自己充个电，这样我自己内心才能是一个稳定平和的状态，我才是一个有能量的状态。我不要在孩子需要我提供能量给他的时候，我竭尽所能的没有能量，我进入到我的亏电的这种状态，然后我还要必须得给他提供能量，这样我自己的压力就会很大，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焦躁，然后我对孩子的要求也很高，我都对你这样的奉献，牺牲自己来奉献了，你还给我这样不认真学习，哇，那你然后就特别容易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对不对？所以啊，作为家长一定一定啊，学会爱自己，学会跟你的队友彼此相爱，这样你的孩子才会成为那个有稳定能量、稳定情绪、一直非常幸福的成长的孩子，他一直被爱陪伴着、滋养着，知道吧？啊，有家长说，娟娟，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对呀，就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家长他是长期陷入牺牲式育儿的这种疲惫的内耗当中啊，为了孩子的学业放弃了个人的休息，对吧？明明是早上一大早就起床，把家里的事儿赶快抓紧时间忙一忙，然后接下来把孩子喊起来，然后送孩子去上学，接下来呢就开始工作加班，到晚上回来再去陪孩子学习，是吧？然后哎呀，日复一日，到了周末很可能还会啊陪孩子去兴趣班，陪孩子去玩，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一周七天你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呢？想了想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时间。好，一周七天你没有时间，那么一个月呢，3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你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好像也没有。你再回过头来看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就算去年的5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你有多长时间是让自己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的吗？很多家长都没有，都疲惫到不行了，还依然强撑着，对吧？生活的重心始终是围绕着孩子打转的，为了维系家庭的安危，那始终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绪都压抑着，对吧？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压力呀、委屈呀，全部都无处释放，把自己的期许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啊，我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全部都是为了你，其实
说起来好像是你在奉献，在照顾孩子，在牺牲，但实际情况，这无形当中会加重你和孩子的心理负担。就是孩子的成绩必须要一直持续往上走的，但凡出现一点波动，你都会觉得哦，我奉献了那么多，我牺牲了那么多，你居然这样。孩子要跟你顶个嘴，你就会觉得哇，天哪，我的天要塌了！我的孩子，我那么悉心照料的，牺牲我自己去陪伴长大的孩子，居然他会顶嘴，哇！你甚至会怀疑到自己啊，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教好孩子？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办法去照顾他，对吧？就会怀疑自己了，对吧？啊，所有的家长。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尤其很多妈妈都是这个样子啊，像蜡烛一样去燃烧自己，去尽心尽力的倾其所有，甚至哪怕都就像牙膏已经快没有了，还得拼了命的去挤那个牙膏，挤出能量来爱孩子。但是你有够爱你自己吗？所以在今天525啊，国家心理健康日，我特别想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各位家长啊，别忘了，我们要让陪伴孩子的时间当中抽出一部分来关照自己，来爱自己。心理学当中情绪镜像效应，它印证着我们日常的相处。比如说家长的情绪，它其实就是我们家庭氛围的风向标。如果家长每天都焦虑啊，较真儿啊，那孩子就很容易敏感不安，缺少安全感。如果家长他足够关爱自己，对吧？他的内心是豁达的，是松弛的。那你相信吧，这个孩子一定是自信的、开朗的、大方的，处事很沉稳的。有一些亲子矛盾啊、青春期的对抗啊、孩子心理脆弱啊等等问题，其实看表面现象是孩子的问题哦，是这个孩子他啊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他也反映着是我们家长长期的自我消耗，让家庭失去了温暖的舒展的生长环境，进而导致孩子他的行为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又开始归因了，哎呀，那是因为我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好。不，那是因为你对你自己不够好，你对你自己做的不对，不是你对孩子不够好。嗯，听明白了吗？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我也爱我自己，可是我怎么爱，对吧？好，怎么爱交给你啊。首先你一定要明白，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疼爱孩子就舍弃自己，那这句话我想给你打一个叉叉，是错的。就是非常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奉献牺牲去成就别人，无论你是以自己的奉献牺牲去成就孩子，或者是以你的奉献牺牲去成就你的另一半，都是错的。而应该是以身作则，彼此成长，就懂得接纳和善待自己的各位啊，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他会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孩子，教会孩子，哎，我在以后我的生活当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关照自己，应该怎么样去陪伴我的小孩，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对？很多的家长甚至是严苛的要求自我，以高标准的去要求孩子，他很难接受平凡和不足。但实际上日常的生活当中，谁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身边有吗？哪家有完美的小孩？有吗？不存在，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允许孩子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 bug， 小小的瑕疵，很正常，太正常了，对不对？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个完美的人，也要允许我们自己存在疏漏，偶尔的放松懈怠，允许，然后你这样就能够放下执念，去包容孩子成长当中的缺点，而不会因为某一次失利、某一处过失心生焦躁。你要知道，就是爸爸妈妈的理解和包容，它是孩子成长当中最坚实的底气。是在包容孩子，但你也在包容自己，
孩子是第一次成为孩子，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爸妈。这个世界上，他在孩子降生之后，并没有给我们一本书。

说明书，说明我们要怎么去教孩子。这个社会上有太多太多的专家会教你啊，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对的。对什么对？对孩子是对的，对我们自己呢？我们的生活先有我们自己，然后再有其他一切可能，包括孩子，就是先要关注好自己，关照好自己，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家长们，所以我们也希望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不如意，虽然美好的希望都是啊，每个人生活都是顺利的、幸福的、美满的，但现实情况是，不如意肯定会出现，或早或迟，或这样或那样，但一定会有。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活是完美的，对不对？好，如果出现了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家里的争执，比如说我到现在还在跟我们家队友生气呢，对，有啊，对吧？我天天还在教你们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自己也在生气，对吧？这样一说，大家就能理解了吧？就你们单位啊，那位看上去家庭特别幸福，孩子也特别优秀的那一位，哇，他也肯定会跟他们家队友有争执，对不对？有纷争，他也一定会有压力，他也会有负面情绪，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及时的疏导内心的压力，不要把生活的琐事、工作的烦恼全发泄在孩子的身上。累了就休息啊，烦了就主动调解啊，对不对？就是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累得不行了，但是不行，孩子晚上回来以后我还得给他做饭，哎呦不行，我待会还得陪孩子写作业，啊、哦，还得给他报听写。我跟你讲，本来你是十分累。一想到这些就是十二分的累了，等你做完这些，我跟你讲，你恐怕得二十分的累了。所以如果今天晚上真的累了，点个外卖又怎样？实在不行下个面条又怎样？不会因为一顿饭吃得不够营养，孩子整个就缺营养了，是不是？不会因为你偷一次懒，早一点上床休息，孩子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吗？那也不会，对吧？反倒你跟孩子解释一下，不好意思啊，妈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单位的事情也比较多，然后今天真的很辛苦很累，那我们今天晚上简单吃一点，吃完之后我去休息了啊，你自己的作业自己抓紧时间写完检查，然后收拾好，你也早早休息好不好？第二天我们又活过来了。就是这个时候你不用硬顶着上啊，你不用明明撑得很辛苦还要再继续硬扛下去啊，对不对？然后这样孩子也能看到，哦，原来爸爸妈妈累了他就会让自己休息，对不对？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简单一点没什么大不了，那我一定要先休息好，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呀、心理呀，然后我接下来哇休息好了，休息足了之后，我第二天就会恢复好状态啊，对不对？好，这一点呢我们也告诉家长们，就不要硬扛着，无论是不舒服还是太辛苦了，咱们要放下休息。还有就是孩子是重要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啊，但是他不是你的全部。如果你的生活只剩下孩子，对吧？那你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那么你会对孩子有特别的要求，你对他的要求会格外的高，对吧？这种要求当孩子难以承受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束缚，他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他就会变成枷锁，就让孩子没有办法轻轻松松地往前走，他带着镣铐的，带着那一份你生活当中只有他的那种他不能承受的重量。所以呢，你的生活当中除了孩子，也一定要有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热爱，你自己的兴趣，你的幸福，你的开心，你的快乐，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家长们，好了，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想要成为那个更会爱自己的家长，我们要首先要接纳普通，不苛求完美，接纳普通的孩子，也接纳普通的自己，不要强迫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小孩，也不要强迫自己成为那个全能的父母。教育嘛，它本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人生下来就像一块璞玉，它都要被慢慢慢慢的打磨，
上来以后框就能打磨好吗？那个不现实。允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小偏差，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放平心态，放平心态，理性的去看待每个孩子，他拥有不同的成长节奏。还有放下内耗，不纠结过往，这很简单。孩子某一次考试没考好，某一次听写没听写好，他甚至阶段性的出现叛逆了。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家女儿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有叛逆的表现。哇，那个时候好吃惊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不该出现叛逆的年龄他就出现了叛逆的表现，怎么办？叛逆好了，他还不允许他叛逆了，我要安慰自己，哇，有出现叛逆的情况，说明他自我意识在觉发，萌芽，在这个发掘，在发展啊，好，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那我要想想看，他为什么要叛逆，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要拿我的柔去磕他的刚，对不对？这很正常，所以呢，不纠结，对吧？我们稳住。稳住自己的身和心，这样才能从容陪伴孩子一起往前走。第三，预留给自己的时光，一定要留有给自己的时光，就是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未必要很长时间，但一定要有，哪怕一两个小时、半天都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放下一切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对吧？还有就是学会管控自己的情绪，温和的沟通和相处，不要把自己的情绪转嫁到任何人的身上。生活当中很难有人能够完好的去接纳住你的压力，你的队友啊，当然如果有那你太幸运了，如果没有也很正常，队友接不住你的情绪，甚至他还会是你的负心情绪来源呢，对吧？啊，太正常了，太正常了，不光是你们一家是这种情况，其他家也有，对吧？就是还有就是也不要把压力给孩子情绪有起伏的时候呢，离开让你起伏情绪的现场，然后沉淀一下你的情绪，平和的去沟通和相处，去解决事情，不要针对人这个是送给自己的好的礼物，也是送给孩子的礼物啊。还有就是呵护身心，呵护好你的身体和心理啊。这个时候成为家长的人啊，大部分都30多岁了啊，20多岁的也有啊，比较少啊，甚至还有跟我一样的是80左右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健康该多重要，所以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稳定的情绪，才能够更加松弛的陪伴孩子成长啊。525心理健康日啊，家庭教育是最好的境界，先悦纳自己，再呵护自己，这样你才能有能量对外输出，去爱别人，爱你的孩子，爱你的队友，爱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公公婆婆，对不对？不必为孩子倾尽所有，哇，甚至到硬逼着自己去挤出来能量，不必，也不必为生活的事事隐忍委屈，情绪安稳，内心丰盈，热爱生活，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充满能量，才能够培养出心智健康、阳光开朗的好孩子。今天节目最后啊，特意挑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对，好好的爱自己。我是娟娟，结束今天的525这期的特别节目啊。那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不仅仅关爱孩子啊，也关爱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好了，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事故信息。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纪斯林沪陕高速河路叶段合肥往叶集方向上行762公里处，在叶集站西大概3公里陆安市的叶局区境内，一辆货车出现了自燃。那么我们了解到，这辆货车呢是运输塑料托盘的这个货车，重呢是25吨。那目前事故呢是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我们了解到事故没有人员伤亡，那么接到交警的指令，合肥往叶集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叶集站分流下道，叶集入口临时封闭。好，再次提示各位，是纪斯林沪陕高速的河路叶段合肥往叶集方向762公里处，在叶集站以西大概3公里陆安市的叶局区境内，一辆货车出现了自燃。那现在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合肥往叶集方向的车辆从叶集站分流下道，叶集入口临时封闭。好，另外呢，通过电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和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5。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权威梳理。你好，姚警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5点整呢，晚高峰在此刻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今天是周一。预计晚高峰会在下个时间段到来。目前看来呢，高架桥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从枫岭路到西二环之间出现了交通缓行，车流较多。除此以外，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少许车流存在。整体上来说呢，对通行影响不大，目前可以放心通行。其余高架的各条路段通行都非常正常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由西往东金村桥上口处有部分缓行车辆，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道路当中，目前这个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段车流稍多，通行稍缓。除此以外，城区各条外围路段及主干路段的通行都非常有序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

0: 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

0: 好，周一的晚高峰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好，穿越周一的晚高峰啊，我们迎来了雨衣组合雨涵和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新的一周第一天的工作日此刻已经结束了。来，小伙伴们，是不是第一个这个每个周一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到了下班时间，都是觉得身心俱疲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下班以后得用什么续命哈、
1: 啊？用什么续命？
0: 补充能量，比方说聚餐呢、
1: 啊，
0: 比方说去购物啊，
1: 嗯，
0: 和家人小聚啊等等。还有呢，下班路上一定要听我们的畅通2026，
1: 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轻松松弛感啊，带来一份更加自在的这样一种晚高峰的感觉啊，
0: 更惬意、更悠闲、更自在哈、
1: 啊。对，
0: 因为今天正好是5月25号，525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爱我。
1: 嗯，
0: 平时呢，其实我们都会接受到很多的教育，比方说爱父母啊、爱孩子呀、爱朋友、爱同事，确实我们都得爱他们。但是有一点，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
1: 嗯，
0: 你爱自己了吗？
1: 就是爱别人的前提，首先是爱自己，因为只有先爱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0: 嗯，
1: 是不是这意思？
0: 真的，就是你不必追赶别人的步伐，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
1: 嗯，
0: 你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自己的花期，不着急，不比较，
1: 嗯，
0: 默默积累，静静生长。就现在的你就是最可爱的你，你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哎呀，你看，就是那句话嘛，
0: 啊、
1: 叫你若盛开、
0: 嗯，
1: 蝴蝶自来。
0: 嗯，
1: 不要去，非得去，去招蜂引蝶，是吧？
0: 对对。
1: 但你只要你盛开了、
0: 啊，
1: 然后蝴蝶自然会来追随你。
0: 对呀、啊
1: 嗯，
0: 就那句话，做自己的小太阳，温暖又明亮。

0: 好，非常优美的童声演唱啊，真的爱自己，首先你得爱自首先你是你自己，你要成为你自己，你要小心的去呵护自己。
1: 对，如果你不是自己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你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其实你很难有能量再去爱别人。
0: 对，没错，就像刚刚那句话一样，做自己的小太阳，温暖又明亮啊。但有朋友说了，我已经做成了自己的小太阳，但是天上的太阳呢？
1: 天上的太阳暂时隐藏起来了哈。
0: 对，
1: 就是太阳公公也要休息一下，
0: 他也得爱自己是吧？
1: 对，他也得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对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天空舞台、天气舞台的关键词那就是一个字，雨。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华北的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迎来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江苏西部、河南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呢，湖北的东部、安徽西南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是每小时250到290毫米哈，局部地区会达到350毫米以上。
1: 好，你看这样一个暴雨的天气，其实是我们交通广播最担心的，因为我们作为安徽省应急广播，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短时的强降水给城市、给一些这个山区会带来的这种可能啊，就是隐患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意识。那如果说你正好处在安徽西南部这样的一些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局部可以达到350毫米以上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的小伙伴，今天晚上您首先停车得停对地方，如果您的车库里边排涝不太好的话，建议大家不要把车停地下了，另外也尽量的避免把车停在大树下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如果雨特别大的话，很可能会有树枝树木倒伏、树枝折损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砸到您的爱车，或者是砸到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0: 对，
1: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了。
0: 对，因为有些地方的局部哈、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20分也是变更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啊。未来24小时当中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刚才说了有暴雨，包括像六安呐、安庆、池州、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
1: 好，希望小伙伴们今天晚上都要注意把车停好，然后安全回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
4: 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陪伴大家的是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哎，我是主播一鸣。
1: 今天雨衣组合非常应景，今天晚上您回家路上晚高峰可能会下雨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希望我们能够帮您遮风挡雨。
0: 对，另外呢今天晚间包括夜间，如果您没什么事儿，就最好别出门。
1: 对，
0: 因为今天夜间呢合肥会迎来中到大雨，市区的北部长丰、庐江、巢湖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易出现超50毫米点的暴雨，最大雨强每小时30到50毫米。
1: 嗯，晚高峰来看的话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啊，很有可能说实话这个雨量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别出去了，在家好好的跟家人一起来共享周一的这样一个晚间难得的温馨时光啊。
0: 嗯，好嘞，那么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好吧。
0: 哎，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一部电视剧，就央视8套在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的《家业》。
1: 哎，我看了，没有看就是很完整的哈，我看了一些片段。杨紫演的，还有是韩东君，对吧？
0: 对，韩东君，
1: 他们两个演的。其实从演员的这个选择上来讲，其实是一部这个叫俊男靓女的组合，对吧？
0: 对对。当然了，我们说了，这杨紫是的，明明可以拼颜值，非要拼演技。
1: 关键是什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0: 啊。
1: 最重要的是，这一部电视剧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重点剧目，它也是第一部徽墨文化的传承大剧。你想想看，是我们安徽的文房四宝当中的墨文化啊。
0: 对，
1: 这个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徽墨文化，我们安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对，笔墨纸砚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故事呢是落笔明代的中期，是一场这个贡墨案，掀起了徽州墨业格局的这种改变，也是牵出了一个家族命运的荣辱起落哈。
1: 对，
0: 所以它真正这部电视剧想要讲述的远远不止墨，或者说是业啊，家业的业本身，它是以墨作为一个载体，非遗作为一个窗口，
1: 没错，
0: 去探究家业两个字的深意，就是在物质之上它还是代代相传的家风文脉。
1: 哎呀，里边有一句话，其实也是我们安徽当地的老匠人讲的一句话。当然，这也是整个剧组们他们前期去采风的时候，就特别也形成了咱们这部剧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核心，也可以算是这部剧的灵魂哈。到底是人磨墨还是墨磨人呢？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家业》这部电视剧用镜头去描摹的，既有徽州的千年底蕴、非遗的这种璀璨，人物在世事沉浮当中的成长，更有从墨之道，
1: 对，
0: 墨之魂里显影的就是守家业、传技艺、存风骨的这样一种理念。
1: 对，所以对于每一个安徽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这部剧，反映我们家乡的非遗文化的大剧哈。
0: 对。
1: 另外还有，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一部剧，因为他在安徽，这个拍摄的嘛。
0: 对。
1: 然后你也会在里边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徽元素，不光只有徽墨这样一个非遗，还有非遗鱼灯啊，还有这个徽雕啊、徽菜啊、徽具啊、徽派建筑啊、西安画派等一些传统的文化元素都在这个剧里边能够看到。所以呢，这个剧组当时大量实拍取景地就是我在我们安徽省黄山市的一线，既有村落形态完好的西地，也有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世界文化遗产地红村。所以你看到这个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哎，这不是我家吗？说不定就看到你家的这个景色了。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么藏在家业台词当中的一些徽州的一些韵味、乡愁、一线的方言，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热议啊。
1: 对，
0: 哎，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哎，我们来听听这个其中的录音，这也是一位博主的讲述啊。
2: 记得中秋那天，李真他哥拿着鱼灯来你家老
3: 娘让我来喊你们回家吃肉荤呢。
2: 多次直白提及吃落荤，瞬间把人拉进黄山一线的烟火里。这可不是普通台词，是一线地道方言，意思就是吃晚饭。吃落荤即黄昏日落西山，暮色是何时该用晚餐了。把日落光景融进三餐的叫法，满满是古语里的诗意浪漫。一线人三餐皆尝雅致，早饭叫吃天光，中饭叫吃点心，晚饭叫吃落荤，一线2000年的县域方言活态传承。
1: 啊，
0: 嗯，
1: 2000年的县域方言啊，它进行了一个活态的传承。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方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地方的语言的活化石。
0: 嗯、对，刚才说了一线人的三餐哈、啊
1: 嗯，
0: 真的很雅致啊。早饭呢叫吃天光。中饭叫吃点心、
1: 嗯、
0: 晚饭呢叫吃落昏，就黄昏的昏。
1: 嗯
0: 嗯，你看其实刚才说了，一方面是剧情细节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展现的就是当地的独特的这种韵味、
1: 嗯、
0: 方言它就是活化石，
1: 对，
0: 也是刻在徽州烟火当中的温柔和浪漫。
1: 刚刚这个博主包括雨涵和一鸣、嗯、我们俩都不是特别的专业，为什么？我们不是安徽徽州人，不是一线那边的，所以这个吃落荤在到底在一线的方言当中怎么说，
0: 对对对，
1: 我们俩其实并包括博主他也说都是普通话。
0: 普通话，对，
1: 我们一线的小伙伴们，我们这个徽州的小伙伴们啊，快快快赶紧的把你家乡的吃落荤、吃天光、吃点心这样的方言，地地道道的方言怎么表达，
0: 嗯，
1: 快点发给我们。
0: 对，赶紧发送过来，就黄山那边的朋友应该就是皖南那边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哈，
1: 是是是，
0: 一定要是地道正宗的当地的方言的韵味啊，就是那个语调，哎，
1: 就那个感觉就滋儿一下就来了，
0: 哎、
1: 啊，
0: 没错，
1: 好亲近呀。
0: 是的，是的。
1: 你就是尤其是中国人特别讲究吃，
0: 嗯、
1: 一见面说哎吃了吗？
0: 对呀、啊。
1: 哎，今天吃什么啦？
0: 是的。
1: 哎，你们家方言怎么说？今天吃什么？你家怎么说？
0: 你可吃嘞？
1: 啊，你可吃了？
0: 给吃嘞，吃。叫切、
1: 切，嗯，切
0: 切，哎，
1: 切，
0: 给你个切嘞、
1: 啊。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可能会显得更豪放一些，理解个整嘞。
1: 什么？
0: 整，
1: 整，
0: 嗯，整
1: 也是吃的，有感觉像打人的感觉。
0: 对，对整这好像显得有稍微有点野蛮一点哈、
1: 啊。是是是，嗯、就更彪悍一点啊。
0: 对，没错。
1: 哎，我们当地，我想看我老家怎么说啊？就你吃了没有哈？可吃来。
0: 你给吃来，
1: 哎，你捡个吃来，
0: 你捡个吃来，
1: 你捡个吃饭来，
0: 你捡个吃饭来，
1: 对，哦，我们那就是我们家那个地方，那个喝佛还有点不分，
0: 可
1: 吃饭来，可吃饭来，
0: 可
1: 吃饭来，
0: 可吃饭，
1: 你捡个吃饭来，
0: 可吃饭，哦，这样，好，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聊一聊哈，
1: 嗯，
0: 你吃了吗？啊，你吃饭了吗？你用你的家乡话怎么说？
1: 对对对，来，我们一线的小伙伴啊，我们皖南地区的小伙伴们，你们家乡的那个，你家吃了没？
0: 嗯，
1: 然后吃晨光，吃点心。吃落荤是不是你们老家的方言？用地道的方言该怎么表达？赶紧发语音过来，今天不支持大家发文字哈，一定要语音过来才有感觉。
0: 对，来，一定要用你的声音啊，不管你的老家是在哪里，是在安徽某一个地方、
1: 嗯、
0: 或者说在全国的某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有它的一些代表，对
1: 呀、啊、没错、
0: 除了你吃了吗？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家乡当中你吃了吗、嗯、并不具有特别的代表性，
1: 嗯，
0: 您还可以发送过来，就是您的家乡当中哪一句方言是最具代表的
1: 啊，最典型的，
0: 哎，
1: 啊，
0: 是的，
1: 最典型的啊、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方言是什么，来，小伙伴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0: 嗯、
1: 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血脉觉醒哈、
0: 嗯、
1: 就在那个一问一答之间，然后尤其是碰到老乡之后，
0: 嗯，
1: 那个乡音之间把那个一问一答又充满了浓浓的情感的元素、嗯、一下子就把两颗心拉近了。为什么会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0: 嗯，
1: 那真是见面我就能判断吗？不是，
0: 嗯，
1: 你脸上没写你是肥东人、
0: 嗯、
1: 我也没写我是淮南人，对不对？就是那个方言一出的时候，一下子心里的距离就拉近了。
0: 对呀、啊，就像以前说嘛，人生四喜当中有一喜就是什么他乡遇故知，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他乡遇故知，一方面在陌生的地方见到了熟悉的那种亲切，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对话，
1: 嗯，
0: 有那个感觉，那就是乡音，所以乡音当中包含了什么乡愁，
1: 没错、
0: 嗯、
1: 啊，对家乡的回忆哈、啊、也一下子就回来了。所以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在影视剧里听到的这些每一个不同的地区的方言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从小一直深刻的烙在我们的生命深处的那一句方言也好、
0: 嗯、
1: 其实都具备着浓浓的情感元素。
0: 对，
1: 来，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大家共情一下，用你的方言来打动我们。
0: 是的，你们家是、但是一定要说出你们家是哪里的，否则我可能听不懂、啊、
1: 就是说了哪里的你也听不懂，但是
0: 听不懂
1: 我相信自然会有能懂的朋友能听懂的朋友，对不对？因为我们安徽现在也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特别多哈。
0: 对，
1: 来
0: 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你吃了吗？用你的家乡话怎么说？你的家乡话当中最典型的是哪一句？艾瑞克和
4: 我来说一句，云南那边应该能听得懂、
1: 嗯、啊，你说
4: 你给起来，
1: 你给起来，
4: 我叫亚大姐。

0: 对呀、啊。
1: 中。
0: 嗯，中。
1: 烧枪就是的。
0: 哦，对，那个烧包嘞。就是你个吃，你个吃饱了叫你个骚饱嘞。
2: 就我觉得合肥话的那种，叫什么？
0: 彪悍。
2: 意念感和他那种、
0: 简洁有力，是吧？
2: 形象感特别强。
0: 那是啊。
2: 你看，你问你可吃了，跟你可扫了扫饱了，那感觉就不一样。
0: 对，到整，它就是一个提升，一个上升，越来越彪悍。
2: 对，你说扫了，就感觉就能感受到那个风卷
0: 残云
2: 的那个感觉。哎，
0: 对，那个啥，特别形象的。
2: 对。
0: 哎，有时候普通话真的不能完全去有这个画面感
2: 啊。嗯，像放电影一样。
0: 对。对呀、啊，扫，而且扫的东西一定是比较多嘛，
2: 哈、
0: 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语音。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那最近的关键词，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就是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北的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3到25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30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3，现在路面的最近的通行的变化，欢迎大家第一时间的传递到我们90.8官方微信当中。那么周一的晚高峰，合肥市区哪些路段现在已经压力比较大了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
2: 喂喂，姚警官在线吗？喂，
1: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到了傍晚的5:30呢，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目前向您留意的是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的整个路段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快枫林路的路段，压力比较明显，可以适当的选择望江西路等路段绕行。另外呢，这个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青阳路上方有一辆故障，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大家行车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方向，黄山路到五里墩京寨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呈现排队情况。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以及红岭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上口处有积压的车流。郎溪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路段有部分缓行。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通行车辆在急剧上涨。那这个苏松路高架呢，南往北方向在还原大道隧道附近呢，也是受到了这个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的情况，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目前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较大，车流有积压的情况，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那西环北往南在五里墩的上桥口附近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目前有警力在场进行疏导。该路段只有最左侧车道和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大家进京该路段时注意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免发生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甩尾情况到达霍山路路段，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在二环路段当中，目前来看北二环还比较的轻松，西二环南向北黄环立交到长江路下穿，北往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积压。南二环由西往东京寨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向西惠州大道下穿和翡翠路上跨附近有缓行的车流。目前来看呢，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也请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4: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3: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4: 谢谢。
5: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3: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6: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3: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7: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8: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38，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雨衣组合雨涵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雨涵。
0: 我是一鸣。
1: 好，用淮南话讲啊。我是雨涵。
0: 我是一鸣。
1: 今天是方言版的畅通2026啊。
0: 对呀、
1: 啊。今天不说普通话，
0: 不说普通话，
1: 必须得说方言。
0: 对啊，以前我们是说嘛，说普通话能让你走得更远、哎，说方言呢，让你知道你从哪里出发。
1: 哎、真的是，
0: 真的是。
1: 但我说实话，你现在让我就是节目里面一直说方言，我还真说不来。
0: 哦，那不习惯呀。
1: 你试试，你从现在开始不讲普通话，就讲非通话，你试试看。
0: 妈嘞，那你节目打分好次，工资都扣光的了。
1: 每次我们跟老师讲，我们跟那个评委讲一声，我们今天特别节目，我们今天对吧，就是方言版的，来，我们就用普通话，我们就用方言来讲一下，来上一下节目看，大家可能解受啊。
0: 解受啊，
1: 嗯，
0: 好嘞，老们舔着微信
1: 啊，
0: 大家给我们发了好次声音哦。
1: 来听听看啊，看看都怎么讲的啊。
0: 好嘞。
1: 好土啊，感觉是不是好土啊，就这个土味儿才对味儿嘛。
0: 对啊、才有那个乡土气息啊。这个大侠一定赢就说了，他说淮南吃饭最土的叫个饭可是的。
1: 哎，刚有一位朋友讲了，来我们听听看啊、味道，来你看，喂，
2: 淮南寿县下面的方言，你可个了，
1: 你可个了，
0: 嗯，
1: 可喜欢，
0: 嗯，可喝稀饭，
1: 就是
0: 吃不吃稀饭？
1: 粥、
0: 粥，
1: 你喝粥吗？啊，你吃了没？你喝粥吗？就这意思哈，可喝稀饭，
0: 嗯
1: 啊，不是饭，是喜欢，
0: 喜欢，
1: 喜欢
0: 哦、来，你们喝佛不分啊？
1: 对，
0: 来，这位朋友，
3: 哟，哎呦我家，你吃嘞？
0: 嗯，这是合肥的，哟，我家，你吃嘞？
1: 我家是什么？
0: 我家就是伙计，
1: 啊，伙计是吧？
0: 哎，对，伙计，伙计，哎，你吃嘞？就这个意思。
1: 来来来，你刚放的是沉思是不是？我们听听沉思不痛苦怎么说哈。
0: 好，
1: 来，你好。
3: 我也来说一句我的家乡比较有特色的啊。
1: 嗯，
3: 一个心二个心，
1: 一个心二个心，
0: 就是一毛钱二毛钱，就是意思叫一个亲两个亲
1: 啊，
0: 一干两干。
1: 妈呀，这不解释一下，真心听不懂。
0: 听不懂吧？这应该是一位合肥的朋友哈、或者合肥周边的啊。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聊方言，你吃了吗？你吃饭了吗？用你们的这个方言怎么去说，大家一定要发语音、因为发文字没法表述。
1: 对、发文字我们也描述不好你的家乡话呀，我只能用淮南话说、他只能用肥东话说。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感觉就来不了啊，就一定得是你说你们家地道的方言才行、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像放个小钩子啊、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可能你说的方言我听不懂，但是自然有听懂的那一个。
0: 对，
1: 如果你共鸣到了，哎，他讲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方言，我俩听不懂，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啥意思哈。
0: 是的是的。哎，另外大家发送微信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说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1: 对，我是哪人，然后呢我们家方言怎么说，我们家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方言是什么啊、来说一下哈。
0: 对，哎，真的、合肥说吃的方法有很多，刚刚我总结的还不够到位 啊，这里有一位合肥的朋友说合肥吃有很多说法呀哈，吃嗦干整。
1: 这一层比一层递进。
0: 对对，递进就是它那个猛烈的程度啊，
1: 就吃就慢条斯理的、
0: 哎、
1: 扫就是很快风卷残云的、干那就是怎么个描述法、
0: 就大口吃肉啊，就是那种
1: 就呼呼呼噜就吃完了那种。
0: 对对，干啊啊、
1: 那比风卷残云还要残。
0: 对，还要残。肿胡吃海塞，
1: 感觉就是一下倒进去的感觉。是吧，你看这个量是逐层递增的啊。
0: 对啊，所以你真的有的时候不得不就是感叹方言当中，包括我们合肥这边哈、你说杯子脏了咱们要什么、朗一朗，
1: 朗一朗，
0: 朗一朗啊、哎，
1: 就是涮一涮，
0: 哎，哦，涮跟朗还不一样，
1: 朗一朗不就这样晃一晃吗？
0: 对，涮往往你直接放在水里、但是朗的话就是
1: 朗是用什么朗？
0: 朗呢就是你把那个水接到杯子里、这样晃，这叫朗、
1: 要朗一朗。
0: 哎，服务员麻烦把杯子朗一朗
1: 啊。
0: 这就是普通话和合肥话的结合版、
1: 你要用方言怎么说？
0: 杯子朗子，
1: 朗子，
0: 朗子。
1: 哎，我们淮南话怎么说？凤南话怎么说？来，我们家乡的朋友们啊，隔空来跟我们对话一下哈。我已经不地道了，我想不起来这个用合肥用淮南或者凤台话怎么说这个朗一朗，涮一涮。
0: 哎，你跟你爸妈说不说淮南话吗？
1: 阿妈，你给我洗一下啊，被子洗一下，
0: 洗一下。但是我跟你讲，就是画面当中的那个动程感啊，洗和朗其实还不一样。你洗呢，可能是用小刷子，对吧？但是朗呢，完全就是水在杯子里面这样晃。朗
1: 应该是涮涮，
0: 涮涮
1: 应该是涮涮，我不记得了啊。来，我们凤台的老乡们啊，淮南的老乡们，赶紧来给我
0: 科普一下，
1: 给我那个血脉觉醒一下，让我血脉觉醒一下啊。这个涮杯子怎么说？就朗一朗杯子，他们肥东话说朗一朗杯子，咱们怎么说呢？
0: 好，我们来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啊。
3: 我们高中的时候，物理老师在教我们惯性的时候，然后说，什么是惯性呢？惯性就是人跑着跑着突然停下来还往前吃
1: 往前吃，对，往前吃一下是吧？
0: 对
1: 啊，
0: 吃，
1: 对，
0: 知道什么意思，
1: 我知道，就是停不住，继续
0: 往前
1: 滑，
0: 对。
1: 但你要说滑就没有那个感觉，
0: 对，
1: 就吃那个感觉形象啊，
0: 对，就吃就是撒不住，
1: 对，
0: 三这个句话你听懂了吗？
1: 我听得懂，
0: 听懂了啊，就是刹不住，
1: 就是对，刹不住车的意思，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方言真的还是蛮形象的、啊、
1: 特别形象啊。
0: 好，
4: 河北话还有这个粗个麻个
0: 这个
4: 各对谁呀一帮那帮
0: 雨涵一头，
1: 我现在能听懂一些了，
0: 能听懂、啊、
1: 因为毕竟在合肥也生活了这么多年嘛。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点都听不懂，
0: 云里雾去的哈。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啊，你们家最有标志性最有特色的方言。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晚风，路灯，放空，
8: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7: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9: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二零二六，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时间是17:4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鸣。
1: 哎，我们今天来个方言版的节目，当然说了哈，希望专家们在听评的时候不要挑我们刺儿，因为我们今天为了抛砖引玉，把我们，哎，我觉得我真的，你叫我说地道的这个凤台话或者淮南话，我还真的是，可能已经说的没有那么的流畅了，因为在家里已经没有这个氛围了嘛。
0: 你跟你爸妈不说那个。这个淮南话吗？
1: 他们无论怎么说方言，我基本上都
0: 用
1: 普通话
0: 回
1: 应
0: 了，
1: 是。
0: 哦，那我不是，我在家里跟这个我妈说，亲戚说，
1: 是吧？
0: 对，切换切换，都说合肥话。
1: 我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特定场景的时候，就是我回到一个满满的全是家乡人的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就融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就刻意的有的时候会去。回避一下，因为你知道吗，语言有一个回潮的功能。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环境里待惯了的话，你回不来，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就刻意的保持。但你有时候回到那个家乡那个环境当中之后，大家都在说方言，就你一个人说普通话，那个感觉就不对了。
0: 对，你融不进去的。
1: 其实你不是想刻意说我就切换成方言了，你不由自主你就进去了。
0: 对对对，是的，你就缺少那种环境。
1: 对对对，是、
0: 是的。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方言版的畅通二零二六，其实呢，现在国家对于方言这方面，它也是在不断的去保护，不断的去。

0: 去记录包括传承，
1: 因为方言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它的地方的特色，
0: 是的，包括它的历史文化特征。
1: 如果完全的清除了方言之后、那全国都一样、我们的地域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0: 对，
1: 所以这种方言必须要保存下来，它也是历史文化和地区特色的一个很有力的很形象的一个缩影。
0: 对，刚才说了、这个方言它是乡愁的活化石，
1: 对，
0: 同时呢有的时候它也是经济实力的镜子。就方言的活力呢往往和经济繁荣是同步的、包括你看前两年特别流行的那个猴再来呀，就那个粤语在全球的流行也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的一个直观体现。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安徽发展、合肥发展以后，我们这边的方言也一定会走向全国。
1: 哎，你看是这样的、以前你可记得，其实从世界规律上来看也是这样。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说英语好洋气，
0: 对，
1: 全世界都学英语、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强了。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在学习普通话，学习中国话。
0: 对，
1: 那同样是这样，对于方言也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地区实力的象征。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去进行方言的保护，不是说我们就必须这个复古，也不是说必须得回到我只讲方言的时代，但是呢在公共沟通当中我们依赖普通话没有办法，因为五湖四海你如果各讲各的方言，那就是鸡同鸭讲，谁也不明白，
0: 对
1: 不对、有普通话以后，我们才能够架起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桥梁。但是在私人场景，比方说家庭当中，比方说在家乡的这个氛围当中，其实还是需要鼓励大家使用方言、实现各美其美。
0: 对，其实呢国家已经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的保护工程啊、你看现在利用科技来赋能科大讯飞，
1: 对
0: 啊，大家知道啊，这些企业
1: 我们需要点赞，给我们安徽的企业点赞，
0: 对，他们已经启动了这个方言的保护计划、就是利用 AI 技术构建一个方言有声的数据库，能够让这些方言呢特别是很小众的方言，
1: 对，
0: 能够延续下去、
1: 没错、另外你看现在影视剧它的这个电视影片当中哈、也不一味的全是普通话了，五湖四海的话方言我们都能够听得到，比方说繁花呀还有山海情啊这样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到一些网络热梗，方言总能够以最对味儿的方式出圈，所以它和我们的流行文化呢也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是的，你看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
1: 对，
0: 主角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陕北那边就秦腔的那个、包括那个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金疙瘩英疙瘩，就那个，
1: 对，什么长板凳短板凳都是木头、
0: 都是木头， 对，
1: 对，
0: 对， 对，
1: 包括我们今天说到我们家业这部电视剧里边的一些方言、其实都是值得去传承和保护 的，
0: 的，
1: 这个呢也需要其实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教育的传承。我们也了解到你看上海江苏福州福建哈一些地方中小学都已经开设了方言的兴趣班，让年轻一代在校园里面也能够和方言亲密接触，就像刚一鸣讲的、我们会说普通话让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但是我们学会我们保留住我们的方言特色是为了让我们不忘记我们从哪里来。
0: 是的，所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啊，就是你们家方言最具代表性的那句是什么、你吃了吗，作为中国人最经常说哈、
1: 最经典的问候，
0: 对，最经典的问候你们家都怎么讲的啊、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一定要发语音要说一说啊。
1: 好，马上端午节要来了，来吧、你可是已经计划好了陪你家里人啊，陪你亲戚啊，走亲戚见朋友，你礼物可准备好了？
0: 有了，还没准备过万事的喽。
1: 那不行哎，那要被批评的。
0: 那是真的啊。再讲了、我们讲了这个是娃娃，你要学会热子子，就娃娃就叫无热无。
1: 你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对吧？
0: 对呀、
1: 所以呢你得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有力气了你家人才能更安心呀。
0: 那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提进一份叫月子爷月家的这个短无好子。
1: 有，那我得猜猜看你到底体验的是啥。
0: 胭脂物嘛，
1: 又是胭脂物啊。
0: 对，新登鹦鹉加上鹦鹉赠的双子汗，这个端午节要称啊，去赠的。
1: 那不是省级了吗？以前老是就是胭脂物的燕窝，益生菌，现在又换了。
0: 对呀、他们有时候有鹦鹉，还有粽子、而且这个粽子嘞，那个鹦鹉大家知道是林廷家、林房府、林整车子。
1: 那你今天还怪给力的嘞。
0: 那是，那我好练一个。那我好是练都听懂吗？
1: 你练听哪？练反映在哪儿？哪里练？
0: 哪里练？
1: 胭脂物产品怎么就练了？
0: 一片点七片的滋养力，它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我的妈嘞，好好吸收的，其他就 一喂就吸收的了，以后都不浪费，每一点就切一瓶就赚了，由内而外养出来的好姿色、好状态。
1: 你看你这一讲，我感觉我心都动了，要买了哈。
0: 够少的买。
1: 不过呢，我跟大家讲一声哈，今年这个端午节限定呢，它其实是由限定好礼的，因为它是端午节嘛，它推了一个什么呢？燕之舞的燕窝总礼盒，对吧？就是五彩生礼盒，寓意着祈福、纳吉，还有把梅粽子，有甜的，有咸的。各一半，咸的呢你看有鲍鱼的，有干贝虾仁的，还有松露晕腿的，还有甜的，还有鹅脚，还有陈皮豆沙，还有什么芹可枣啊什么的哈，就你每一口你不仅能吃到燕窝，还能够吃出高级感。
0: 这个价格方面也不知道怎样哈，那我觉得太贵了，我怕搞不起。
1: 哎呦，
0: 我要买巧盒子。
1: 你看平常呢，这个两盒加起来大概是944块钱，不到1000块钱吧。但是今天呢，我们908给大家争取了一个这个基础价、转属价。
0: 普通话出来了。
1: 对，讲不好了。整套只要499块钱。你看可划算吧？
0: 那太划来了，豪华，所以赶紧买啊，赶快买。我们刚才也讲了好几哪一个，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499就赚了，来499涨的就发过来，我看哪个最骚，
1: 哪个最骚，
0: 骚你。
1: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俺们淮南凤台的小伙伴们赶紧用方言给我恢复一下哈，499看看你收到啥，别忘了回家哈，带上好礼送给自己，同时也送给家里的长辈哈，现在就行动，赶紧让这个端午节多一份属于你的仪式感啊、哦。
0: 来，大家可以发送微信，淮南的朋友可以来评价一下这个雨涵现在说这个淮南话说的怎么样，合肥的朋友评价一下一鸣的、太难了哈，
1: 真的是就不习惯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可能就是这种惯性，就像刚刚那个朋友讲的，你刹不住你就呲出去了哈、就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待惯了之后，这个方言你有的时候你现在叫我去讲家乡的方言还真的讲的不那么地道了、
0: 来，所以今天呢
1: 我回去浸泡一下。
0: 对，今天其实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欢迎更多的淮南的朋友啊，帮雨涵来浸泡啊，
1: 熏陶一下。
0: 对对对，
1: 熏陶是吧，
0: 必须要有那个氛围和环境啊。
1: 499有人发来了啊，
0: 499搞四号子啊，发过来，
1: 大家多发一点，我们看看啊，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听的话你就发个499过来，就说明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在支持我们哈。
2: 雨涵一名，交通908，
1: 广东话，
0: 广东话啊，
1: 对吧？
0: 是的。
3: 我是蚯蚓，咪毛是尾巴，塞罗波是膝盖，魂车是蚯蚓。
1: 这哪里？
0: 哎，这是哪里？
1: 蚯蚓。
3: 说是蚯蚓。
1: 我感觉有点像四川重庆那边的感觉啊。
3: 斜花是腋下。
0: 腋下。
3: 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送我去上学，然后跟我爸说，我去吃肯德基，吃完肯德基跟没送孩子。我同学吓傻了，说你们芜湖小孩还能随便买卖吗？芜湖说孩子就是鞋子
0: 啊，
3: 吓傻了。笑死我了。
0: 妈妈，我要吃肯德基，然后再买个孩子，买个孩子。芜湖大街上啊，这个都是芜湖的大街，叫大街。
2: 雨涵，你挺好，不近嘞。像那个黄玉琴，我也还挺高兴的。
0: 你
1: 这种用合肥的方言在评价我淮南凤台的方言、是吗？
0: 对，是的，是的，比较古劲。
1: 哎，我感觉他评价的还挺好的，给我打分应该能打到80分吗？
0: 比较中肯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用你们家的方言来说，你吃了吗？怎么说？你们家乡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究竟是什么？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5: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6-0303。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全球通心动日，
11: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0: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1: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0: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1: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0: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4: 永远还是
1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因为施工的需要，继4012利宁高速郎溪东路段呢即将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在第一阶段，5月27号早上的8:30到28号早上的8:30，郎溪东收费站以及世杰枢纽部分方向进行封闭。那么第二阶段呢，5月28号早上的8:30到7月5号晚上的6:30，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的应急车道封闭，其他的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往返郎溪，请大家呢从郎溪北或者是十字收费站上下。特别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服从指挥。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呢，您可以拨打0551-63458-908。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好，18: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大家都关注这个装修哈、啊。那么装修有没有一些福利？咱们找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装修真的是大事儿。那最近呢，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岁的生日，非常的豪气，抽黄金，抽免单，那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的电竞呢，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呢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智化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呢，匠人智装材料价格施工那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16556-0303 6556-0303。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销，908警方路况。

0: 好，18:07呢，也进入了合肥市区周一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怎么走才能更加畅通一些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进行全面梳理。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在此刻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今天是周一，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那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是，今天晚上的西一环和南一环，包括长江西路沿线都受到了故障车影响造成的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上个时间段的长江西路高架在青阳路上方出城方向受故障车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南一环，造成了南一环整个由东往西方向的交通拥堵，尾部是连到了满山的下川附近。故障车呢刚刚被拖移，目前车流正在逐渐的

0: 恢复当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后方车辆呢，请保持足够耐心。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呢，尽快的选择像临近的芜湖路、长江路或者是这个黄山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的车流也比较紧张，从绕城高速持续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流量呈现一个饱和的状态，也是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通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此外，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出城方向的流量要更为紧张。京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的西有路到芙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也比较密集，也呈现排队的状态。那宿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锦绣大道到繁华大道下穿，流量也比较明显。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南端上口到太湖路路段，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通行压力较大。此外，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引河路到长江东路，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车流也呈现一个排队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这个高架桥上没有事故的发生呢，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我们也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并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绿波放行。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那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呢，逐渐集中到了北辰大道到天水路上口。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受长江西路故障车影响，南一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饱和时段，目前正在逐渐消化。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肥西路到金屯桥的上口。西环北往南也受到了之前五里墩上口附近的故障车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现象，目前也在逐渐缓解，尾部延续到了始和路的路段。北一环东西双向在财富广场附近的车流比较多，这一路段呢违停较多，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呢，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放车辆，尽快驶离，以免耽误您和他人的通行。东一环的通行条件比较优秀，比较这个有序，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东向西，在肖城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积压的车流，由西往东方向大房引路上方通行压力较大。西二环以环环路交为中心，南北双向两端有甩尾情况。另外南二环的主要车辆呢，汇集到了西往东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宁国路附近有缓行车辆，东往西方向的压力逐渐集中到了马鞍山下穿到宿松路路段。因为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都有了大幅上涨的趋势，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暴雨来临，应当如何应对？暴雨来临前，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汛期临近，降雨逐渐增多，城市内涝、道路积水、边坡滑塌等风险逐步显现。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单位应全面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完善排水设施，清理管网杂物，确保排水通畅，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应急队伍，修订应急预案，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啦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
2: 深呼吸。
5: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在这样一个非常动感的音乐声当中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陪伴您在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哎呀，今天有朋友说了，哎呀，今天的合肥怎么那么闷呢？感觉像泡在水里一样，尤其是今天还是周一，我觉得我心态快要爆炸了。不过还好今天开车了，我能在车上吹吹空调听听广播也不错。
1: 听广播感觉不错，也可以发一条信息过来说一说你老家是哪儿的？你们的老家那边说你吃了吗？都怎么说的啊？你现在还记得方言吗？
0: 对，你家乡最典型的一句方言是什么？来，这位朋友，你就把你刚才发给我们的这一段话，用你的方言说给我们听听看啊。就这今天合肥怎么这么闷呢？感觉泡在水里了。今天还是周一，感觉心态爆炸了。不过还好今天开车了，在车上吹空调听广播也不错。就用方言来说给我们听听看，
1: 对，
0: 怎么表述哈？
1: 对，那方言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原字表述。就是你
0: 要换化一下，
1: 对对，是的，要换成那个方言最适合讲的那个韵律，或者说那一句。
0: 对，好，这里有一条重要的事故信息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位朋友说，合肥市包河区政府门口由北向南上高架的地方，三辆车追尾，哎呦，撞得还挺厉害的，占据了一条半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所以特别提醒小伙伴，你们经过的时候千万得小心。在合肥市包河区政府门口由北向南上高架的位置，有三辆车追尾了，占据的由北向南方向一条半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还挺严重的，希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千万得小心了。今天我发现好多朋友的微信怎么没名字？
1: 对，
0: 就是一个黑黑的头像，我就不明白了，这是我们的这个识别系统出问题了呢，还是你们就压根没给自个儿取名字？
1: 对呀，这怎么一回事儿啊？当然，大家继续可以发送语音来说一说你们家那边的方言最典型的、最有特色的那一句。另外，今天呢还是5月25号，是525。
0: 对，
1: 525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我爱我，
1: 我爱我啊！每个人呢都不容易啊！你说这个工作不易，挣钱不易哈，带孩子不易，所以说。首先要爱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
0: 先爱自己个啊！
1: 这句话讲的还挺顺的啊。当然，爱自己要有行动啊！要有表现呢、
0: 啊。是要有表现啊！
1: 对，
0: 比方说
1: 最直接简单的，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别舍不得买，
0: 想买就买。今天我跟一个闺蜜聊天
1: 啊，
0: 她就跟我说：“哎，马上过生日了，她老公说送她一件那个金饰，因为她特别爱金子，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两年，你这知道今年这个金子价格对吧、有点下不了手，就看中一个特别好看的戒指，8000块。哎呦，说想买，但是又觉得太贵了，又不舍得。然后我说。人生有几次能有让你动心的时刻呀？对吧？如果你想了两天，觉得还是觉得喜欢，那就买吧。
1: 对，买吧，买吧，
0: 不就8000块吗？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大不了其他方面省点儿，对吧？少下两趟馆子，是吧？少买一瓶化妆品，对吧？我说你喜爱的东西就自己去买吧，因为毕竟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哈，爱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如果买不起8000块的金饰没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觉得你可以买得起哈，可以有，可以有。
1: 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的女孩子、女人都特别喜欢，就是包。我们说嘛，包治百病，
0: 包你满意。
1: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这个包呢，知名度是特别高的。就不管你是学生党、通勤打工人，或者是去约会、逛街、出门旅行，都需要一只非常百搭耐用的这个性价比。拉满的Coach包，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很多款式的Coach包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不是一款，两款，是30款。
1: 对，就总有一款适合您哈。
0: 你看，水桶，水桶包包，
1: 菜篮子包，
0: 托特，
1: 马鞍，
0: 样式特别多。
1: 对，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啊，就是不分年龄，不挑这个穿搭。而且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去说了，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你搭配的这个Coach的包包，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啊？约会、逛街、日常出门全覆盖。
1: 对，
0: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只托特包，为什么？因为当妈妈之后，你包里的东西远远不止精致的化妆品和手机，那还有孩子的尿布、奶粉，然后水杯啊，就要一只特别大的托特才能够容得下妈妈的这份浓浓的爱。
1: 对，那有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是妈妈去买的话呢，就是我们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的老化的水桶包哈，就是优雅精致百搭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实用，刚刚雨涵说的托特包，带东西特别的多，就容量很 很大，就喜欢大包，装的东西多，
0: 什么都能往里放。如果你特别爱整洁的话，你觉得都塞里面就有点杂，你就买一些小的分割包啊，那种软一点的，然后连往里放。这化妆品放一个，然后呢，这个钥匙扣放一个，然后手机放一个，这样你看你这个包分类就很清晰，它怎么样，就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东西它都能容得下。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如果您是准备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那有人说我已经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说是水桶包，那怎么办？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叫菱格酒神包啊，它是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这样一个氛围感拉满的包，皮质的，它是双肩包，上班出差呀、都可以背，特别实用。还有这个米白拼棕的这个小牛皮水桶包，颜色也特别的清新。
0: 对，如果通勤的话，托特那就是首选，很实用。日常的话呢，也有很多的选择，小个子可以选迷你波士顿啊，非常的乖巧减龄，这些都是。

0: 蔻驰可以闭眼入的经典爆款，无论是颜值、质感还有实用性全部都在线。关键最关键的，你所有的这个什么东西颜色呀、款式啊我都上心，但你价格太贵我也下不了手。但是今天这价格跟大家说哈，真的是价格非常友好，非常保值，背出去洋气有品味。原来是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九零八商城今天只要多少呢？599，
1: 对，599元起啊！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去看一看，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我们合肥话怎讲？怪像哎，真的表得好像。
0: 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啊！
0: 来来来，乐购商城呢，我们也知道，除了包包以外，涵盖了美妆啊、服饰啊、生鲜、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有千款好物等着大家。进入首页之后，可以随心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买东西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有一个体验感哈，就是比方我喜欢哪一家店，但是我喜欢去。你不要劝我买，我看到随心的我就买，看到喜欢我就买，你不用说，
1: 不用硬推。
0: 但是你不要劝我，你要劝我的话，我就会有心里就会有压力，就说你老劝我的话，我就觉得哎，我去了我好像不买不花钱，我就觉得
1: 好像是
0: 不舒服。
1: 对，
0: 我下次如果不想花钱，我就不想去了。但是呢，你不劝我，我进店以后我随便看，我想买我就买，我不想买我就不买，就这种感觉。你可以给我介绍，但是我。对吧，
1: 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0: 没有任何压力，
1: 对，也不要任何搞任何的什么促销啊，
0: 对啊
1: 之类的啊，但是促销价格促销是完全可以的，
0: 对对对，你有活动促销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要就是说哎你今天一定要怎么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随大家，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有需求就买，没需求你可以不买，逛一逛看一看，只要你开心就好，
1: 是的是的，不给大家任何的压力，
0: 对，
1: 只是说我们的一些感受，我们的一些推荐，因为呢这个乐购九零八商城推出这样一个活动，大家一定不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去看，先去看
0: 就
1: 怎么看啊？打开这个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然后“乐购908”这么一点，点进去呢，您可以下单。
0: 对你先看，看好了之后，如果有喜欢你就买，买回去之后，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退单。你看安徽交通广播，讲实话哈，真的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底气，你还怕什么呢？就是买回去之后，你觉得哎呦这个好像不合适，没关系，百分百退，你不用担心啊。
1: 对，没错。好的，599元。的这个蔻驰的经典大牌轻奢包，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去看一看。

0: 你看瞬间就穿越到了陕北那边啊。
1: 对，哎呀，
0: 对呀，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啊。
1: 对，没错
0: 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聊这个方言。你吃了吗？用你们家方言怎么说？你们家的这个老家方言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哪一句啊？
1: 好，来听听老宋怎么说。你好，
2: 下嘞，赶回来中饭嘞。
1: 下嘞，赶紧回来中饭嘞。
0: 整饭
1: 啊，就是孩子赶紧回来吃饭了、啊。
0: 吃饭，对，
1: 我听懂了啊。
0: 哎，是的，来，这位朋友，
2: 我来讲几句方言。磕头腕子，古怪子的，磕老头子，老姐骂子。
0: 我只听懂了一个老几骂子，
1: 葛拉侄子，我听
0: 葛拉侄子，你我们这葛拉侄
1: 窝吧？
0: 对啊，葛着痦子，
1: 葛
0: 着痦子，
1: 对，是吧？膝盖头，是吧？
0: 磕里头，
1: 磕里头膝，
0: 磕里头，
1: 天书，
0: 天书哈、啊。
1: 来，你好。
3: 河北现在不是流行那句话叫爱老几吗？
1: 爱你老几，对，没错没错，就这意思啊。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自创出来的这个方言也特别的，就是新型的网络语言也特别的经典哈。
0: 对，很形象啊。
1: 没错，爱你老几。
0: 好，来这位朋友。
4: 你弄啥子？
1: 你弄啥子？弄啥子？
0: 弄啥子？
1: 对，
5: 都冬至的，你吃了不？
1: 你吃了吗？
0: 你吃了吗？你是哪里的辣椒？
1: 冬至
0: 的是吧？
1: 对，来连播啊，来听一下，连着播。来，你好，
6: 你吃了没有？用河南话讲，你可饿了。
1: 你可饿了。
6: 举个例子，我现在在河南割土豆片了，我觉得河南的土豆片马上好割，你可饿了。
0: 土豆片。
1: 你讲有那个感觉了，但你也不够丝滑，我估摸着也是在这个家乡以外。

0: 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带一些尝尝鲜。
1: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了，时间是18:30，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特别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有暴雨，准备回家停车的小伙伴，记得提前把车辆停好哈，尽量的停在高处。如果您家的地库排涝不太好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停在地库里，也不要停在大树底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的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江南地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3到25度，沿江地区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0，空气质量优。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0: 好，18:32，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因为安全才是我们文明驾驶是安全出行的这样一个前提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信息，他说我要拍个砖，为什么拍砖呢？他说西有路，合肥市西有路线堵车了，但是好几个车主哈，一边开车一边抽烟，关键是那个烟头还乱丢。他说我要拍个砖批评一下，我们看看啊，他拍下了车牌号，皖 ADS8563 是一辆新能源车，绿牌车。还有一位呢是啊，皖 ADS8563，这位车主是一辆雪佛兰啊。来来来，你看您那个手指上夹的烟被人家清晰的拍到了哈，确实是不太文明啊。然后呢，车里边都自带的有烟灰缸，其实说堵车在路上，有的时候抽根烟也很正常哈。但是您这个私家车里边抽根烟很正常，但您把车的烟灰或者是说烟头丢在外面，这个就不太好了啊。然后您把它可以放在您车内的这个烟灰缸里啊，这样才是更合适的、更文明的这样一个出行。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为遵纪守法的好司机点赞，要为一些不太文明的司机要拍砖，希望大家都

0: 好，今天我们的畅通2026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方言。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重点剧目，也是首部徽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在央视八套开播了。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明代中期，然后一场共墨案掀起了徽州墨业格局的改变，也牵出了一个家族命运的荣辱起墨。所以《家业》这部电视剧呢，反映的就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我们徽州的很多很多徽元素的这样一个剧哈。作为安徽人，作为这个文房四宝当中的墨文化，徽墨文化，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看一看这部剧。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这部剧里边的一个方言，也是徽州一线的方言，叫吃落昏，就是吃晚餐的意思，对吧？然后早餐叫吃天光，中餐叫吃点心，晚餐叫吃落昏。这样一句这个方言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剧情的细节，它也是刻在了徽州烟火里的温柔和浪漫。这部电视剧你看了吗？家业里面有没有你家乡的场景呢？有没有我们安徽一线很多朋友是不是就在你们家门口拍的？哎，哪一个镜头你看了以后一下，哎，这就是我家，掀起了你的乡愁，掀起了你的内心深处的这种印象和记忆哈。或者说，哎呀，一下子让你血脉觉醒了，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同样的，也可以说一说你家乡的方言，你吃了吗？该怎么表达？你们家乡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方言是什么？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保持一路的互动哈。我们说方言，它是一个这个地区的文明的缩影，文化的缩影，同样呢也是地区特色的缩影，同样它也是乡愁的活化石。它能够在瞬间就能够打开你的情感记忆，承载着乡情和家族的传承，然后方言呢也能够在瞬间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带来强烈的归属感和地域文化认同。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方言都不能忘，不敢忘，因为那是我们的根脉，也是我们的来时路。好，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方言的来时路啊，要感受到现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那现在你出行路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警方路况。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呢，有请出来自于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姚警官，晚上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呢，处于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需要你留意的，长江西路到加油东往西出城方向，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受之前故障车影响，在此刻的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新城方向的车流呈现全段的交通饱和，尾部在靠近枫林路附近。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出城方向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饱和时段。金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芙蓉路到祁门路路段，再往前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目前在华人大道到繁华大道之间流量比较明显。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南端上口到太湖路下口，北往南出城一环到二环之间都出现了交通缓行。铜陵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太湖路到和玉路下口，北往南二环到长江东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天水路的上口，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和平路路段和南非河路路段稍许的积压缓行。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西一环南向北石河路段有少许车流，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还是较长，在马鞍山路下穿附近。另外，东一环南向北大通路附近受学校放学的影响，那路段有少许的积压，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呢，车辆呢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随意的停放，影响您和他人通行。那西一环和北一环的车流都有了明显的缓解。一环的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方引路上方，东西双向萧城路的两侧，西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积压甩尾，北端尾部在繁洼路路段，南端尾部到达了集贤路附近。南二环的主要车辆汇集到了东往西方向，沿线全段进入到了饱和时段，尾部延续到了郎溪路高架的北京路路段，由西向东东至路到宁国路附近流量较大。 目前来看呢，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这个车速缓慢而已。提醒大家呢，可以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者是奇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好，18:39，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你们真的是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的老朋友匠人智装，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做这个11周年的店庆活动啊，为您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去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就说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大家知道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匠人智装呢，材料价格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是通通不限量任您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这也是代表了匠人智装他们的这种底气啊，这种信心，也表明了对所有的业主朋友的这种重视。好，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0516560303，6560303。

0: 好，18:4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好，这个晚高峰呢，雨涵一鸣陪您下班。啊，这个鼻炎犯了啊，所以说不去。
1: 哎呀妈呀，我觉得。我还在想，这刚春天已经结束了，这已经是夏天了。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眼睛又开始痒了。
0: 这个春夏之交，大家都要注意 啊。
1: 对，好，提醒一下大家啊，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今天晚上是雨衣组合陪伴大家，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今天晚上有雨啊，大家得小心，记得带上我们。带上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开 FM90.8。如果你是这个油车的话，上车点到 FM90.8 就行了。如果你是新能源车的话，就喊一声啊 ，Nomi，Nomi， 或者是小迪小迪，请打开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上车，我们的叫什么通关密码就这个啊。
0: 对，好，把我们90.8给喊出来啊，我们一路陪伴。这个路面上的信息呢，我们及时为您扫描。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的901医院门口长江西路高架的这个位置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经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合肥的这个901医院
1: 上长江西路高架
0: 的这个位置啊，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
1: 今天事故真不少，还有一起事故，来听一下。初一，你好。
2: 刚刚报大报，在昭和区政府附近，往滨湖方向发生了一起小事故，一辆面包车和一个轿车，目前交警到达现场，把车挪到了旁边，现在用度已得到缓解。路过的车友注意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还是有点拥堵。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详尽哈。提醒一下朋友们，交警已经把这个事故现场呢已经进行了处理了，事故都已经撤到路边了，事故车辆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保持耐心，因为确实车比较多，路上比较堵，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你看我们说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哎呀又遇到了堵车，这时候心情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心塞，再加上如果你上班的时候今天正好工作不太顺利，又被领导批评了或者怎么地，那时候心里就更堵了。
0: 对呀，
1: 怎么办？
0: 哎呀，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照顾自己。而且我觉得现在说幸福一定特别流行那句话，一定要有具体的模样。
1: 对，
0: 爱的具体，幸福的具体。
1: 对对对，具体在哪儿呢？就是具体，不仅具体在语言当中，也要具体在行动当中。
0: 是，
1: 甚至我们说，我们是我们自己情绪的载体。你怎么想，你的心情就如何。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天天这么累，这么拼，我为了什么呀？我为了谁呀？其实谁都不要为，先为自己，因为爱家人的前提首先是我先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我先把我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好家人，家人也才能够对你更加的放心，更加安心啊。
0: 对，你看今天呢，我们乐过908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小儿体面的一个犒劳 Coach 的这个经典包包合集，里面有哪些包值得推荐呢？稍后咱们一起来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爱自己叫投其所好啊。
3: 嗯，是的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有所选择，选择什么？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对，老爸爱喝酒，你就送他酒，这也是爱爸爸的一种方式，对吧？
3: 对。
2: 妈妈喜欢这个化妆品，喜欢青春靓丽，那你就给他买适合他的化妆品。那么对于自己来讲，很多女生都逃不过包的诱惑。
3: 对呀，我们刚才说真的是包治百病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而体面的这个犒劳，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合集，乐购908商城599元起，真的我觉得性价比拉满。因为 Coach 大家知道是大牌国际的这个经典包，轻奢的经典包啊。
2: 对对对，其实那个价格我知道没有1000起步，基本上买不到什么像样的包，
3: 对
2: 吧？
3: 对
2: 对，
3: 基本上有好几千。
2: 对、
3: 啊、
2: 对，但是呢，你看 Coach 的经典包包合集在我们908商城今天是599起哈，你想都不敢想的价格，对吧？关键是它不是一款两款，它有30款给您选择，托特、水桶、马鞍，等等，有很多种，总有一款能够配得上努力的自己。
3: 对，怎么配啊？其实我知道很多女生在不同的生活工作场景，穿不同的衣服，她们搭配的包是不一样，很讲究的。
2: 来，我来出考题，你来给大家搭配啊。
3: 啊，好的。
2: 通勤党配什么？
3: 我觉得你可以冲一下托特包，可以装下电脑、文件呐、化妆包啊，上班出差呀、都特别体面。

0: 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因为果然是妇女之友啊，女性之友。
1: 我是雨涵之友，这个就叫妇女之友。
0: 女性的心理了。那日常逛街背什么？
1: 啊，日常逛街呢，就背那个叫 Tabby 的包，这个包啊，非常的百搭和精致。
0: 不自信，明显的这个英文不过关。
1: 对，我知道是哪一款，但是呢，可能读这个英文不是特别的标准。
0: 大家自己猜啊，就是一鸣讲的那个，这个高级感能体现出来是吧？
1: 对对对，非常高级。
0: 我个子比较小，那我适合哪一种呢？
1: 哎，推荐你波士顿啊，就是特别的乖巧又特别减龄，可爱呢，但是又不幼稚。
0: 我是精英女士，大女主的氛围，这种感觉。
1: 菱格九身包啊，小小一只，在职场精英女性这方面，我觉得你那个气场就完全拉满。
0: 那我现在想要一款夏天背的，就是要清爽的包，你给我推荐一下。
1: 小牛皮水桶包嘛，它是那个米白拼棕的那种，拼棕色的那种，
0: 就是很清新的颜色。
1: 对，春天夏天非常合适。
0: 哎呀，这个包你满意哈？今天一鸣推荐，大家觉得怎么样？满意的话发个一过来 ，QQ 一过来给一鸣点个赞啊！
1: 一鸣就要发一是吧？
0: 对对对，一鸣就发一啊！然后呢，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大几千，现在599哈。你说这个有什么对比的？没有什么好对比的哈。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背的是包，提的是您的底气。
1: 对呀，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是525，
0: 爱你老几的日子。
1: 对，是的，没错，我爱我嘛，爱自己。有人说这是算不算自私？不是不是啊，真的不是自私，是你对家人最长情的一种负责。因为只有爱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家人，爱别人。
0: 对，因为你好好爱自己之后，你会情绪稳定。
1: 对，
0: 你跟家人在沟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平心静气。
1: 是的，
0: 一个家庭的风水其实就含在我们作为尤其是作为女性，我其实心里其实特别清楚。
1: 对，妈妈，
0: 女性的情绪往往会带动全家人的情绪。
1: 是的，是的。
0: 我儿子经常有一句话说：“我妈开心就全家开心。”
1: 哎，说的非常对啊！
0: 所以，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好好的爱自己，你才有更稳定的情绪去承托起家人的情绪。所以，如果想爱自己的话，想给自己买一款包的话，908乐购908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进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里面，现在下单就去犒劳一下那个很努力的、很自律的、很辛苦的自己吧。
1: 是的，另外呢，您逛一下乐购908商城就知道了。我们真的是涵盖了像美妆啊、服饰啊、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场景，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我们都有覆盖。
0: 爱你所爱，想你所想，你想到的我们都帮你想到了。进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购物那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欢迎大家去逛逛。
0: 你买或不买，乐购908都在那里，
1: 不离不弃。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彩票，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吧，对吧？都会有梦想，梦想中彩票。
1: 嗯，
0: 我无数次的做过这样的白日梦，但是一次都没有实现过。
1: 你的梦醒了吗？
0: 依然要继续做，因为有梦想才有未来。
1: 就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啊。
0: 对啊。
1: 哎，但是有一个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请朋友刮彩票，
0: 嗯，
1: 就你花钱帮朋友，
0: 嗯，
1: 就送给朋友的彩票，
0: 嗯，
1: 万一要是中奖了的话，那这个奖算谁的呢？最近呢，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那么在去年的一月份，张某和古某相约去购买刮刮乐。那么在彩票站呢，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和古某呢各抽取了彩票一张，并且呢是各自划开。张某呢没有中奖，古某呢中了100万现金。啊，
0: 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块钱，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结果又中了500万。
1: 500元，500块。
0: 哎呀，
1: 你还太想中500万了是吧？
0: 古某自行付费，然后抽取了一张，结果呢，没有中奖。
1: 嗯，
0: 在现场啊，彩票站就告诉他们俩说，得持身份证来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呢，自行兑了奖金80万元，因为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1: 对，
0: 然后并且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以及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收。然后呢，张某就到了法院说，那钱是我付的，然后我要求他返还我80块钱，还有利息。
1: 八十万元，对，80万元包括利息啊。那么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的请求，法院进行审理之后认为说，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哪三个要件呢？第一，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着互相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
0: 好，说了这么多，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就这个彩票的权利归属来说哈，第一，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就是购买的是涉中的涉，幸运的幸啊，然后呢购买的是中奖的机会，开奖前每一张彩票的中奖概率是平等的，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呢，是张某付了40块钱买了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并且没有制止，应当把这种中奖的机会就是视作是赠给了古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古某中奖之后，张某当场没有提出异议，也进一步的印证了他就是对于这个归属权是赠送的行为，
1: 对，是认可这个归属权的啊。所以说呢，彩票所有权包括中奖权益应该呢是由古某所拥有的。那么张某的占物权呢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是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0: 哎，请人刮彩票，
1: 哎，
0: 人中了你没中，你说这心里哈，确实是有点不平衡。但是如果你当场觉得说，哎呀不行，这个钱是我出的啊，你看你中了100万，咱们是不是可以协商一下？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其实说实话哈，不管你事后怎么样去那个，怎么样去起诉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这归属权是明确的哈。
1: 对。好，有听众朋友说开始下了，哪里开始下了呢？是合肥吗？还是哪里？来听听这位朋友。
2: 908908，北二环，在新包布路出口这个地方有一辆大货车，半挂，限高过不去，在辅路上。
1: 好，这个限高过不去了。我们也希望这个咱们货车司机出门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特别是有经验的这个司机。
0: 对啊，你的车多高你不知道吗？
1: 对啊，
0: 限高架上明确标志了多高，所以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哈。撞坏了你还得赔，不仅违法你还得赔钱。
1: 好了，18:56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的节目的直播了啊。那么在明天的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0: 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中奖了，中奖了。

0: 科年份原浆古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
3: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已经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预估金额是损失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夏粮收购在即，记者从安徽省粮食产业集团了解到，目前我省整体收购能力已全面就绪，共落实可用仓容34万吨，在霍邱、蒙城、怀远及江苏盐城等地布设7个收购网点，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最后来看国际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作为世界杯配套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幅展现本国足球底蕴与人文风貌的巨型壁画于5月24号正式揭幕，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纯画笔手绘壁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信息。接交警指令，滁新高速的颍上东入口往新蔡方向临时封闭，合肥往新蔡方向的车辆从颍上东出口分流下道。黄塔洮高速岭南入口往婺源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婺源方向的车辆从岭南出口分流下道。宁吴高速峨山路芜湖东芜湖南峨桥繁昌繁昌人字洞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上道。沪武高速采石矶太白岛镇浦港寒山南博望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上道。德上高速砀山北砀山入口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上道。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你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正好刚戴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

0: 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这一上节目啊，看到有朋友就说这个所在的位置下雨了啊，您所在的位置在哪儿？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哈？大家行进路面上的时候，甭管如何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天色已晚，然后加上有雨水落下啊。
3: 现在海航步行街这边已经刷得很长。
2: 好，这有说下雨的，还有朋友就是问了洪杰一个问题，说，杰哥，你们家乡徽州，哇，这是好久没听到这个词了哈。这个徽州是不是真的17、18岁往外一丢去学做生意啊？这个虽然说洪杰家乡的徽州啊，但确实洪杰是，又是90后啊。这个在传统里边应该是因为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嘛，然后这个就这个各种各样的资源没那么多嘛，然后就为什么有徽商呢？那一定是走南闯北，然后才能奠定这个徽商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让我们骄傲的一个传统嘛，对吧？这应该是前锋雨涵和一鸣和大家聊到了最近特别火的哈，这也是有非常浓厚徽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叫家业，对吧？这家业也是在咱们安徽在黄山很多地方是取景拍摄的。好了，甭管是这个关于这徽州的话题，还有路面上的信息啊，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啊，也可以来说说这个剧好不好看啊。当然了，路面上的信息也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稍后路况咨询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2: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哈。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你看在刚刚的这个我们的正点新闻当中也说了哈，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就在昨天，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有一幅展现足球底蕴、人文风貌，也是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幅画啊，壁画是世界上最大的纯画笔手绘壁画。这世界杯关于足球的这个话题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各大联赛各种杯赛也是在最近就要即将落下帷幕。比如说在昨天凌晨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上演，拜仁慕尼黑以3-0完胜斯图加特，最终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时隔6年再夺德国杯的冠军。回顾本场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基米希开出任意球，奥迪塞右路接球传中，凯恩在无人盯防下头球破门，拜仁打破僵局。随后呢，球迷在场上燃放烟花，致使比赛暂停。你看这烟花爆竹啊，这不仅是我们过年过节这暂时不能放啊，这个球场上更不可以啊。第80分钟，凯恩外围远射击中中柱，迪亚斯得球之后再传给凯恩，凯恩停球转身之后呢扫射入网，拜仁扩大比分。第92分钟，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奥利塞外脚背传中造成了这个禁区内的手球，对方禁区内的手球，裁判判罚点球，凯恩是点射命中，完成了帽子戏法，拜仁也最终将比分锁定在了3-0。之前就说啊，凯恩好像是想要拿冠军是特别难的一个事儿哈，好像他和冠军就缺少了缘分，现在缘分到了啊，这个该有的都有了啊。当然了，这边说啊，洪杰是下意识的往窗外望过去啊，我就发现今晚本来都觉得这天已经是暗下来的，现在突然变亮了，这是要打雷还是怎么回事啊？在路面上行驶，特别是比如说在蜀山区政务区这边行驶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来说一说啊。因为我们这个上边有个帘子遮住了，这遮住了，洪杰不知道这我感觉是不是怎么上面突然变亮了，这啥情况，这是要下雨吗还是什么情况呢？ 好，这天气方面哈，也和我们出行息息相关。大家今晚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哈，可能有雨水的落下。另外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在5月24号，英超第38轮，阿森纳客场2-1击败水晶宫，以85分收官。由于提前赢下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为了给下周末的欧冠决赛留力，这场比赛阿森纳是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与上一场联赛相比，首发阵容仅有2人重叠，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阿森纳拿下这场比赛。中场前马斯塔为水晶宫扳回一球，但不管怎么说哈，这一场胜利也是阿森纳一个出色的英超赛季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数据统计显示，阿森纳是英超历史上首支在整个赛季没有被出示红牌和送出点球的球队。此外呢，阿森纳本赛季各项赛事的胜率高达了71%，为队史的单赛季最高。目前球队各项赛事已经打入了120球，这个数字呢也是在这个排名队史第二位哈，仅次于16到17赛季的121球。考虑到还有一场欧冠决赛，阿森纳是有希望再创新高。其实在很多年里哈，就说到阿森纳对吧，这有各种各样的梗，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就说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这是在梗当中啊，算梗中梗。但是为什么呢？因为阿森纳上一次英超冠军还要追溯到2004年，那个时候呢，在教授温格的引领下无敌枪手横扫英超，此后20余载他们经历了球场搬迁后的阵痛，后温格时代的迷茫与重建，以及连续3年屈居亚军的苦涩与心酸。直到本赛季哈，是终于扬眉吐气了哈，这很多球迷最近就真的说了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这个赛季好像确实如此。此次问鼎英超呢，有朋友就总结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耐心执行连续6年的工程。说很少为人所知的阿森纳夺冠的种子早在2019年就已经埋下。今天红姐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说这当时阿森纳俱乐部决策层啊进行了一项被内部称为叫竞争周期分析的深度研究。他们仔细评估了英超各主要对手的阵容结构、合同年限、年龄分布以及主教练更迭时间表，判断了在23年至27年间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夺冠窗口期。哎，这么一听啊，就感觉像是就是阿森纳在很多年前，就像现在就是相当于问豆包、问什么 Dispeg， 就是让他们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哈。于是之后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这个时间表展开。球队的主教练这个阿特塔在俱乐部的拥有者的支持下，对球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送走了大卫路易斯、佩佩、贝莱林、奥巴梅扬等老将，引进年轻球员，重建球队。在21年的夏天呢，阿森纳一口气签下了6名一线队球员，其中大部分符合他们制定的23岁以下4000万欧元以下的引援政策。那一批引援当中呢，那么这个厄德高和本怀特都成为了球队后来夺冠的基石。另外呢，还有这个改善了枪手的内部文化哈，提出了3大的核心的，就比如尊重、承诺、激情，这并非挂在墙上的口号，而且是每天都在被执行的准则。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啊，阿森纳也是之后呢善于创造条件啊，这个开发球队的潜力，将科尔尼训练基地变成了球员们的避风港。在本赛季争冠的关键几周，定期阿森纳主教练阿特塔在训练场组织讲烧烤聚会，让球员和工作人员在轻松的氛围当中交流，疏解球员的心理压力，凝聚团队的战斗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东西好像和冠军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在关键时候你别看那个烧烤啊，现在才知道烧烤的重要性了吧啊，就没事啊也得多多和朋友啊、和同事啊，然后和这家人去吃小烧烤。但不管怎么说，阿森纳无论能否最终夺得欧冠冠军啊，这个现在这阿德塔都已经是带领新一代的枪手在英超历史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篇章了哈。那么接下来今年已经够成功了，接下来的欧冠不管怎么样哈，也就是看看今年是在成功的上面再成功一下啊，这个赢麻了，还是为未来留下更多的期待，为未来留下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吧。

好，看到有朋友就说，作为阿森纳球迷哈，听这歌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甜蜜啊。好，这有的比赛现在已经是落下帷幕，但有的比赛还在激烈的交锋当中啊。比如说 NBA 的季后赛，今天西决进行了 G4 第四场比赛，马刺是103-82大胜雷霆，大比分扳成了2-2。那么这场比赛呢，雷霆是提前一节就缴械了，末节这个亚历山大是一分钟都没打。很明显，但伯特早就想好要备战天王山了。文班亚马他今天表现的是非常出色，31分钟就打卡下班，最终的数据是定格在了33分、8个篮板、5个助攻、1个抢断、3个盖帽，这数据说出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哈。又恢复了身手，不是一场比一场差了。而今天又有个海报啊，是少林武僧摧毁 MVP 奖杯哈。其实就在今天 ，NBA 官方也公布了25到26赛季的最佳阵容。说实话，大差不差哈，这个没有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一阵呢是亚历山大啊，这也是最终拿的 MVP 的球员，是来自雷霆的。然后约基奇，这也是曾经的这个连庄 MVP 的拥有者。文班亚马哈，这个在去年夏天在少林寺学习的这个 NBA 的这个状元，东契奇以及坎宁安都是这个赛季的顶流实力派，既有 MVP 压阵，又有新生代的超级新星，阵容堪称是攻防拉满，也是流量拉满。二阵呢是杰伦布朗、布伦森、杜兰特、小卡和米切尔，也是各自球队当中的中流砥柱，老中青三代格局。其中呢，杜兰特代表过5支不同的球队入选过赛季最佳阵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哈，算是历史第一人了啊。这个三阵的杜伦、切特、格伦、约翰逊、马克西、穆雷则代表了新生代的崛起。当然对于三阵大家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哈。从 MVP 压阵的一阵，到中生代的二阵，再到潜力球星扎堆的三阵，这三套阵容大家觉得本届全明星最大的遗珠是谁，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说回到今天的比赛，文班亚马第一节是5中3，3分2中1，罚球是4中4，拿到了11分1个篮板、3个助攻、1个抢断、2个盖帽、0个犯规。他在米奇暂停的时候呢，还主动讲战术，什么战术呢？希望多塞给他一些球，就是进攻的欲望特别的强烈哈，也希望证明自己，也希望为队友分忧。另外呢，第二节文班亚马呢也是依旧炸裂，最恐怖的是中场的压哨三分球，他迎着身前3个雷霆的球员，对于他来说，3个雷霆球员你就跳起来都打不到他，这个是真没有办法说的哈。一个2米2几，将近2米3的人投超远三分，单节11中4，3中1拿到了11分4个篮板，半场已经拿到了22分5个篮板、3个助攻、1个抢断、2个盖帽。季后赛半场20+2。这个就是20分加2个盖帽，已经是第三次历史第一了。那么第三节开场的文班亚马又是一个空接2+1，全场高呼 MVP， 算是对亚历山大的杀人诛心了，也是让这个季后赛更变得更加好看了哈。随后马刺全队奋起，卡塞尔连连突破到篮下命中，文班亚马随后被换下休息，而新秀卡布因为表现不佳，稍微有一些失落哈。文班亚马作为球队的领袖，其实你说这个也没比他这个年纪大几岁，但是很成熟，主动上前安慰他，摸着小兄弟的这个胸口啊，就是体现出了领袖风采哈。三节打完，文班亚马是28分钟拿到了31分6个篮板、5个助攻、1个抢断、3个盖帽。第四节一开场呢，是来了一个滑翔的单手劈扣啊，马刺这个分差就已经是领先了22分，因为分差过大呢，亚历山大也没有上了，米奇也换下了文班亚马。换而言之呢，文班亚马自己也是提前下班了哈，在场下为第二阵容的兄弟们是挥动毛巾，也就是说本身他的数据还能再提升一些了，但是这个数据啊，他已经是正负值正29，而且是继续创造多项记录，比如说季后赛多次30+3，这个三帽啊加三分，约基奇、恩比德、文班啊，这个还有分区决赛多次30+3盖帽，历史第5人，季后赛单场30+5+3助+3帽+3分的球员也只有约基奇和文班，然后季后赛首次季后赛就有30+150+50，是历史第2人。
啊，这个接下来到底会怎么继续上演这个对抗啊？这个 MVP 的获得者和今年 MVP 算是最大的遗珠，或者是最大的挑战者哈、啊，或者说明年最有可能拿 MVP 的球员，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打法完全不同，但是确实是新生代里边最优秀的几个球员之一哈、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会继续为我们奉献出精彩的表现哈、啊，也是作为一年一度的这个季后赛，对于篮球迷来说啊，可以好好的来享受，好好来欣赏了。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0: 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兼程，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北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是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呢是23到25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果。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收看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观看直播。来自安徽省水利厅的最新消息显示，当前安徽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的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5月24号的10时起，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和黄山呢启动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汛期到来，我省水利、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科学防汛工作。首先，我们来看记者张奥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张奥，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张奥，这里是安徽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大家可以看到身后有一个大屏，这个大屏呢被称为防汛抗旱的指挥大脑。如何看懂这个大屏，如何保障我们的相关的工作呢？接下来的时间请朱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看懂这个大屏呢。
3: 好，首先我们到一张图
2: 啊，先看这个一张图啊，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内容。
3: 这一张图啊，汇集了全省江河、湖库，以及相关的水利工程的基础信息，水利工程包括水库、蓄滞洪区，围口、堤防，泵站、水闸、灌区。从这一张图上，可以集中的看到我们全省的主要的水汽以及主要的水利工程的基本情况。
2: 就非常的清晰和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从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相关的这个河啊、湖啊，还有水库啊，特别是巢湖啊，特别的明显啊。那除了这个一张图的信息之外，还有这个雨情分布，也请朱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从这个雨情的一张图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全省的雨量站非常多。这张图汇集了全省11000多处雨量站的最新雨情信息，可以实现对全省的雨情的实时监控。当某一个站点雨量较大的时候啊，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信息，提醒相关责任人和社会公众做好预防工作。
2: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安徽省合肥市，今天呢，合肥市是几乎没有什么降雨，所以

0: 它上面显示的数字大概就是一，就是没有什么雨量。
1: 是的。
0: 但我们刚看到有一个数字好像比较大，是38，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说明它的雨量会很大？
1: 是的，38说明呢它今天已经发生了中到大雨。
0: 这个就很清晰地看到全省的雨情的分布。那除了雨情之外呢，我们还关注水情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水情分布图，也请朱叔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水情分布图汇集了全省的江河湖库主要站点的当前最新的水情信息，包括5000多座小型水库的最新的水情信息。当相关站点如果一旦达到警戒保证，或者水库达到汛限水位值，系统会自动进行预警，提醒相关责任人进入防守状态。
0: 是，除了这个一张图，还有雨情和水情可以看得很清晰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前发出一些预警相关的信息呢？
1: 有我们可以根据24小时气象预报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同时还可以根据气象的临近预报情况，向相关的社会公众发出预警讯息，同时还可以根据当前最新的雨情、水情信息，如果这些数值一旦超预值，系统会自动向社会相关的一些责任人发出预警信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智慧大脑上写的说，2026年5月1号到2026年的5月22号期间发送了预警信息有808条，有8万多人次其中雨量信息呢是29条，还有10000多人次和1.2万责任人。是不是说明我们其实是密切的在关注这个水情雨情的变化，以及随时的动态监测？
1: 是的，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自动捕捉全省最新的雨情水情信息，一旦超过阈值就实行自动触发，向相关的责任人发送预警信息。
0: 那除了这个图的情况之外，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朱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智慧大脑在这一次的防汛抗旱当中是如何发挥它的更精准的作用的呢？
1: 好，我们安徽省水旱灾害防御信息系统是我们智慧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了全省合湖水系主要水利工程信息，接入气象预报、水文预报等最新的成果，并动态监测全省雨情、水情、伤情、工情等信息，是开展防御形势分析研判的重要情报来源。当雨水情超过有关阈值，系统会自动向有关责任人、社会公众发出预警信息，提醒及时开展灾害防御工作。同时可以支撑开展水工程调度、水利工程抢险、水旱灾害防御日常办公等相关工作。
0: 我们常说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的水情雨情那这一次呢，关于这个水利厅和全省的这个汛期，我们做了哪些相关的准备和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呢？
1: 好，应该说我们对水旱灾害防御准备工作，应该说一般都是坚持从严、从早、从实的原则开展部署，及时发出关于做好全面做好2020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准备工作的通知，先后召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安排部署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调整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综合指挥调度办公室成员，动员全厅力量做好防大汛、抗大旱准备，派出8个工作组，通过4部2支方式赴全省16个市、11个停职单位和省引江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隐患排查。
0: 说明我们水利厅在这个汛期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展了很多相关的部署和相关的调度工作。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今年我们建设了很多的这个工程，那又有很多工程也正在建设，这方面也请朱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由于防洪体系的完善，在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我省全面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去年以来，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洪汝河治理、长江安庆段、牛岭水库等重大工程、皖河、大沙河、始河等主要支流治理、33条中小河流治理、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工程等相继完工，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更加完善。2026年以来，我省新开工建设长江池洲段治理、贡溪水库、马畔水库、杨湖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如在池州市，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长江池洲段河道治理工程于3月26日

0: 正式开工。工程实施后啊，可有效稳定长江支路段河势与岸线，同时结合已实施的长江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河段治理工程，将有力提升长江安徽段防洪能力，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又如在黄山市，当前国家“十四五”重点水利工程安徽西安江流域治理工程已进入攻坚关键阶段，工程建成后将满足导洪、拦洪、泄洪、防洪需求，有效提升防洪除涝安全水平，为流域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九九围攻、防洪筑汛、筑涝、防汛、铜墙铁壁，一项项重大水利项目的建设正不断夯实防汛的硬核基础。
1: 刚刚朱处长说到这个九九围攻方能筑起这个铜墙铁壁啊。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水利部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相关的这个2000多处的水毁的修复和8800多处的这个汛期隐患的这个全部整改，这方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工程安全运行的保障在于隐患提前发现处置，及早部署汛前准备工作，开展渡汛隐患排查处置，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覆堤，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动态开展并线水库出险加固，紧盯河道堤防、水库大坝、蓄滞洪区、险工险段、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部位，同步清理整治阻水片林、高杆作物、围堤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对汛前检查发现的790处渡汛隐患实行清单管理，对账消耗已全部整改完成，同时要求各地按照汛期不过、排查不止的原则，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时开展山洪灾害监测站点和预警系统维护调试，全面开展受山洪威胁重点部位排查，将排查出的可能受山洪威胁的施工营地、医院及养老机构、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农家乐、景区、矿场、林场、养殖场等场所纳入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并落实管理措施，作为汛期重点监控的风险点。
1: 我们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和相关的这个工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我省的小型的水库会比较多，分布也比较广。那在这方面，对于水库的安全调度，我们有哪些相关的措施和准备呢？
0: 我们省呢应该说防汛的风险点，一是小水库安全渡汛，另外呢还有山洪灾害防御。我们认为呢，防汛的首要任务在于关键部位的风险把控。我省小水库数量多，分布广，多年来通过加强建设管理和备汛防汛，我省各类水库无一垮坝，但小型水库重大风险还是屡有发生。另外呢，我们省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也比较大，涉及的人口也比较多，山洪灾害呢突发性强，危害大，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水旱灾害呈现一增加三随机，即洪旱灾害频率增加、地点随机、时间随机、强度随机的明显态势，对水库安全渡汛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省水利厅专题部署小水库安全渡汛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落实5089座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及行政技术巡查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即雨水情测报方案、调度运用方案、防汛抢险预案，制定2020年度新鉴定出的96座并险水库限制运用措施，建设山区补点雨水情监测站点225处，增设卫星通道198处，将山丘区158处在建水利工程相关责任人纳入预警范围，核定43个县区、431个乡镇、2807个山村山洪灾害危险区责任清单，更新责任人3.4万名，围绕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上返5个关键环节落地，对村级医院全覆盖开展技术审查，各级全流程开展实战演练，强降雨影响期间实行专业力量紧盯强降雨落区，动态发布预警，果断开展教育，提醒相关责任人加强水库防守，及时转移危险区人员。每一场暴雨每一次台风，考验的是水利干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使命担当、能力决心。我们将高度警惕，全力以赴，最终将水库安全渡汛和山洪灾害防御。

0: 患肚结子萌芽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呢，我们的水利部门近期开展了四预能力的建设，分别是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那在当前的这个防汛工作当中，这个四预能力是如何体现的呢？
0: 好，灾害应对的支撑能力在于四预建设的稳步推进，持续推进啊楚河、巢湖、匹河等重要支流和山洪灾害小流域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建设，推动匹河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试点，同时优化40处啊重要站点洪水预报方案，大大提升了灾害风险提前感知和临灾应对能力，及时修订21处国家蓄滞洪区啊运营预案，全面推进蓄滞洪区啊数字孪生建设，确保在遇到紧急情况能及时、高效、安全运营，全面符合大中型水库调度运营办法，严格水位调度运营，及时消防错峰，在为下游提供安全屏障的基础上，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行。在此基础上，组建了218支水旱灾害防御技能队伍，提升抢早抢小能力，落实省级水利抢险技术专家208名，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大比武，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省水利厅将始终保持汛期应急状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刚这两个成语呢，相信也概括了水利部门这段时间的心理动态和相关的这个工作，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打赢这场防汛抗旱的硬仗。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奥。科学精准的调度是防汛的硬核支撑，而把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做好应急物资的保障工作，则是筑牢防线的基本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一路记者屈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屈超，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安徽省减灾救灾中心。安徽省减灾救灾中心有一些什么样的职能，它在我们的防汛工作当中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访一下。好的，进入到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应该是库房，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上面写的这个字是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接下来是我们物资保障科的陈主任，由陈主任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一边走一边聊吧。
4: 好。
3: 关于我们这个救灾减灾中心，然后和我们的这个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我因为我看到是在同一个地方嘛。救灾减灾中心的话，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呢？
4: 我们主要负责备储省级救灾储备物资、省级的防汛物资，以及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委托代储中央救灾物资。
3: 也就是说，我们中央的和我们省级的就是救灾减灾的相关的一些物资，反正现在都是在我们的中心，通过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物资储备库的形式来进行储备的。
4: 是的，是的。
3: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物资储备库里面会储备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4: 我们现在储备的物资，中央级的物资主要是救灾帐篷、棉衣棉被、还有一些场地照明设备，各类品种有11种品类。
3: 那像我们省级的话，和我们的这个中央级的这个储备的物资还不一样？
4: 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是受托代储物资的这个代储的计划下达，是由省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安徽省应急厅下达这个储备任务，由这个粮食局委托我们进行代储，是这样一个模式。
3: 那么这样吧，我们直接进入到比方说像我们眼前的是这个1号的这个储备库，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就这个储备库里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
4: 这个是我们的省级库，我们目前省级库里面储备的物资主要有棉衣、棉被、毛巾被，还有像家庭应急包。像这个智能货架上面现在存储的就是家庭应急包。
3: 像这个家庭应急包的话，就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会有一点疑问啊。你像我们这个应急包跟那个我们日常就是可能在网上购买的那种就家庭储备的那种，就是有什么区别吗？
4: 生活类。
3: 生活类。
4: 对，生活类，那就是可能跟日常的这个生活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香皂啊，这个牙膏， 牙刷、毛巾之类的。
3: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看的它的名称也是这个应急包，但实际上相当于是如果是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自然灾害之类的，我们再发放一个包，包里面是有
4: 生活用品。
3: 生活用品，
4: 对。
3: 我们看看啊，继续还有，我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被褥，
4: 对，
3: 这个的话就可能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一些包括这是什么军大衣、棉大衣啊，就是
4: 过冬使用的。对。
3: 像这些物资的话，就是我们常年大概要储备多少呢？
4: 应急厅下达采购计划，就是根据全省的当前的这个物资存储的这个数量和品类进行适当的补充。
3: 就是说，就是可能是由我们应急厅，就是可能有这么一个他通过他们的一个采购计划。
4: 对。
3: 那像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比方说像是一些棉被啊，包括像一些棉衣啊等等这类东西，我们是怎么样对这些东西进行这个类似于像是养护、
4: 维护管理对对，这个按照我们的工作制度，我们每年会定期的对这种物资，我们保管的这个物资拟定它的翻堆倒垛的一个计划，尤其是这种像棉被、棉絮类的这个东西，安徽的这个特色嘛，它也是会有这种梅雨季节，我们会进行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气候的这个特点，然后对相应的物资进行翻堆倒垛。有一些设备类的物资会请一些就是厂家来进行专业的维保。那就保持它的这个状态良好，符合这个需求。
3: 就像我们这些物资的话，就比方说到达一定年限的时候，就会把它更新吗？
4: 有的，这个会对所有的这个物资有一个这个保管的这个存储年限，到年限之后会履行这个由我们提出申请，然后履行报废的手续。我们当前正在进行年度的物资保养。
3: 正在进行年度物资保养。
4: 对。
3: 好的。
4: 因为汛期来临了嘛。
3: 那像我们就是那个像类似于像这个年度的就维护保养啊这类东西，我们会定期的就是有一些具体一些时间节点吗？还是说就根据计划
4: 来？我们近些年开始对这个储备的这个物资采取年度计划安排，然后分上半年和下半年，根据这个因为一次性可能不一定能够全部都够实施，然后按计划分期分批的进行翻堆倒垛。
3: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二号仓库再看一下吧。
4: 好，二号仓库主要是防汛的物资。
3: 根据不同的就是那个类别，然后就是放到不同的这个仓库里面去。
4: 对。
3: 这二号的是我们防汛的物资。
4: 对。
3: 好的，进入到这个二号的仓库当中啊，还会在这里放这个
4: 防鼠板。
3: 防鼠板。可能这个仓库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有些东西可能稍微有些陌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角落呢，右边这个角落呢放的是这个防汛救生衣，这个大家可能还比较熟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这个防汛就在那些新闻当中也会出现，就是大家工作人员会身着这个救生衣，然后防止在这个水中是发生一些意外。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啊，类似于像这边呢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钢丝绳网兜，像这个的话主要是用于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呢？
4: 这个是防汛的时候展开可以把这个大块的石头放在这个网兜里面进行这个围堵，应该是
3: 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是如果是一个地方如果不小万一是决口了，
4: 对，
3: 然后那个大家可能觉得是说往里面去推一些石头啊或者什么物资封堵决口，
4: 对，
3: 但实际上是可能是需要这些网兜把这个石头啊或者什么东西固定住，
4: 对，
3: 这样都不容易被水冲开。
4: 对。
3: 那像这边的话，这些是
4: 这个是围景围板，
3: 围景围板，
4: 对。
3: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主要就是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用于就是防汛的一些抢险的过程当中用的一些设备。
4: 对。
3: 那像我们现在整个所有的储备库当中，我们中央级的包括省级的相关的一些物资，我们大概有多少种类，以及包括多少件呢？
4: 我现在手里面正好是有最新的这个物资报表，我们的这个中央级的救灾物资目前待储的有20个品类，19万件，省级的救灾物资有11个品类，14万件，防汛的物资有12个品类，384万件。
3: 看我们这么多的物资，那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嘛，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个应急响应，我们要就是把这物资及时的支援到地方的话，像我们这物资调配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的呢？
4: 我们现在呢是就是省应急管理厅会根据灾情的形势，然后向这个省级救灾物资要提出一个动用的方案，然后向省粮食局下达动用的这个指令。我们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指令之后，就迅速地组成各个小组，就我们有一个紧急调运的个预案，就根据预案的相关的这个程序来进行物资调运的这个准备。在近几年，我们这个物资出库，按照规定呢，是在2小时之内首车要发车。近几年我们都能够实现在1小时之内首车发车，完成这个任务。根据灾情，就是周边这个灾情的发展形势，我们也启动了应急物资调运的这个车辆入库备勤的这个机制。国家三级应急响应和省级二级响应，以上级别的这个响应下达之后，调拨物资的指令可能一时还不能够及时的传递到这个我们调运部门。此时如果要是这个等待的话，可能会有较长的这个时间。我们启动这个入库备勤机制呢，就有效解决了车辆人员这个协调的时间，有效的压缩了这个协调的时间，极大的提高了车辆发车的这个首批发车的这个速度，也能够让救灾的物资第一时间到达受灾群众的手中。
5: 作为防汛备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不断完善汛前物资储备和物资调运工作，为迎接汛期做好了准备。在结束探访之后，记者来到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了解我省应急管理部门防汛备汛整体工作部署。
6: 一是压实压紧防汛责任，已经明确重要讲和提防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重要防洪城市、行秀湖区等防汛责任人，落实市县乡村防汛保保责任人38万余人，举办全省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对市县防汛指挥长进行防汛指挥调度业务培训。二是健全应急指挥体系，在去年建立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基础上，重点完善平台建设和实项工作机制，视频调度系统已贯通省市县乡四级和灾害现场，横向连通46家省直单位和38支省级救援队伍，省级完善应急指挥仪仗图，应急调应系统覆盖山区县和所有的一灾乡村。三是开展防风险隐患整治，突出河道提防、水库、尾灌库、防洪排涝设施等在建工程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建立整改清单台账，按期完成整改，满足安全度汛条件，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施工工地、养老机构、民宿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预支应急救援力量。四是强化应急保障，组建省级防汛抢险救援队伍14支1513人，市县级防汛抢险专业队伍75支5667人，各地新修订预案方案2099个，开展培训演练1479场次，7万余人参加，为基层配备370兆和北斗总暖2800台，卫星电话3600余部，确保三段等极端情况下应急通信需要。全省各级储备防汛物资价值近11亿元。
2: 好的，非常感谢屈超。从水利部门的科学调度到应急力量的全时待命，一张科学防汛的防护网正在有序的织牢。好的，今晚我们值班会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刚好够用。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5: 嗯，我懂了，妈妈。
14: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5: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4: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5: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4: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喂，谁呀？
1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2: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她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8: 贤人庆都带着二子一女回到博都，给她的丈夫地库半寿，娘几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次到这十分凶险，这是常山和常仪定的诡计，他们把庆都骗进朝中，好一网打尽。事先呢，常山就派了很多杀手来到城内，等6月15地库过生日，要杀害这全家。公主地库被蒙在鼓里，她想庆都走了十多年了，也觉得不过意，派她的大儿子，也就是常仪生的侄，带着文武群臣迎接。直对庆都印象很好，早早下车拜见三娘，见过两个弟弟，老三谢，老四放勋。放勋和侄两三岁分开的，现在都14、15岁了，根本不认识，但是血缘关系啊，互相介绍很快就熟了。侄拉着两个弟弟高高兴兴的上车奔王宫，到了王宫门前，下了车直奔中土宫，地库早在这等候。庆都过去见礼已毕，三子谢见礼，他们父子很熟。放勋走的时候太小，不记得父亲模样，特别激动。儿臣放勋参见父亲。地库忙说：“起来吧，让我好好看看谢爹爹。”放勋站起来了，地库仔细一看，啊，当时就震惊了，看直眼了，怎么，这个儿子长得太好了， 上中等身材，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白净的皮肤，两道大雁眉飞入天仓额角，二毛子炯炯有神，四方阔口，齿白唇红，两耳有轮，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脑后，后边用一个丝带系着，为了行动方便，前边黑丝带勒着额头，迎门安块桃片，胸前用鹿皮筋勒着十字盘，外披着一件梅花鹿皮的披风，下边是鹿皮短裙子，足等一双鹿皮条做成的半截半截靴子，拿今天说叫凉鞋，胳膊上带着护腕，脚脖子上带着护腿，有二寸多宽，项上挂着一串桃珠，往内站如同玉树临风啊，一身腱子肉，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少年的朝气。是啊，15岁的小伙子那往那一站，嘿，太帅了。地库看呆了，从放勋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哎呀，太像我了，不由自主的扭脸看看自己身边长大的最喜欢的大儿子常一生的侄，侄比放勋大了2个多月，又高又胖又壮，15岁半，孩子体重200多斤，穿得华丽。平常地库看大儿子白白嫩嫩的小眼睛眯着一条缝，觉得特别漂亮，特别喜欢。今天和庆都生的四子放勋一战，这是天壤之别呀。庆都长得没有长一漂亮，可孩子长得好啊，原因是庆都教子有方啊。放勋打4、5岁开始习文练武，平时下地干活，不是种地就是烧陶，再就是打猎，锻炼一身腱子肉。地库嘴不说，心里合计，嘿，庆都果然教子有方，给我培养这么个好儿子。他伸手把放勋拉过来，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够。在一旁的常怡心里酸溜溜的不得劲儿，嘿，庆都一来就抢了我们娘俩的风头啊。嗯，先叫你高兴高兴，叫你先乐后哭，最后你哭都哭不出来。庆都不失礼节，给侄带来件悬壶披风，是自己亲手做的。这件悬壶衣服太好了，哎呀，黑亮黑亮，直啊乐的肉都直哆嗦，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三娘对我真好，哪年都给我带东西，我喜欢，谢谢谢谢。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好安排大家吃顿团圆饭，安排住处怎么安排，叫放勋和谢，为了叫啊好叫，我们把它性格上机械，被安排进了简狄生前的宫殿西坎宫，这是姬妾母亲住的地方。女皇和宣书这两个女孩由盘户保护着，住进了女丑的府，庆都还是住进当初的南迁宫。孩子们来到身旁，地库高兴，赶紧准备吃喝，通知他二儿子姬妾也出来吧，兄弟聚一聚。姬妾谁呀？元妃江元的儿子。江元由于庆都遇刺事件遭到常怡的诬陷，再加上江元性情刚烈，跟地库闹翻了。地库一气之下告诉江元，你永远不许离开北坤宫。说完了他也后悔了，多次派人看望江元，想要说和说和收回成命，哪知道江元性子太烈了。你地库不是有了新欢，不信任旧人了吗？我呀不出去 就老死在这里。夫妻俩别看住在一个宫里，一墙之隔，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大人还好说，可苦了孩子机器了，跟个没爹的孩子一样，江源也不许孩子出去，就在我身边，弄得小孩沉默寡言。我一喜好在北坤宫开了一大块地呀，在这里种东西。你说也怪，这孩子天生就是种东西好手，甭管是种庄稼、种花草、种果树，只要到机器的手里，就能给你侍弄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近几年博都不是干旱吗？哎，没有影响机器的收成。到了秋天，机器把北坤宫收获的果实粮食拉了好几车给他爹地库送去。哎呦，地库乐了，嗯，我儿子喜欢种地，太好了，专门找农业专家入宫帮助他。这一来，机器不但有实践还有理论了，要不机器后来被称为后继，专门管理华夏的农业事务。这次兄弟都来了，地库叫人把他这个二儿子机器也叫出来，弟兄团聚。庆都一看，机器是个敦敦实实的小黑小子，长得小鼻子小眼儿，挺可爱，就是不爱说话。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庆都汇报自己的工作，把北方各部落的情况也说了一遍，地库给予高度评价。接下几天可以说是地库最高兴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围在身边，让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宫里边开始为地库的寿诞进行布置，呵，在地库的中土宫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鲜花香气，沁人肺腑。眨眼到了6月15，地库的寿诞日，早朝有文武百官向地库祝寿，又有一些部落氏族的使者来进献本族的礼品。中午呢，地库设宴招待，让自己四个儿子向大臣来宾一一敬酒。宴会散了，到了晚上，地库专门在寝宫举行家宴，这回没外人了，就是地库和两个妃子，三妃庆都，四妃长仪，还有他的五个儿女，就是姬直、姬燮、姬器、放勋、嫦娥和宣叔。地库看到六个孩子，特别有成就感，儿女们跪倒齐声恭祝父亲长寿万福，引得地库热泪盈眶。好孩子，都起来吧！啊，哎呀，人都说人老多情，一点不假呀。你们这一跪，你看我这眼泪还出来了。来来来，把酒杯端起来，同饮一杯。喝完了这杯酒，放勋站起来了。父亲，孩儿不才，愿在席间舞剑为您祝寿。

0: 哦，我还真没看见过熊儿的武艺呢。好好好，快快舞来！方勋没带剑，从侍卫那里借来宝剑，走行门迈阔步，刷刷刷舞起剑来，真好啊！你想啊，方勋从小跟着后羿、宽侯、庆都学习武艺，本事能差吗？帝喾是行家，看着儿子。英姿飒爽，剑气如霜，好，好哇、啊！鼓起掌来，大家跟着喝彩。常一看了，心里发酸，一个劲儿给儿子机智使眼色，意思是，你也没少练功啊，赶紧的也亮亮相啊。哪知道他儿子不理他，心想：娘哎，我上去干嘛？出丑啊！我才不去呢。这时，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哎呦，这声音好听啊，像银铃一样。父亲，哥哥舞剑祝寿，那我跳舞祝寿好吗？好，好。说话的是常医生的女儿嫦娥，嫦娥今年14岁了，出落一个小美人儿，真漂亮。她从小喜欢舞乐。你想啊，他整天跟着帝喾、嫦娥这两个人没事就蹦擦擦，再加上嫌黑，别的不成，搞音乐人家是行家，所以嫦娥从小对乐舞非常痴迷，一身的文艺细胞啊。帝喾当然知道了，好，让大家看看我的嫦娥的美妙舞姿。有宫廷乐师开始奏乐。嫦娥轻舒广袖，慢摇腰肢，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一跳啊，哎呀，艳惊四座！舞姿那个美呀、啊，那真如天女下凡，天宫神仙下来跳舞，一曲跳罢，大家热烈鼓掌，气氛达到高潮。这时有人报告。陛下，娘娘，圆月已经升起，是否移驾太阴阁？原来每逢月圆之时，帝喾都会带家人登临中土宫西南角的太阴阁上赏月，今天也不例外啊！帝喾站起来，好好好，来，咱们一家人移步太阴阁赏月团圆。就这样。大家像众星捧月这般簇拥着帝喾来到太阴阁，这里酒水果品布置好了，地下铺着蒲团，各就各位坐好。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挂天边。今天晚上万里无云，月明星稀，这轮明月如同银盘闪照，莹莹光芒。月亮上的阴影也清晰可见。古人认为啊，那是月宫中的玉兔每天在那儿捣药。嫦娥被月光迷住了，爹，我要是能够住进月宫，那该多好啊！帝喾乐了，啊，哈哈哈哈哈！人都说月亮之上只有月兔，寒冷疏广，你一个人住进去岂不寂寞？不。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喜欢那里悠悠的清冷。寂寞的时候，我可以跳舞啊。等爹爹再过生日，我可以站在月亮上给您跳舞，那该多好啊！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帝喾说：“好好好，如果我的嫦娥能飞到月亮上去，爹爹就在上面给你盖一座大大的宫殿，就叫他。”广寒宫，你看怎么样？好啊，我住在广寒宫。一家人正在赏月团圆，突然就听西边有人高喊：“了不得喽，起火啦，着火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啊！大家一愣，急忙顺着喊声往西边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西坎宫方见浓烟滚滚，烈焰腾空。不好，着火了，可把大家吓坏了，因为当时的建筑啊，都是四面呈坡形的茅草顶，是草房， 不禁烧啊，一烧就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库急得直跺脚，快快去救火！身旁的卫士也顾不得地库乱作一团，赶紧找陶罐、木桶打水，往西坎宫跑去救火。机械一看，他着急了，那是他母亲住的宫殿呐，里边有很多遗物，不行，我得去拿。说着，他过去，被放勋拦腰抱住：“二哥，你不能去，火太大了。”庆都也说：“拦住他，不许去。”宣叔啊，机器也过来，都把机械拽住了。这是西坎宫茅草屋，吐着火舌，映红半边天，到处都是梆子报警声音，救火的人脚步杂乱，呐喊声不断呐、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地库急得团团转，扭脸看看放勋和机械，是不是你们两个在西坎宫玩火了？没有，爹，我们这么大了早就不玩火了。是不是出来的时候油灯没熄呀？不可能，熄灯这等重要事情我们不会忘的。长姨把嘴一撇，方勋呐、啊，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你们这些孩子常年在外边没见过宫灯，看着新鲜，摘下来随手把玩也是有的。庆都一听不高兴了，哎，妹妹呀、啊，无凭据的话可不能乱说，现在还是救火要紧。地库说：“对对。”哎，一扭脸发现侍卫长宽公还在那站着，他着急了：“宽公在，你愣着干啥呀？还不带着侍卫前去救火吗？”这，宽公为难了。原来中土宫的卫士长是由伯虎等哥四个轮流担任，因为土丘山他的三个弟弟战死，就剩下伯虎一人了。伯虎年纪大了盯不住，于是地库就把伯虎统领的武功侍卫之职交给了宽公。陛下叫他救火，他为难了：“陛下，我是保护您的安全。”哎呀，我这里有什么不安全的？西坎宫的火不灭，我这才不安全。快去，这去呀！哎，宽公没办法，一挥手，把太阴阁周围的侍卫全招呼去救火了。地库这里可没人保护了。就在宽公刚走不久，突然，打寝宫大殿的屋顶上蹭蹭蹭跳下30多人，这些人个个是黑漆涂身，手握利刃，下来之后二话不说直奔太阴阁杀过来。庆都看见了，大喝一声：“什么人？”这些人并不搭眼，已经跳上太阴阁，摆剑刷就刺过来了。庆都一看不好，有刺客，这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呀！明白过来也晚了，人家把太阴阁团团包围，好几个杀手冲上来了。庆都着急喊了一声：“保护陛下！”他脚尖扒一挑，把面前的挑戟挑起来，咔嚓一下把冲在前边的刺客给拍倒了。这时又有几个刺客冲上来。地库他们没有兵刃呐，刚才放勋舞剑都是借用侍卫的，这怎么办？庆都灵机一动，喊了一声：“抄鼎！”每人挑戟上有一口小鼎，里边是盛熟肉的。虽然小鼎不大，那是青铜的，有分量啊，三足两耳，有抓头，抓起来跟一柄小锤差不多。好歹送个兵刃，他这一说呀，地库、放勋、机械都把面前的鼎抄起来了。常仪早有准备，一看刺客杀过来，把儿子姬直、女儿嫦娥往身下一按：“趴下，快趴下！”这阵儿姬直早吓坏了，面如土色，扑通趴在那儿。他呀，趴跟不趴差不多。怎么太胖了，竖起来 跟横起来一样，可是杀手根本没有拿正眼看他们，而是摆动兵器杀向庆都和放勋等人。地库、庆都、放勋、机械四人都会武艺，悬殊多少也会点，但是不精。另外呢，女孩力气不够，得需要人保护。还有猿飞生的机器是彻底不会武功，也得人保护，这俩人拖累大家了，大家还得保护他们俩，还得抵抗杀手。哪知道一个没注意，机器左肩头被划到口子，疼得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他摔到地上，杀手上前手起剑落，扑正要扎，哪知放勋在旁边看见了，纵身跳过去，抡起小铜鼎，啪，正打在杀手的脸上，把脑袋给开了。随后放勋一伸手，把哥哥拉起来，快跟我往外闯。就在这个时候，蹭蹭蹭，从一旁又窜过来十几个杀手，呼啦，围住了地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上回书说到，帝喾和妻儿在太阴阁赏月，东夷派的刺客来到了宫内，他们先在西坎宫放火，宫中卫士全区救火，刺客包围了太阴阁。刺客动起手来，庆都、放勋、姬燮分别对付三四个杀手，另有十几个人奔帝喾杀了过来。帝喾年轻的时候，那是马上帝王，率领军队南征北战，一身好功夫啊！不然怎么能在一骑步比武招亲夺魁，迎娶了庆都呢？但是现在不行了，他久居深宫，养尊处优，哪还能吃苦练功啊？再加上年纪大了，55了，行动不利索，怎么能是杀手的对手啊？几个回合，帝喾招架不住了，多亏太阴阁小，不得施展，不然呐，帝喾、庆都、放勋早就完了。他们把帝喾、庆都等人分隔包围。本来帝喾就招架不住，再一增多人，眼花缭乱，刚把手里铜鼎嘡啷磕开了三把宝剑，斜刺里唰又是一剑，帝喾没有躲开呀，正扎在他的右胸。帝喾嗯了一声，不等刺客的剑再往里送，他猛然用右胳肢窝往下一夹，反手一顶，那个人只好撒手后退，但是这一剑已经扎进帝喾的肺部。当时帝喾鲜血就喷出来了。前面几名杀手见状，同时进剑刺向帝喾。这一切被趴在地上的长仪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不好，帝喾受伤了。不对呀，当初我和他们说得清楚，只杀庆都和那三个孩子，不许杀帝喾，怎么变了呢？不好，我得救他。他真着急了，突然从地上爬起来，唰飞起身子，一个连环腿，啪啪踹翻了俩，逼退了仨。这些杀手没防备呀、啊、哎，怎么长衣跳起来踢我们呢？都吃了一惊。你别忘了，长仪那是东夷女巫西河的徒弟啊，虽然武艺不算精，但毕竟学过，又是个急茬，所以踢得真准。长仪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帝喾，大喊一声，我看你们哪个敢上来，退下。杀手二次举剑正要往上扑，一看长仪这样，都愣住了。同时看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的。由于这些人呢都是身涂黑漆，面带轻纱，看不清面目，但能看见那个人微微一皱眉，冲着几个人一使眼色，那意思算了。那些人心领神会，剑锋一偏，唰杀向庆都、放勋等人。这人帝喾已经支持不住了，左手捂着伤口，长仪把他搀扶着瘫坐在地上。陛下，陛下。长仪一看鲜血从帝喾的手指缝往下流，吓坏了，来人啊，来人。别人没听见，庆都一激灵，在招架敌人同时偷眼往帝喾这边瞥了一下，啊，大吃一惊。帝喾坐在地上，胸前鲜血直流，帝喾受伤了。他一走神，唰左臂上被刺客划了一道口子，当时肉一翻，血也出来了。庆都一着急，把手里的铜鼎照这小子脸啪砸过去，就这一下子把铜鼎的小耳子砸进了这小子脑袋里，也活不成了，扑通死尸栽倒。其他杀手举剑一起杀向庆都，庆都身子往后一仰，躲过这些剑，

然后脚跟儿往前一蹬，身子唰一横，一下子出溜地上，然后顺势双腿腾空一扫，唰唰唰，噼里啪啦踢倒好几个。当时这招没名，到后世这就叫地躺旋风腿呀。这几个杀手哗往后一退，庆都一随手拿起一个条几来，条几面积比较大，舞动起来成了盾牌了。就这样逐渐的靠近了地库，问长仪：“陛下怎么样？”“不知道，一直在流血。”“快把陛下架起来，随我往外杀。”“哎，好。”现在长仪还真就慌了，他没想到事态会发展这个地步。庆都冲着放勋喊：“放勋，机械，你们背靠背互相防守，不需要进攻，保住性命。”庆都现在顾不了孩子了，共主的性命是最重要的，只能扔下孩子力保地库，舞动条戟往外闯。其实有长仪的存在，这些杀手不敢动，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放勋和几个弟子弟女身上。长仪驾着地库，他可担心他的儿子姬直和嫦娥，心想这俩孩子趴在地下没危险，这帮人杀红眼了，万一要伤了我儿子女儿怎么办？想的是喊：“不许伤害我的孩子！”这么多人混战，也不知道别人听到没有，现在只能跟庆都往外闯。再说放勋他们现在十分危险，这么多杀手个个武艺高强，要不是因为太阴阁地方窄小束缚这些人施展，放勋哥几个恐怕早已做他们剑下之鬼。好在放勋和机械宣书形成了背靠背三角形，中间保护着一点武艺不会的机器。但就这样眨眼功夫，兄妹三人都受伤了。放勋腿上被砍了两剑，机械左肩被扎个口子，宣书手臂被拉开了鲜血之流啊。三个人咬牙硬撑着，要真的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分钟，三个人的小命不保。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突然发现往前猛攻的几个杀手身子一震，扑通扑通摔倒在地，气绝身亡，把其他的杀手吓一跳。仔细看呀，倒在地下的杀手脖子上都被凋零剑穿透了，给射死了。还没等这帮人反应过来呢，噗噗噗，又是几剑，剑剑命中，又放躺下好几个。这时候杀手才回过身来，仔细观瞧谁射的箭。在月光之下，宫墙之上站着一个人，手持弯弓，背背羽箭，正不断的张弓放箭。谁呀？正是神射手后羿。后羿怎么来的？此次后羿跟随庆都进京，受到帝库嘉奖，他早已经被封为将军，这几天呢住在自己的将军府。那么大个家，就他一个人，他是真闷得慌。他还没成家呢，为这个事儿啊，庆都没少操心，说北部多少氏族部落美女有的是，给你介绍一个，他一个没相中，一直拖这么大。你说要在一齐部呢，他可以啊和这几个孩子说说话练练功，现在剩他一个人，连个说话人都没有，觉得无聊，怎么办？自己练功吧。他在院子里啪啪啪正练功，突然发现宫中半边天都红了，哎呀，起火了。他知道水火无情，来不及摘下弓箭，背着就进宫了。到里边一看，宫里的
内侍侍卫宫娥才女全都拎着陶罐木桶救火呢，在人群中看见了宽公。宽将军，你怎么也在这救火？哎呀，陛下非让我们来，这火太大了啊！你们救火呀，谁保护陛下呀？后羿觉得这事儿不对头，陛下身旁没有侍卫，别再出事儿了。后羿多个心眼儿，我到中土宫走一趟，没敢走正门，因为没有命令不能进宫。他想偷偷看一眼，他飞身跳上宫墙，从墙上溜进了中土宫，真就来对了。一看这里打乱套了，哎呀，怎么办？下边刺客太多，先射箭吧。他站在宫墙上，啪啪啪一阵乱箭。后羿不愧神射手，箭无虚发，一下子射倒七八个。杀手们也看见后羿了，吓得花往旁一闪。后羿不敢再射，怕误伤弟子，斗丹田气，大喊一声：“快来人，有刺客，保护陛下！”飞身唰跳下宫墙，拿弯弓当武器，噼里啪啦杀进太阴阁。后羿的功夫在华夏国是头把手，他由外边往里杀，放勋看见了，是后羿舅舅吗？是我，孩子别怕，我来了。放勋机械为之一震，立刻抖擞精神，晃动铜剑，大战群寇。放勋他们哪来的剑呢？是从敌人手里夺下来的，这玩意儿比青铜鼎好使啊。内外夹击，局势起了变化，庆都保着地库也撤到殿内。他让长椅把殿门关上，里边插好，二次出来想救孩子，重新加入战团。这下子力量有些均衡了。庆都、后羿那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以一当十。放勋机械功夫也不错，一人打个三个四个的没问题。此时对杀手不利，他们想速战速决，就着这个功夫。宽公带着侍卫回来了，因为西坎宫的火师见小，得了，我呀回去保护陛下吧。就这样带人赶到当场，到这一看，宽公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庆都听到声音一看，侍卫高兴了，宽公快来救驾，有刺客。宽公脑袋嗡的一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来不及多想啊，指挥侍卫加入战斗，同时派出两个侍卫，快快去喊人救驾，另外封闭宫门，紧闭城门，不许让刺客漏网，快，是，噔噔噔噔噔，有人跑出去了。杀手们一看今天行动失败了，再打下去一定会被人家围而歼之，不好。其中两个头打了声呼哨，吱噜噜噜撤。这些杀手训练有素，一说撤，立刻虚晃一招，跳出太阴阁，是扭头就跑。这波人呢，对宫中地理特别熟悉，不用商量，按照既定的路线蹭蹭蹭飞快撤离。宽公指挥一部分侍卫追，另一部分人把中土宫保护起来。这一仗虽说打的时间不长，但特别凶险激烈。现在危机解除，放勋兄弟们螳螂扔了兵器，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庆都也觉得眼前发黑，扶着柱子动不了了。宽公过来一看，大家身上都鲜血淋漓，哎呀，快快止血包扎。说到这儿，庆都一机灵，一把推开给自己包扎的侍卫，飞步向大殿跑去。四妹，开门，刺客走了，快开门。长仪从里边把门打开，庆都一个箭步冲进去。
看见地库，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来抬到榻上，有侍卫过来轻轻把地库移到了内宫榻上，挺好的生日喜事变成了悲剧。庆都急忙把地库的衣服剪开，一看左胸上一个口子非常深，地库不断的咳血，看来是把肺扎破了。那个年代没什么外科手术，只能靠外边上药自己好，但深入肺部这玩意儿够呛。庆都用盐水把伤口洗好，叫人到南乾宫拿来最好的金疮药给地库上上，用细沙缠上。长衣说，姐姐，陛下怎么样？情况不好，恐怕下半夜陛下会发烧的。那怎么办？庆都摇摇头，此时他才感到自己身上多处受伤。这时巫医过来给庆都还有孩子们包扎伤口。庆都说，你们都休息吧，我在这守着。放勋他们哥俩也住进了南乾宫，庆都在中土宫。长仪怕地库出意外，说什么也不走，也在这陪着。这时关公进来禀报说，追赶的刺客人呢都回来了，刺客在宫中三窜两蹦，最后消失了，一个也没抓到。庆都说，刚才受伤的刺客呢？禀三妃娘娘，没想到他们嘴里含着毒药全咬破四襟了。啊，我去看看。宽公引庆都到殿外一看，听着七八具尸体，撬开他们的嘴看了看，庆都心里咯噔一下子，哎，这毒药好熟悉呀、啊、哎，这是哪儿的呢？又捡过青铜剑看看有没有线索，结果什么也没有。庆都说，封锁博都，严拿刺客，一定要查出是何人指使。是。就在这阵儿，长衣手下的侍女美江低着头走进来，低声对长衣说，娘娘，弟子弟女他们在宫中害怕，请你回去陪他们。哟，这么大孩子怕什么怕？没见我在这儿守护陛下吗？嗨，甭管他吗？不不不，美江抬起头来冲长仪使个眼色，意思是你必须回去一趟。啊，长仪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啊，姐姐，这庆都说，妹妹，孩子受了惊吓，你回去陪陪他们，陛下这里有我呢。那好。长仪刚到门外，就看朝廷的大臣都在这儿呢，什么贤黑呀、西仲、西蜀、欢兜、有苗等都在这等着。是啊，宫中起火，全城搜查，把这些大臣全惊动了，早就赶到宫门口，没敢往里进，等候旨意。常一看贤黑来了，放心了，他担什么心呢？地库伤势那么重，昏迷不醒，万一撑不过去死了，自己不在身边，庆都要是假传圣旨说地库临死把共工之位传给放勋，这不麻烦了吗？叫贤黑等人看着，有他自己就不担心了。他这才回到自己的寝宫，到这一看，他的儿子侄和女儿嫦娥都不在。哎，美江啊，你不说他们害怕见我吗？娘娘，不这么说你能回来吗？其实啊，不是弟子弟女见你，是吕媪、吕嬷嬷要见你。啊，常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他还有脸敢见我呀？这是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帷帐后边转了过来，娘娘恕罪。前文我说过，这个吕媪是陪着常仪从东夷嫁到华夏国的。
出来之后扑通跪在常姨面前。常姨恨的用手点指，你办的好事儿，说得明白。

是杀放勋，机械等弟子，你们怎么敢向地库下毒手？娘娘息怒，这事儿怨不得老奴啊！不怨你怨谁？我也是按照盟长的命令行事。什么？我哥哥？你胡说！这回行刺是我哥哥的计策不假，但事先说好了，只杀弟子。娘娘啊，那是盟长怕你心慈面软。 对地库下不了手，所以当你的面只说杀弟子，对我们下令可是让我们连地库一起杀。啊，吕敖，你居然瞒着我做事！娘娘息怒，盟长和老奴也是为娘娘好啊，连地库带弟子都杀了，不就除掉了机职的竞争对手吗？让机职。 即刻继位，岂不美哉？呀呸！地库是我的夫君，你们不应该杀。吕敖冷笑一声：“哼，娘娘，别忘了你是东夷人，在嫁到华夏国的时候，盟长怎么对你说的？是让你扰乱华夏，为怎么东夷吞并华夏而嫁？” 当时你信誓旦旦不是答应盟长了吗？哼！昌仪双眼一瞪：“吕敖啊，这么多年我哪里当心腹？没成想你在我身边替我哥哥办事儿。娘娘，严重了！我老太婆只知道娘娘和盟长都是东夷的首领。娘娘。” 当时本来要杀掉地库，还是娘娘舍身护主，我们才没有下手。可她现在受了重伤，娘娘事已至此，再想退回是不可能了。陛下没事儿更好，真要有事儿，娘娘啊，哼哼，你应该为你的儿子姬直着想。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

0: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刀。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兼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佳酿玉良园，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0: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9: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

0: 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管制信息，接交警指令，黄塔洮高速岭南入口往婺源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婺源方向的车辆从岭南出口分流下道。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5: 谢谢。
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经历了一夜的电闪雷鸣和大雨之后呢，今天一早啊雨终于是暂停了，但是今天我省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呢仍然是有大雨的天气，局部暴雨。27号到28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9号到6月3号全省无明显的降水过程。
9: 再来关注气温预报，那今天我省淮北地区和27号全省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以下，而未来10天的其余时段，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28度到31度。
0: 我们来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江南呢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后天江北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
9: 好，那今天早的时候呢，部分城市现在呢可能到目前为止啊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如果您看到的哪些路段的路面湿滑甚至呢有积水情况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把您所在城市今天啊城市出行早高峰所遇到的情况，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来告诉大家。好，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呢这是 Alan 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信息。
13: 908郎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怎么这么堵啊？现在什么情况？
9: 好，说的是目前的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啊，在快到北京路这个位置能看到是有堵点的。相比之前啊，其实现在呢拥堵情况还有所缓解了。队尾呢是刚刚排到南肥河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前方呢很有可能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经过了这一路段，那前方的这个事故情况占据了哪几条车道，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
9: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省内方面，安徽乡村美颜成绩单最新发布，
9: 安徽创投类政府投资基金存续期最长可达20年。
0: 国际方面，美国称与伊朗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9: 俄罗斯称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称打击俄罗斯指挥所。
0: 908热议评论，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乔批的展开，让网友们再次回忆起曾经的那个热搜话题，老辈子下笔没轻没重的，老辈子文学为何频频打动年轻人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9: 关注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9: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从5月24号到昨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了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转移安置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的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
0: 从24号晚上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限汛水位。昨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
9: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从即日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会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和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
9: 昨天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从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将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工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能源并网效纳。
9: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义务和权利，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9: 一辆市场价值60万元的奔驰轿车却被投保了高达97万元的高额商业险。不久，该车坠入河道，造成车辆受损，车主随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遭保险公司拒赔之后，车主一纸诉状诉至法院，不料反倒牵出了其伙同他人蓄意骗保的犯罪事实。近日，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深入辖区保险公司，结合刚刚办结的这起典型案件开展现场普法宣传，提醒保险公司务必严守承保审核关口，对投保额明显偏离车辆实际价值的业务要重点核查甄别，从源头防范各类骗保风险。
0: 近期，东莞交警针对一起外卖骑手违法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进行溯源调查，对该外卖平台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负责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9: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刚才我们所提及的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在南肥河路这处的拥堵情况呢，其实已经是有了明显的缓解，已经呢是从拥堵转为了大流量，而积压的程度呢，现在呢也大概在200米左右啊。整体的通行的状况是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呢，从铜陵路高架，这是在接近郎溪路的这个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铜陵路高架的碧湖云溪这一路段啊，方向是由北往南。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走铜陵路高架，目前在。

0: 哎，最南端下桥口的位置呢是有流量积压。
1: 现在呢，合肥市西一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已经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现在呢，拥堵也已经连上了北一环的肥西路哈，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对创业投资类政府投资基金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倾斜支持，将其存续期放宽至20年，绩效考评周期延长至3到5年，培育敢投、愿投、能投的投资生态，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安庆市岳西县、池州市东至县、黄山市祁门县、休宁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一级红色预警。安庆市太湖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二级橙色预警。安庆市宿松县、望江县、怀宁县、潜山市、盈江区、池州市石台县、贵池区、黄山市屯溪区、歙县、徽州区、一县、六安市舒城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三级黄色预警。安庆市宜秀区、池州市青阳县、九华山风景区、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宣城市金德县、绩溪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四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五月江淮麦浪翻滚，夏粮收购在即。记者从安徽省粮食产业集团了解到，目前我省整体收购能力已经全面就绪，共落实可用库仓仓容呢是34万吨，在霍邱、蒙城、怀远、江苏盐城等地布设了7个收购网点，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1: 记者从安徽省司法厅举办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安徽发布实施了170个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已经全部顺利结项。经过广泛征集、严格筛选、充分论证，省委依法治省办确定了2026年度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共10件。
0: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我省安庆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记者从安庆市发改委了解到，面对天气考验，当地菜篮子保障有力，目前安庆市蔬菜货源供应充足，整体价格保持平稳运行。来听记者曹晶的报道。
5: 从5月24号开始，安庆市出现了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市民最为关注的菜价走势怎么样呢？根据当地最大的菜篮子工程安庆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大宗平价蔬菜价格波动较小。安庆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党群工作部主任杨志介绍说，
6: 土豆价格维持在1.3到1.5之间，大白菜、冬瓜还是保持在这个0.6到0.8之间，这个上下幅度不是很大。按照我们蔬菜的加上就是夜市是220吨，这周蔬菜的交易量会有所上浮。
5: 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安庆市发改委于5月25号开展市场菜价专项采集监测工作。数据显示，蔬菜价格总体平稳，仅青菜价格受天气影响小幅上涨，涨幅约 10%， 整体波动可控。安庆市发改委价格收费管理科科长李想介绍说，
7: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安庆的本地菜的占比是比较小的，20%到30%。我们大部分的蔬菜就70%以上是依靠外运的，我们外运的区域呢主要是山东、海南、云南，包括广东、福建这些地方。因为暴雨呢目前对跨区域的物流还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所以市场的供求没有出现大幅的波动。
5: 据安庆市发改委分析，针对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后续影响，相关部门提前研判、科学预判，全力稳定地产蔬菜生产。
7: 5月25号呢，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及田间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压实防灾减灾责任，抢排田间积水，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全力减轻强降雨对我们蔬菜生产基地的影响，稳定外地菜的调入。我们原计划是6月15号到21号开展为期7天的端午节惠民销售。如果呢近期市场价格出现异常的波动或者大幅的上涨，我们也将提前启动这个惠民销售活动，并适当的延长活动时间，通过增加超市渠道的蔬菜供给来平抑市场价格，确保我们的蔬菜价格整体平稳。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有效衔接美丽中国、美丽安徽建设，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乡村加速建设，着力呈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江淮田园画卷。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8: 2025年8月，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明确4项重点任务、16项具体举措与13项建设指标，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介绍，
9: 深入推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推动乡村环境整治从外在面貌整治向内在品质提升转变，实现乡村建设形神兼备、全域提质。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乱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乡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成效显著。
8: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我省扎实开展厕所、垃圾、污水治理3大革命。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53.8%的行政村实现了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
9: 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3年行动。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
8: 在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方面，安徽省着力构建低碳高效的农业发展模式。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表示，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位居全国前列。
9: 深挖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大力培育生态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富民产业，打造池州石台西泉加产业合肥林业碳票加零碳快递等一批创新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合肥、芜湖、安庆、黄山等五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完成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经营权交易，签约总额达6480万元。
8: 芜湖市湾仔区已经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

0: 区，安徽正加快形成全民同心共建河美乡村的浓厚氛围。
1: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安徽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合肥市蜀山区三里安知兴城广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同步拉开全省垃圾分类集中宣传全民践行的序幕，以多元宣传、沉浸式体验，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市民生活，助力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这里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已经开始流量啊逐渐起势了。这是由北往南方向，在靠近和平路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是有拥堵情况，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林泉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郎溪路高架，目前由北往南方向呢呈现出较大流量。
4: 现在呢，合肥市的西一环依然是拥堵，北向南方向和北一环连在了一起，从北一环的肥西路的位置呢一直到西一环，然后到五里墩立交桥的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佳酿玉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4: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3: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4: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9，空气质量优。
7: 近期啊，天气开始变得炎热了起来。如果呢想要舒适的出门，您需要的是一双百搭的鞋。那下面将会有请乐购908商城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好好的为您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8: 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哦，晴雨可以说随机切换，出门穿鞋真的是太纠结了。这个时候，一双舒适的洞洞鞋能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舒适，下雨也不怕，镂空不积水，湿脚很快干。像湿滑路面，它防滑超稳，走路不打滑。今天乐购908商城依旧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什全系列的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另外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都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像专柜动辄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清凉福利，儿童款到手仅需139块钱，成人款它也仅需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是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您鞋花，奥莱正品直发，而且是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太高了。另外提醒大家，热门款式呢它容易断码，如果您喜欢千万别犹豫。那么除了这款洞洞鞋，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一款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咱们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 下几乎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会有一点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八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操控功能，语音识别呢非常灵敏，反应非常快。更重要的就是无需复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视就能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用也很合适，上下左右多维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动辄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空气循环扇，乐购九零八商城今天超值特惠，仅需129块钱，有深灰色、玫瑰金两款可选，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抓紧时间来九零八商城看看吧。乐购九零八商城有美妆、服饰、生鲜美食、酒饮、名茶、家居日用、数码家电、滋补养生、母婴用品、汽车用品等上千种商品，大家可以进入商城首页自行搜索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通勤情况。你好。
9: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合肥的早高峰啊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这回的北二环桥面上，靠近阜阳北路高架桥的东侧的位置，差不多200米啊，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了，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回的西二环桥面上，靠近清新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两车追尾，交警啊也已经抵达现场了，经过的车辆还是要多注意避让。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是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啊，车流量在陆续的增大当中。那么南京寨路高架桥的西路段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啊，通行流量也是稍缓。老西路高架桥与玉溪路交汇处，北往南包括东往南的方向，车流汇集的影响，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突出。那么周边也有我们的交警啊，在加强疏导分流，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那么环线方面，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从马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缓慢。西环的驶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那么南二环与西二环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么刚刚除了西二环的事故以外，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靠近黄山路段，现在流量也是

0: 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延续了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呢在南二环段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太湖路，同样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较大，但是呢原因还是因为目前的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6: 现在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啊。从之前的南北一号高架线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集贤路哈。现在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建议大家呢可以从辅道绕行。
5: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新出现的堵点，就是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现在呢是形成了一个拥堵的路段。那么最北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在耀远路这个位置，在荣桥悦城附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此刻呢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是出城方向的，现在已经是通行受阻。我们看到目前尤其是由西向北方向的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大房影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呢是准备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的，我们建议还是选择呢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目前在桥面之上啊，似乎呢是有变越来越拥堵的趋势。另外呢，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经过了这一路段，或者是从阜阳北路高架对面车道经过，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6: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集中党纪政纪处分18649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
5: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6: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的5月25号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5: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消息，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根据中国工程院有关规定，决定自2026年5月21号起撤销张瑶学的院士称号。
6: 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
5: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6: 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到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网2026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以7-5、6-2和6-4击败了美国球员吉龙，取得了法网正赛的首胜，而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下一轮他将会对阵10号种子。

0: 科伯利。
1: 昨天，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在法网遭遇一轮游，赛后出席新闻发布会，郑钦文伤心落泪。他坦言，以他个人的因素考虑，应该要从低级别赛事开始打起。
0: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
1: 当地时间25号，据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团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解冻资金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前，沙特等国应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此，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的相关立场没有改变。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尉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称，在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在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昨天称，对俄军的6个人员集中区和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报告了220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着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1: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卫生部门确认，一名此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预防性隔离观察的人员，经过检测后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该患者已经被转送到医院高等级隔离病区，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监护。
0: 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人选举投票在即，候选人正在积极在竞选活动中造势，有些人甚至在尝试通过引体向上、平板支撑、高空滑索等独特方式求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先前我们所提到由南向北在耀远路这处呢，现在整体的拥堵情况有所缓解。那目前队伍的最前方的位置啊是在灵湖路，但是后方呢是从北二环东西向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那么还是有拥堵情况的。另外我们注意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呢也开始出现拥堵情况，这是在由东往西，在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是有拥堵。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蒙城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枚小小的商标本来应该是企业商誉的载体，但如今手打话不靠手打，邻家不代表邻天家，树上熟并非是自然成熟，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这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报道。
4: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鸣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鹤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5: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6: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劲道的口感。
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6: 嗯。
5: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6: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4: 在陈鹤鸣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四标注在手感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鹤鸣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鸣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7: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4: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
8: 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得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4: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已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专家指出，新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8: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0: 好，我们也是提醒908的各位听友，平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呢，一定也是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了。来看下一条，新国标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的设计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但是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却盯上了这条红线，通过生产销售解限速工具牟利，给道路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近日，合肥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覆盖了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电动自行车解限速犯罪团伙，10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1: 近期，安徽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民警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平台有人售卖电动自行车解限速工具，可破解多品牌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设置，关闭超速提示音。民警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藏着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10: 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发货地址就在合肥市包河区的经济开发区里面，有一家生产研发销售这个解限速控制器的一个科技公司。
1: 经查，涉事公司假借新能源科技的名义，非法改写电动自行车控制程序，破解车辆限速，通过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对外销售违规控制器。
10: 向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销售，主要销往外省，本地销售量通过我们查实大概也有10余万，它一个控制器大概价值是200余元。
1: 5月14号。

0: 合肥警方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查处行动。
1: 咱们拖多少公里？
2: 这个是大电机的，
1: 128码。
3: 我们现场查获解限速控制器101个，研究用车11辆，研发改装平台2套，干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我单位依法对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据了解，合规电动自行车的各项性能参数均经过专业设计和安全测试。私自破解限速改装车辆，会直接破坏车辆原厂整体性能，损伤电路系统，降低车身稳定性和刹车制动性能，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
4: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电动自行车经销商和消费者不买卖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不使用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5: 小周是大学生，兼职送外卖。5月13号呢，他撞了一辆奔驰，负全责。小周调侃说：“这事儿太糟糕了。”他和那位奔驰车主都是交强险战士。
6: 小周在杭州读大学，课余时间兼职送外卖。发生事故后，车子还能正常骑行，就是右侧多处受损。出事时他戴了头盔，人没有大碍。
7: 因为家里嘛那个条件不太好，就是靠我自己一边就是骑这个车送外卖挣点生活费，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可以问我家里再要一点点，要个100-200块钱，然后过一个星期嘛。
8: 你自己跑能赚多少钱？
7: 100多
8: 一天。
7: 就是下课之后跑100多，就跑到晚上回学校。
6: 小周说，这辆电动摩托车花了4000多块钱买的，续航能有100多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左右，平时主要在余杭区接单。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车子属于机动车。小周考取了驾驶证，给车子上了嘉兴牌照，买了交强险。5月13号，他骑着这辆电动摩托车送餐，出事了。
7: 我接了这一单之后，从那个村里取完这个货，取完之后出来有一个弯道嘛，我可能开的有点快，开了60多码吧，然后弯道有盲区，弯道出去之后发现来了个车，然后我紧急刹车避让嘛，避让他之后就是打滑了，然后就滑到对面那个车道去，然后撞上去了。
6: 交警判定小周逆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事故责任认定书中也明确，小周的车子是普通2轮摩托车。小周说，现在理赔陷入困境，他的电摩和那辆被撞的奔驰都没有买商业险，
7: 都交强险战士。
8: 对方车主定了多少钱？
7: 5万多块钱。
8: 你为什么不买？
7: 我不知道。
8: 现在买上了吗？
7: 买上了，已经买上了。
8: 买了个什么险？
7: 3者责任险，30万的，保30万。
6: 小周说，奔驰车定损5万，他看到 4S 店的定损单，人都懵了。出事后他想起来，在美团平台上骑手每天会付2.5元购买保险，他赶紧申请理赔，结果被驳回了，理由是保险责任不成立。
7: 说是有5万块钱的三者误损可以赔修车险的，但现在这个保险公司他说拒赔，他已经出具了那个拒赔通知书，关系摩托车是不给赔的。
6: 5月14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理赔部发函称，根据相关的保险条款，被保险人使用机动车辆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险人不负责任赔偿。小周说，骑手客户端的保险页面上根本没有这个约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微信上表示，骑手页面有一个蓝色的网址链接，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很多保险条款，其中网约配送员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使用机动车辆不在理赔范围。
7: 霸王条款啊，因为他那个条款我们这边看不到。
6: 小周打开了骑手客户端，直接点击这个蓝色网址，跳转的是营业执照和保险中介许可证，点击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发来的网址，跳转的是一系列保险条款，可以确定这两个网址是相同的。记者拍了一下小周的骑手页面，通过文字识别这个网址链接，再点击打开，跳转出来的是保险条款。骑手客户端的蓝色网址为什么和直接输入网址后跳转的内容不一样？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美团平台。小周说，关于理赔的事儿，此前还问过骑手客户端的 AI， 他当时还拍了照，他问保险摩托车保吗？ AI 回复，骑手您好，保险摩托车是保的。现场记者让小周又试了一下。
7: 我骑摩托车送外卖，然后出了事故，骑手保险是否能给我理赔？好像一直是这个，教你怎么报保险。
6: 这一次 AI 的答复是发来了在线报案的流程，看来 AI 的答案也只能作为参考。在小周看来，保险公司把相关条款藏得这么深本身就不合理，
7: 因为他们很容易能找到，我们费半天劲才找得到，然后后面他们又来一句是我们不符合这个条款规定，然后就不给我们赔嘛。
6: 小周说，他气不过就投诉到保险公司的主管单位，过了几天对方回应又能赔了，但是金额一直没有谈妥。
7: 他只是说因为我这个已经出事拒赔了嘛，他要上报，一开始是定了5万多，他说根本报不了，然后后面我跟车主协商嘛，协商说，然后定到3万块钱嘛。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

0: 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全球通心动日，
5: 本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4: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5: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4: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5: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4: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佳酿御良缘。武警共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9: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8: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9: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合肥绕城高速现在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呢工期持续到8月31号结束。现在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合肥方向、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工期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